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

0: 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

0: 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4: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现款漫画。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们都躲好了吗？我来找大家了。
2: 大家快来，快来！
0: 我有新的飞飞侠漫画书。
3: 什么？飞飞侠的漫画？
4: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哇！
3: 是纪念款漫画呀！琪琪，琪琪，我们一起看漫画吧！
5: 耶！看漫画吧！
1: 可是我们不是要玩捉迷藏吗？
3: 看漫画啦！看漫画啦！
6: 是呀，要不我们先玩捉迷藏吧。
3: 好好好，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0: 西西，我的漫画书。
3: 我先帮你拿着吧。飞飞光波。
1: 抓到你了，琪琪。什么东西？我看不见了。
0: 这不是我的漫画书吗？怎么会这样？
3: 飞飞侠又一次胜利啦！耶！哎呀，糟了！我的漫画书飞走了，谁来帮帮我？
6: 这不是琪琪的漫画书吗？他怎么飞了？
0: 快追！
7: 咦，这不是琪琪的漫画书吗？
3: 太好了，漫画书都还在。
0: 我的漫画书怎么变成这样了？琪琪，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对不起，琪琪，我不应该偷看漫画书，还把它弄坏了。
0: 我的漫画书。
3: 琪琪，你别难过，我帮你修好它。
6: 琪琪别担心，我们问问小优有没有好办法。
0: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我们需要你。

0: 朋友们好啊！
1: 小优你好，
0: 大家发生什么事了？
2: 小优，漫画书都散开了，怎么办呢？
0: 修好漫画书。小优有办法。咦呀，绳子。
2: 不行，绳子会把书页弄变形的。
0: 螺丝刀，
2: 螺丝刀也不行，书页都被弄坏了。
0: 最后一个了，订书机。
3: 订书机可以修好漫画书。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3: 订书机可以修好漫画，就选它。
2: 可是现在漫画都被打乱了，怎么办呢？
4: 我知道顺序。第一张漫画里，飞飞侠被召唤变身，要去打败怪兽。然后飞飞侠拿出了武器和怪兽战斗。怪兽发起攻击，飞飞侠放出超级大

0: 谢谢你，漫画书修好了。
1: 只要琪琪你不生气就好。
0: 走，我们一起去看漫画。

0: 好朋友和圣诞树。箱来了，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2: 谢谢你啦，琪琪。啊，哇，
0: 用它们来装饰圣诞树，一定会特别漂亮。
2: 西西，交给你的圣诞树做好了吗？
3: 这个嘛。
2: 西西，你看，除了婆婆的蛋糕还没烤好，就差你的圣诞树了。
4: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做圣诞树吧！
5: 好。
0: 这个不错。
2: 圣诞树怎么都是绿色的，一点也不好看。
0: 圣诞树都是绿色的呀。
2: 哼，我想要的圣诞树是粉红色的，它的树梢挂满了小铃铛和蝴蝶结。
4: 妮妮，晚会就要开始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一起制作圣诞树吧。
2: 好吧。好像也没有多难嘛。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圣诞树。
4: 妮妮，
2: 努娜，我还是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圣诞树。
4: 好吧，妮妮。需要帮忙就告诉我哟。
2: 放心吧，努娜，我会完成的。

0: 我的蛋糕做好了，快来开圣诞晚会吧。
1: 嗯，马上马上，我还有最后一步。
2: 丁尼，需要帮忙吗？

0: 别难过，我们可以找小优来帮忙，
1: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怎么回事？
1: 妮妮的圣诞树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好它吗？
0: 想要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一样，黑色胶带。哦、嗯，
2: 不行不行，这样太丑了。嗯，
0: 大号贝壳装饰。
3: 贝壳装饰太重了，会把圣诞树压坏的。
0: 那彩色布条。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哦，
1: 彩色布条可以，我们选这个吧。

0: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1: 妮妮，有了蝴蝶结的圣诞树会更加漂亮哦。
0: 是的，没错，我应该和大家一起做圣诞树的。
1: 妮妮，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当然要互相帮助啦。
2: 这粉色圣诞树还挺酷的。
3: 本来以为圣诞树绿色的才好看，原来粉色的也这么漂亮。
2: 我明年要做一颗红色的，上面挂满星星超人。
4: 再做一颗挂满蛋糕的。

0: 看眼镜。眼镜神探实在是太酷了，真相只有一个。好像缺点什么。我知道了。从今天起，大神探奇迹就诞生了。真相只有一个。
1: 请求需要，请。

0: 看来神探的身份还需要适应。
1: 琪琪，你
2: 的眼镜
0: 实在是
3: 太酷了。
0: 真的？
3: 没错，太酷了。
0: 你的样子我好像在书上看到过。对了，眼镜神探，被你发现了。没错，我就是新一代的眼镜神探。
4: 琪琪很厉害。
3: 你们快帮帮我，我的胡萝卜玩偶不见了。
5: 别着急，妮妮，你还记得丢哪儿了吗？
3: 应该就在这附近。对了，琪琪，你现在可是大神探，要不你帮帮妮妮呗？
6: 神探？
0: 放心吧，妮妮，你的玩偶我一定帮你找到。我是侦探。可是我的头好晕呢。
6: 我找到了。
0: 当当当当。
3: 琪琪，这是蜥蜴。
0: 妮妮，我逗你玩呢。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呀？
2: 琪琪，我在这儿呢。
0: 怎么了？
2: 琪琪刚刚在跟石头说话。
0: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5: 琪琪，怎么怪怪的？
2: 琪琪，这么大一块石头，你怎么也没看见啊？
3: 你的眼镜。
0: 我不要，这个眼镜戴上就看不清东西，我就没资格做神探。
5: 琪琪，别难过，我们来问问小优吧。
0: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可帮我看看这个眼镜？
1: 眼镜，这个是近视眼镜。
2: 原来是这样。
1: 琪琪，你的视力是正常的，但近视眼镜对眼睛伤害会很大的。
0: 我知道了，看来我当不成神探了。
1: 侦探吗？哦，我知道了。咦呀，老花镜。
0: 不行不行，这个也晕。
1: 眼视镜。
0: 还是会晕呢。
1: 太阳镜。
0: 这次终于不晕了。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0: 我选太阳镜。
3: 能看见我吗？
0: 当然能了，这个果然不会头晕，而且戴上它，太阳光也不会刺眼了，太棒了！我大神探琪琪又回来了。我找到了，妮妮，你的胡萝卜玩偶。
4: 哇，真是太谢谢你了，琪琪。

0: 不剩饭的秘密。
1: 这是我刚烤好的蛋糕，大家快尝尝。哇，
2: 妮妮做的蛋糕真好看。
3: 真好吃啊。
1: 果汁和汉堡来了。
3: 哇，太棒了。啊，好喝。我刚才放在垫子旁边的蛋糕怎么不见了？琪琪、努娜，你们有看到放在垫子旁边的蛋糕吗？
0: 是不是你吃完了自己忘记了呀？
3: 没有啊。
1: 总不能是垫子给你变走了吧？
3: 说不定这真是个魔法垫子呢。哇，还有小蛋糕。
1: 婆婆，你要先吃完手里的才能再拿新的。
3: 好吧。
4: 技巧需要请握魔法。
3: 好饱啊，可是还是想吃蛋糕。我的甜甜圈怎么也没有了？这果然是个魔法垫子。那只要把吃不完的食物放在垫子上就可以了。
1: 快看，蛋糕和甜甜圈竟然自己走路了。
0: 真的在走哎，好神奇啊。
3: 这不是刚刚消失的蛋糕吗？
0: 是蚂蚁，好多蚂蚁呀！
1: 那边有一群蚂蚁在往桌子上爬。
3: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
0: 不行，蚂蚁的数量太多了，我们需要帮手。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帮！

0: 生什么事了？咦呀、
1: 不要追我！
2: 房间里突然来了好多蚂蚁，太可怕了！
0: 要弄走蚂蚁，小优有办法。咦呀！锣鼓，咦呀！
3: 不行不行，蚂蚁完全没有反应。
0: 扇子，咦呀！
3: 天哪，蚂蚁没离开，房间都被吹乱了。
0: 花生糖，咦呀！
3: 花生糖甜甜的，蚂蚁一定喜欢。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

0: 是个奇迹呢。
1: 就是他
2: 了，
1: 花生糖。
3: 怎么回来了？难道还有好吃的？我们找找看。
2: 我找到了，
3: 看来蚂蚁是被他们吸引来的。
4: 怎么会这样？
3: 我们先把蚂蚁引出去吧。
4: 对不起，我以为垫子有变走零食的魔法，所以才把蛋糕放在后面的。没想到会引来蚂蚁，吓到大家。
0: 哈哈，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垫子，没有魔法哟。
3: 没关系，以后可不能再一次拿很多吃的啦。
4: 我以后一定不浪费食物，吃多少拿多少，再也不贪心了。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2: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3: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2: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4: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3: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

0: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成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成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成海是个老实人，而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1: 嗯，

0: 盛涵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盛涵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嗯，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4: 哦，好。

0: 但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
0: 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到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0: 听说每年九爷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1: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0: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1: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0: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1: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1: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0: 胡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

0: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呵，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1: 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1: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1: 啊。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
0: 啊，
1: 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0: 一羹一食藏文脉，一味一城月山河。欢迎走进本期美食寻味记。很多叔叔阿姨给我们栏目组留言打电话，都说日常吃肉最适合老年人吃的肉类首选一定是牛肉，但几乎家家户都会碰到难题。高品质牛肉不好挑，售价贵，好不容易买回家炖煮两三个小时，肉质又柴又硬，老人家牙口差嚼不动，小孩子也啃不烂，白白浪费食材，还耗费大把时间精力。所以今天我们栏目组跨越千里路程，我们专程来到了肉牛之都、黄牛之乡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经过千万网友推荐，本地美食名家认证，老食客口碑层层甄选，今天走进草原老字号万城普记。第三代传承人巴特大叔做了30年牛掌，当地人都说他家牛掌是草原一绝。今天实地溯源探访，带全国观众看看这份绝味到底绝在哪里。巴特大叔您好。哎呀，我们刚进门，菜品都已经提前备好上桌了。这一盘牛掌色泽红亮油润，酱香浓郁，还冒着热气，看着食欲直接拉满。巴特大叔，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
1: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内蒙古人向来热情好客，待人真诚，贵客登门，普通肉食拿不出手，牛身上最珍贵，营养价值最高，满满胶原蛋白的部位就是牛掌。这是我们家族三代人代代传承的古法酱香脱骨牛掌，也是我们草原招待贵客最高规格的美食礼遇。
0: 我实在忍不住了，醇厚老卤香混合着草原牛肉本身的清香扑面而来，口水都要兜不住，我必须先尝一口。我的天，口感实在太惊艳。我常年跑遍全国各地拍摄美食栏目，吃过各式各样卤味牛肉美食，这是我吃过最软糯入味完全不费牙的牛掌，不用啃咬，不用使劲嚼，轻轻抿一下就能化开，走南。

0: 闯北这么多年，这种口感的牛掌我还是头一回吃到，这么一大盘吃不完，我可要打包带走。
1: 不用特意打包，今天为贵客准备了伴手礼，就是这款酱卤牛掌。如今产业化工艺成熟，从活牛屠宰分割、古法鲜卤酱制，再到真空锁鲜封装，全流程一体化生产，哪怕你身在天南地北，随时都能吃到正宗科尔沁酱香牛蹄。
2: 够了，抢够了，科尔沁草原散养黄牛后蹄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只有三代老卤慢炖的原汁原味，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草原，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8块钱，八大袋。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免费多送八大袋。等等，还没完，凡是今天成功下单的，再多送4大袋试吃。198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袋。这么大一袋脱骨酱香牛掌，不到10块钱。每一袋都是老卤慢炖的脱骨牛掌，肉质鲜美，老人小孩都能咬得动，经典草原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那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整只去骨牛蹄，对吧？我再替屏幕前观众试吃袋装款，看看和现出锅口感是否一致。大家看，完整去骨整蹄，没有硬筋硬块，肉质不柴，无腥膻味，满满胶原蛋白，软糯 Q 弹，卤汁浸透每一丝肌理，咸淡刚好，越嚼越香，锁住刚出锅口感，不加热直接冷吃，风味也独具特色。那巴特大叔，这款产品线下商超平常售价是多少？
1: 线下商超供货一斤就得90多，还不一定买得到正宗货。
0: 巴特大叔，你也清楚，我们本期栏目初衷是推广咱们草原传统美食文化，既然上了电视栏目，能不能拿出和牛掌口味一样惊艳的炸裂福利价？
1: 主持人千里而来推广草原美食，我特别感激。既然话说到这儿，给到栏目专属底价，平常一袋99，今天来到我们草原，牛是我们自己养的，我们没有中间商，今天八袋直接198元带走。
0: 198块钱八袋，巴特大叔，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酱香脱骨牛掌。
1: 行，今天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也就是198块钱，整整16袋脱骨牛掌，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这已经是不赚钱了，这8大袋大家可以拿给孩子或者邻居尝一尝，这可是咱科尔沁草原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我也谢谢大家了。
0: 真的替叔叔阿姨们谢谢您。那我们现在是198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了，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
1: 真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就这个组合我也只能提供100组，多了我也赔不起啊。
0: 行，你也确实不容易，那这样我也不难为您了，您再拿4袋上来。
1: 再拿4袋干嘛？
0: 因为呢，这脱骨酱香牛掌真的是一个好东西，软烂可口，营养丰富，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咱们科尔沁草原，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这4袋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8块钱整整16大袋脱骨酱香牛掌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袋相同品质的脱骨酱香牛掌。这4袋您拿回去试吃，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您退回来。这每一袋里面都是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的酱香牛掌，一袋还不到10块钱。但是余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够了，抢购了，科尔沁草原散养黄牛后蹄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只有3代老卤慢炖的原汁原味，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草原，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8块钱，8大袋。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免费多送8大袋。等等，还没完，凡是今天成功下单的，再多送4大袋试吃，198块钱。

0: 让您带回家整整20袋，这么大一袋脱骨酱香牛掌不到10块钱，每一袋都是老卤慢炖的脱骨牛掌，肉质鲜美，老人小孩都能咬得动，经典草原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牛掌能做到老少皆宜，口感绝佳，核心是3点硬性标准。第一，原料只选通辽科尔沁本地黄牛蹄，地处北纬黄金畜牧带，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零污染生态牧场，散养黄牛日常吃草原沙葱、野韭菜、天然牧草与野生草本，饮用地下山泉活水，黄牛体质好，极少生病，肉质干净纯正，没有膻味，牛肉本味香浓，品质远高于外地肉牛，只选用黄牛后蹄，满满胶质精华，一头牛仅2只后蹄，蹄筋肥厚，胶原蛋白含量最高，全部整皮原切制作，不用边角料，碎肉拼接，没有冷冻合成食材，每一份都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第三，3代老卤配方，明火慢炖工艺，传承下来的老卤汤底，明火定时慢炖，不添加劣质添加剂，绝不缩短炖煮时间，偷工减料，把坚硬蹄筋炖至软糯，充分熬出胶质，卤香渗入肌理，真正做到软烂脱骨，老人小孩都能轻松吃。
0: 够了，抢够了！科尔沁草原散养黄牛后蹄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只有3代老卤慢炖的原汁原味，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草原，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8块钱，8大袋。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免费多送8大袋。等等，还没完，凡是今天成功下单的，再多送4大袋试吃。198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袋，这么大一袋脱骨酱香牛掌不到10块钱，每一袋都是老卤慢炖的脱骨牛掌，肉质鲜美，老人小孩都能咬得动，经典草原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侧中旗，北纬45度黄金畜牧带。科尔沁草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零污染生态牧场，这里的黄牛常年散养在草原深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牧民们说，草原上的黄牛每天吃着沙葱、野韭菜，还有肉苁蓉、锁阳这些名贵的中草药材，渴了喝的是地下山泉活水，从不喂人工饲料，更不打抗生素，所以科尔沁黄牛的肉质干净纯正，没有膻腥味，牛肉本身的香味就特别浓，用这样的好牛蹄做出来的酱香牛掌才真正对得起草原一绝4个字。
1: 只有来到科尔沁草原才能见到这样的品质，通辽科尔沁的散养黄牛后蹄，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零污染牧场，铸就了独一无二的品质底气。只有在万城福记，我们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每一袋都是整蹄原切脱骨制作，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没有碎肉拼接，全都是软糯嚼劲的蹄筋精华，色泽红润，胶质饱满，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明火老卤慢炖入味，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也能品尝到来自科尔沁大草原3代传承的地道滋味。
2: 牙口不好的长辈，消化弱的小朋友，吃着无负担，平时喝酒当凉菜，追剧当零食，家里待客做大菜都很有档次，逢年过节当做草原特产送礼，体面又实在。自己在家处理牛蹄，了毛浸泡焯水卤制最少4-5个小时，费时费力还容易翻车，咱们开袋即食，省去所有工序。今天最终福利198元，到手20袋整整10斤科尔沁酱香脱骨牛掌，栏目专属限时价，产地直发，真空锁鲜保鲜，收到破损包赔，试吃不满意支持退款，售后无忧。全国各地打进订购热线就能下单，库存有限，牧场产能有限，福利只在本期节目有效，手慢无。
0: 抢够了，抢够了！科尔沁草原散养黄牛后蹄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只有3袋老卤慢炖的原汁原味，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我们直接来到草原，没有中间环。

0: 节，成本价198块钱，八大袋。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免费多送八大袋。等等，还没完，凡是今天成功下单的，再多送4大袋试吃，198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袋。这么大一袋脱骨酱香牛掌，不到10块钱，每一袋都是老卤慢炖的脱骨牛掌。肉质鲜美，老人小孩都能咬得动，经典草原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一开始还犯嘀咕，怕买到碎肉拼的，结果打开一看，整块的全是肉，一点骨头渣没有。有时候懒得做饭了，直接开袋就能吃，省事儿的很，给我爸妈也囤了一份，老人吃着不费劲，还对身体好。万城福记这个牛掌我家回回购，一袋就是一道硬菜，全家人都抢着吃。
2: 我是替我老伴打的电话，他今年72，牙口早就不行了，平时吃肉都费劲，我看着都心疼。闺女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牛掌，买回来一尝，老头子乐坏了，说总算有口肉能咬得动了，现在每天热2块配着粥吃，吃得香，人也精神。这不我又订了2组，198块，20袋10斤，够他吃一阵子了。
0: 够了，抢够了！科尔沁草原散养黄牛后蹄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只有3袋老卤慢炖的原汁原味，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草原，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8块钱，8大袋。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免费多送8大袋。等等，还没完，凡是今天成功下单的，再多送4大袋试吃，198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袋。这么大一袋脱骨酱香牛掌，不到10块钱，每一袋都是老卤慢炖的脱骨牛掌。肉质鲜美，老人小孩都能咬得动，经典草原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们家牛掌能做到老少皆宜，口感绝佳，核心是3点硬性标准。1，原料只选通辽科尔沁本地黄牛蹄，地处北纬黄金畜牧带，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零污染生态牧场，散养黄牛日常吃草原沙葱、野韭菜、天然牧草与野生草本，饮用地下山泉活水，黄牛体质好，极少生病，肉质干净纯正，没有膻味，牛肉本味香浓，品质远高于外地肉牛，只选用黄牛后蹄，满满胶质精华，一头牛仅2只后蹄，蹄筋肥厚，胶原蛋白含量最高，全部整皮原切制作，不用边角料碎肉拼接，没有冷冻合成食材，每一份都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3，3代老卤配方，明火慢炖工艺，传承下来的老卤汤底，明火定时慢炖，不添加劣质添加剂，绝不缩短炖煮时间，偷工减料，把坚硬蹄筋炖至软糯，充分熬出胶质，卤香渗入肌里，真正做到软烂脱骨，老人小孩都能轻松吃。
0: 够了，抢够了！科尔沁草原散养黄牛后蹄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只有3袋老卤慢炖的原汁原味，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草原，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8块钱，8大袋。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免费多送8大袋。等等，还没完，凡是今天成功下单的，再多送4大袋试吃。198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袋。这么大一袋脱骨酱香牛掌，不到10块钱，每一袋都是老卤慢炖的脱骨牛掌，肉质鲜美，老人小孩都能咬得动，经典草原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这里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侧中旗，北纬45度黄金畜牧带。科尔沁草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零污染生态牧场，这里的黄牛常年散养在草原深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牧民们说，草原上的黄牛每天吃着沙葱、野韭菜，还有肉葱。

0: 茸、锁阳这些名贵的中草药材，渴了喝的是地下山泉活水，从不喂人工饲料，更不打抗生素。所以赫尔茜黄的肉质干净纯正，没有膻腥味，牛肉本身的香味就特别浓，用这样的好牛蹄做出来的酱香牛掌才真正对得起草原一绝四个字。
1: 只有来到赫尔茜草原才能见到这样的品质。通辽科尔茜的散养黄牛后蹄，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零污染牧场，铸就了独一无二的品质底气。只有在万城福记，我们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每一袋都是整蹄原切脱骨制作，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没有碎肉拼接，全都是软糯嚼劲的蹄筋精华，色泽红润，胶质饱满，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明火老卤，慢炖入味，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也能品尝到来自科尔茜大草原三代传承的地道滋味。
2: 这万城普济的牛掌买回来，我是天天换着法吃，怎么吃都不腻。平时喝两盅的时候，从冰箱里拿一袋出来，往盘子上一倒，切点葱丝一拌，淋点香油，下酒绝了，那叫一个香，比我在熟食店买的任何凉菜都够味儿。有时候懒得做饭了，开一袋热一热，配碗面条，配两个馒头，一个人吃的不亦乐乎，健康好吃还划算。
3: 够了，抢够了！科尔沁草原散养黄牛后蹄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手工脱骨，不掺一点碎肉，只有三代老卤慢炖的原汁原味，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草原，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8块钱，八大袋。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免费多送八大袋。还没完，凡是今天成功下单的，再多送4大袋试吃，198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袋。这么大一袋脱骨酱香牛掌，不到10块钱，每一袋都是老卤慢炖的脱骨牛掌，肉质鲜美，老人小孩都能咬得动，经典草原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一份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

0: 排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马科长，
5: 啊，早安，老师傅，
4: 我给你送水来了。
5: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4: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5: 谢谢了，
4: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5: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4: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5: 啊。
6: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葛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啊，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

0: 45。
1: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0: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
4: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5: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2: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0: 弄出去，给我打死。是。
1: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嗯，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哼哼，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是。
1: 最近你好点了吧？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2: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2: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歇一会儿吧。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1: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0: 老师傅，你
1: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
1: 老和尚看得很紧呐。
0: 不要紧，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

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

0: 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

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

0: 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

0: 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

0: 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2: 山清水秀，
3: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4: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5: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6: 跟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 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

0: 骨质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哎，强子，
4: 谢谢。
3: 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
4: 好。
3: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4: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3: 王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4: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3: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4: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3: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4: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3: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4: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的。
3: 哦，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4: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得不太般配。
3: 哪些东西？
4: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3: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4: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3: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4: 是啊。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哎，你叫什么名字？李昌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掌柜，掌柜人饶命，饶命，掌柜，掌柜，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掌柜，
2: 起来，看我像不像？
1: 像，
3: 像，像，
4: 你也像，
5: 喝酒吧，
2: 喝酒，喝酒，喝酒。

0: 我不会喝。
1: 哎，不喝掌柜要生气的。啊，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哎。

0: 对，我也帮助你。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和尚的情况？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0: 多少？
1: 600斤。
0: 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1: 把军送山你不知道？这样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0: 算了，5块散了，快搬下来吧。
1: 是。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呢？9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9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收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也进不了仓，五月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打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奔回去了。
0: 好，
2: 三两天就回来。
0: 哎，
2: 大热几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0: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0: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0: 现在机会来了，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给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蒋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急了吗？
1: 来呀！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点。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

0: 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
1: 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1: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1: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稍息。
2: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3: 严威同志，
2: 哟，
3: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
6: 班长，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1: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2: 啊！
4: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4: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石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2: 哎呦，
5: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5: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2: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
3: 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4: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
3: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

0: 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

0: 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烫伤啊！扫到哪就赔，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

0: 哇，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

0: 零品，一般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就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

0: 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你是共产党吗？
2: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3: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4: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2: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2: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6: 不就是为了
3: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0: 费，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

0: 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以前眼镜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烟壶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

0: 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逮爆花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哎，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
4: 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查的可悬了，就查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2: 大娘，
3: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4: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4: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4: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

0: 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石盗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

0: 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

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 拎着东西走累。

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柳青，疼不疼啊？要不要上点药呀？
1: 没事吧？
0: 你忍着点啊。
1: 淑华，
0: 怎么样？
1: 他们的刀剑都是最寻常的，不过这绣剑精铁打造，制作精良，是内务府的东西。
2: 内务府？这刺客身上怎么会有宫里的东西啊？
0: 说明他们不是寻常的刺客，是皇宫里的人。
1: 九渊，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回宫灭圣。
3: 什么？刺客？
2: 是啊，华妈，你看永琪伤的，还有尔康，他为了救紫薇差点被刺了个对穿。
1: 皇上，景渊查证过那些尸体，他们是大内高手。
3: 华妈，

0: 在宗人府的时候，就有人假借圣命，严刑拷打小燕子、紫薇还有灵儿。
1: 嗯，
2: 我们出宫后，更是有人一路追杀。皇阿玛，这明摆着就是宫内有人要置我们于死地啊！
3: 岂有此理！
4: 来人呐！
1: 慢着，皇上又要被他们几个愚弄了吗？
5: 给皇后娘娘请安。
1: 臣妾听说皇上微服私访，亲口劝说他们几个回宫，可他们却推三阻四，臣妾便知他们必有后招。
5: 此话何意？
1: 小燕子的《还珠格格》，小燕子假冒身份被戳穿，便说紫薇是真格格，可没有证据啊，便自导自演，想让皇上心疼。 哄着皇上立刻认下紫薇，
6: 皇后娘娘，你又大口喷人！
5: 皇后娘娘，我紫薇对天发誓，若有半句虚言，我天打雷劈！
1: 哼，
6: 皇上，臣斗胆一句，我们回宫面圣，赌的不仅仅是皇上的仁慈，更是皇上的英明，请皇上相信我们一片真心。
1: 哼，一个个的。 信口雌黄，妖言惑众，可口说无凭，证据何在？就算紫薇是夏雨荷的女儿，也未必是皇上的龙女吧？
0: 证据在此。

0: 这是
1: 启禀皇上，这是夏雨荷和紫薇儿时的脉案。
2: 启禀皇上，景大人与奴婢去了济南，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夏雨荷产女当日血崩病重的脉案，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紫薇的生辰。
0: 辛丑年八月初二，夏氏诞下一女。
2: 这药铺的老板也可为人证，证明紫薇便是夏雨荷为皇上生的女儿。

启禀皇上，经魏臣查证，刺客身上遗留的袖箭为内务府所持，其幕后主使

0: 往后你还有何话可说？
1: 臣妾无罪。
0: 事已至此，人证物证，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造下的孽，你还说自己无错？
1: 皇上，小燕子和紫薇身份卑微，混淆皇家血脉，攀附皇家子弟，您却把他们视作为宝，根本不在乎爱新觉罗氏的血脉尊贵。可臣妾却始终记得乌拉那拉氏的荣耀。
0: 好，那朕这便废了你，看你这废后还如何荣耀乌拉那拉氏。
2: 皇上，微臣愿以性命代替皇后娘娘受过。皇后娘娘一生尊荣，您不能废了她。求皇上杀了微臣，
1: 居然
2: 以保皇后娘娘体面。
1: 居然皇阿玛，您刚认下我这个女儿，请您满足作为女儿的第一个请求，请不要废了皇后。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一笑冰释前嫌，本宫用不着你可怜。皇上，景大人为了帮您找到流落民间的女儿，不惜大义灭亲，但他的心里其实比任何人都要难过啊。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保全皇后娘娘，这样忠孝两全的大臣，不正是大清不可或缺的人才吗？请皇上开恩，请皇上开恩，
3: 求皇阿玛开恩。

0: 景渊，你的命朕还想留着，至于皇后，即日起禁足坤宁宫，无诏不得出宫一步。
1: 谢皇上永恩。
2: 谢皇上隆恩。
1: 谢皇上隆恩。
3: 谢皇上隆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昨天太阳论坛首次设置的平行论坛数字能源发展论坛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能源企业、科研机构齐聚太原，以数字技术赋能能源革命，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探寻新思路。这里是数智能源发展论坛的现场，我刚刚从我手上的这份会议手册上了解到，这场论坛将有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能源领域的院士专家以及能源企业、能源数智服务商代表登台做主旨分享。论坛还将集中发布数智能源建设标志性成果，落地一批重点合作项目，推动更多数字技术创新场景扎根山西，服务能源转型。论坛由数字人数能小易主持，把会议的未来感直接拉满。主旨演讲环节，大家围绕煤矿智能化、算电协同、能源垂类大模型、能源具身智能应用等主题，分享前沿观点，碰撞思想火花。
1: 刚刚我在论坛上主要讲了，就是面向新型电力系统的能源 AI 垂类大模型，帮这个电力市场主体做电力交易，它对整个能源电力系统它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经济调度，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作用。山西的电力市场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支撑这个 AI 垂类模型的这个小的最小的验证，验证完了以后从山西出发，后面是可以推向全国的。
2: 我分享的主要题目是人工智能赋能新智生产力。中国联通本身在数据领域有非常深厚的积累，这些数据实际上就是我们训练这些模型的基础。模型出厂之后需要跟一线去打磨，和现有的各种装备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让大家坐在一起去想办法提升整个行业的新智生产力。
0: 除了新思想的碰撞，更重要的是新成果的发布。论坛上，中国移动、天宫静安、矿山大模型等五款能源智能体应用产品集中发布，晋能控股、山西电力与罗克嘉华等企业的七个项目集中签约，业务覆盖矿山智能服务、双碳智能体、人才共建等多个领域。中部六省数字行业协会数智能源协作共同体也同时成立，打通中部地区资源统筹、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的合作通道。
3: 我们公司呢，和这个山西能源学院还有这个晋云科技，共同有一个签约仪式，联合这个业内的一些高校，包括科研机构一块儿呢，探索这个能源和洗选方面的智能化的应用。所以这次盛会呢，让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这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0: 作为2026太原论坛的一场重要平行论坛，煤与煤层期共采创新发展论坛于昨天举办，为山西加快推进155非常规天然气产量产值双翻番，建设国家非常规天然气基地，凝聚智慧，共识技术。
4: 我现在是在煤与煤层企业共采创新发展论坛的现场，本次论坛院士、国家级行业专家、省内龙头能源企业负责人等齐聚一堂，从资源勘探开采、安全生产、技术革新到产业落地应用，全方位把脉煤层气产业发展，助力山西加速建设国家非常规天然气产业基地。
5: 那瓦斯嘛，既是我们煤矿的隐形的杀手，同时它是一个

0: 和利用的一个清洁能源。所以是煤层气的开采就是变害为利，怎么把人工智能一些新技术用于安全生产的一些监管，这方面已经往前推动了。所以相信呢，很快这些这个新技术的应用将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煤矿和煤层气开采的安全水平。
1: 最近这几年呢，我觉得在利用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在有超低瓦斯浓度的利用。目前的话，我们国内8%到1%的瓦斯呢，技术上已经达到全利用了。从煤瓦斯供材角度来看，我认为可能要考虑深部低透煤层如何在这个条件下能把煤层气能在采煤之前能抽采出来。
2: 论坛立足煤层气产业发展现实需求，打造集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科技创新、产业对接于一体的平台，打通理论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链条。
3: 接触到了很多的新的工艺技术以及后期的发展方向，我们回去之后呢，也是将新的技术跟新的发展跟贯穿到我们整个的一个企业发展。
4: 山西煤层气资源丰富，但探明率低，转化不足，是增储上产的核心瓶颈。下一步重点深耕沁水、鄂敦、宁武等盆地精细复盘老区，精准落实剩余资源，重点攻关地质工程一体化适配技术，破解复杂构造区勘探难题，提升资源动用效率，迭代绿色智能勘探装备，支撑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5: 2026年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的第10年，回望10年发展，人人践行低碳、人人参与环保、简约绿色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太原这座城市最鲜活的城市底色。
6: 近年来，太原持续增加共享单车投放数量，不断增设停放点位，便捷的用车体验也让骑车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出行选择。目前，全市共投放4.1万辆公共自行车和12.98万辆共享单车。
7: 骑行的话，一方面是锻炼身体，第二也是避免了那个拥堵啊，就像二氧化碳呀，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污染颗粒物呀，都会减少的。太原的空气确实挺好，这几年啊。
6: 10年间，太原不断优化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布局。2016年完成8292辆巡游出租车的电动化更新，2022年完成2517辆新能源公交车更替。后来，城市地铁1号线、2号线相继开通运营，成为全国首批绿色出行创建达标城市。不光交通工具绿色换新，太原市还持续推出各类低碳主题活动，引导市民主动选择绿色出行，
8: 持续打造绿色出行组合拳，一方面呢，强化与行业运营管理，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把绿色出行啊服务覆盖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用好站点阵地，加大宣传引导，营造绿色出行的社会氛围。
6: 在太原街头和居民小区，整齐布设的废旧资源回收柜随处可见，自觉分类已成为许多市民的生活常态。
9: 家里不穿的衣服、鞋子，包括大人小孩的，我都会洗干净，然后打包放进这个回收箱。
10: 我们平常用不着的这些，我们回收回去可能帮助到其他别人。
6: 近年来，太原市城管部门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不断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再生利用链条。在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这些回收后的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处置，实现垃圾变资源、废旧再循环，助力城市节能减排。
11: 把这个垃圾倒到我的这个垃圾库里面，发酵5到7天的时间，已经发酵完的这个垃圾呢，投到我的炉子里边进行充分的一个燃烧。燃烧完之后呢，锅炉产生的这个高温热量，被这个余热锅炉回收，换热成蒸汽，来驱动发电机进行发电。
6: 从人人践行绿色出行到户户参与资源循环，万千微小举动不断汇聚起低碳城市建设的磅礴力量。如今的太原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不断改善，优良天数比例持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5: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和货运大市，晋城曾经面临着繁重的交通运输减排压力。然而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这里的货运行业已经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绿色蝶变。全市新能源重卡从2024年初的不足100辆飙升至2026年7月的5425辆，增长超50倍，占全市普通货车比重跃升至 37.1%。 晋城市如何跑出新能源重卡推广加速度的，今天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2: 今年我们实行的是要
6: 在晋城市政务服务大厅交通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向前来办理老旧营运车辆报废更新业务的物流运输企业负责人介绍最新的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近年来晋城市充分利用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推行一站式上牌办证服务，优化车辆登记营运证办理流程，点燃了货运企业和个体车主更新车辆的积极性。
13: 我们公司有中型卡车200多台，原来我们油车进城到河南的话，燃料费大概在500元左右，更换新能源电车后，进城到河南一趟大概电费就是300块钱。
6: 随着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落地，在晋城市泽州县这家新能源重卡销售网点，来选购换购新能源重卡的司机络绎不绝。
14: 我原来有个油车，跑了5、6年，费用有点高，后来听说那个新能源充电弄什么都比较方便，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想弄个新能源。
6: 针对车主担心的里程焦虑和补能不便问题，晋城坚持车装相随、适度超前原则，在物流园区、货运场站、工业园区等货车集中区域配套建设快充站，在国省道沿线布局充电节点，构建城区、园区、干线三级充电网络，实现了补能网络的全覆盖。
15: 路上到处都是充电站，充电站也管饭也管休息，我们去补个电很方便。
6: 为了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新能源重卡，晋城瞄准煤炭、钢材等货运场景，分类推进车辆替换，形成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推广格局。两年半的推广加速度换来了实打实的绿色效益。按每辆年行驶5万公里测算，全市5425辆新能源重卡每年可减少柴油消耗约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万吨。
16: 我们将持续优化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不断拓宽新能源重卡应用场景，聚力推进货运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奋力让绿色货运成为晋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5: 12:42，我们接着看新闻。这些天，我省各地特色林果迎来了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片丰收繁忙景象。
6: 这几天，在运城市稷山县好壁村，70多亩鸡心果迎来成熟采摘期。鸡心果色泽艳丽，口感脆甜，深受市场青睐。基地用工需求大，从日常管护到采摘旺季，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17: 不出错就把它下种了。
18: 今年呢，目前基本上两家左右，连续在今年吧都是销了恭喜云南，今年这个效益还比较可以。
6: 这两天，临沂县梅阳村新引进的红叶蜜梨也进入了集中采摘期。红叶蜜梨是玉露香梨与皇冠梨杂交培育的优质早熟新品种，果品抗落果能力强，耐储存，甜而不腻，风味醇厚，市场优势明显，深受消费者喜爱。
19: 今年我这个五亩地亩产量就是在4000斤左右，价格呢就是2块到2.6块，有各大电商发往南京、上海各大城市。
6: 在临汾市北史村无花果种植基地里，一颗颗紫红饱满的无花果垂挂在枝干之间，不少游客漫步园中挑选成熟鲜果。当地以无花果采摘为载体，推动农业生产与乡村文旅有机融合，让田园资源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
20: 今天特意和家人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0: 去，既能卸下平日生活的疲惫，也能放松身心，体验充实又美好。
1: 基地将持续提质培优，优化果品果质，在稳固鲜果销售的同时，积极谋划无花果初加工开发，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特色林果名片，以小果业撬动乡村发展新动能。
2: 九月开学季也是各高校新生集中报到的日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大一新生都是轻装出行，他们那些大包小包行李早已通过物流到了学校。
3: 记者在太原理工大学迎西校区快递服务站看到，站内货架全被摆满，前来领取包裹行李的学生络绎不绝。
4: 长的话是两三千，然后从九月初然后到九月中下旬，然后就是高峰期，它的件量的话一般是上了翻一翻四五千。开学前的话，他们的新生买的就是床上用品大件多
5: 啊，就买一些日用品什么的，挺方便的，因为他在宿舍楼旁边，很多大件也不用自己再扛着去跑那么远。
3: 基地站工作人员介绍，开学季日用品、被褥、电脑、服装、食品等物资包裹占比高，为更好服务新生，快递公司推出专属优惠，在 APP 上认证新生信息后，即可享受寄件 7.2 折优惠，全国通用。
6: 我们会临时加派人手，完了的话营业时间会延长，我们像针对电脑之类的我们会单独保管，完了取的话凭身份证取，然后像衣服吧，我们每一个都会核对清楚，只要过来把手机号输进去直接就能退。
3: 校园快递为学生到校返校减负，航司推出的便民服务也为长途出行学子解决了大件行李运输难题。近期东航山西分公司全新上线行李门到门无忧配送服务，快递员上门收取行李，全程无需旅客经手搬运，流程简单安全可靠。
7: 旅客可以登录东航的 APP， 找到行李无忧的服务专区，进入之后选择行李门到门，根据行程选择服务类型，并填写寄收件信息，即可一键完成预约。行李必须是旅客实际乘坐航班的本人行李，我们东航的工作人员核对好航班信息之后，行李就可以跟着旅客的航班同机到达。
8: 有这个服务我肯定会考虑的，直接把它送到，我们就不用拿那么重的行李去来回走动了，自己一个人出行很方便的。
2: 立秋一过，天气还没凉快几天，不少人就开始遭罪了，打喷嚏打到停不下来，皮肤痒得晚上睡不着，鼻炎、荨麻疹、湿疹这些毛病陆陆续续都冒出来了。近日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和耳鼻喉科的就诊量较往常增加了一倍。
9: 这些天每天一大早，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的诊室门口，患者就排起了长队。
10: 就记住我们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时间段，在我们门诊过敏人群达到了50%到80%左右，如果急性发作期的话赶紧去就医，比如荨麻疹，如果出现气紧风团长在咽喉部，喉头水肿会致死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还有荨麻疹的一个临床表现，胳膊一抓一个到的，我们别抓，可以轻轻的拍打它来缓解我们的一个症状，或者是涂上一些炉甘石洗剂，临时止痒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9: 在耳鼻喉科，过敏性鼻炎的就诊患者也明显增多，其中儿童和青壮年占了3/4。医生说，这些患者的过敏原检测结果显示，花粉和蒿草过敏是最常见的。
11: 立秋以后，过敏性鼻炎的人群越来越庞大，他们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夏天比较喜欢吃冷饮，喝奶茶，加点冰。我们阳气损伤以后，秋天体内就产生了湿气，这个湿气呢，我们有可能从鼻腔排出，到了秋冬以后，有些人会合并咳嗽。
9: 中医专家提醒，过敏性疾病虽然烦人，但只要平时注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当锻炼，把身体的正气养起来，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过敏等症状的发作。
11: 那我们要避免去吃发物，包括鱼虾蟹之类的生冷刺激的东西呢，我们也不去吃。日常保健呢，我们可以揉迎香穴，在我们鼻翼鼻唇沟这个位置，按压的力度可以比平时按摩力度要稍微大一点，按摩1分钟。然后呢，我们可以往上滑一指，按到上迎香的一个位置，可以加上我们的太阳穴。按完以后呢，按我们的风池，找我们耳后乳突高起的地方往后滑， 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力

0: 度稍微大一点。
1: 长风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未来几天，我省天气以晴好为主，不过昼夜温差大，早晚时段体感微凉，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七号山西呢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在此之前的五号、六号，全省大部继续维持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七号的时候，降雨呢会覆盖我省大部分地区，普遍是小雨为主，其中在北中部大部、南部局部是中雨。而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太原以及临汾北部呢是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9到11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9到15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9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9到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0到15度；忻州雁门关晴，28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6到12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26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31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1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1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为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道晨曦，用生命来捍卫你。
13: 你要非逼我回去，
14: 今日
13: 我就把命还给霍家。
14: 院长。

0: 闪变，这臭小子都是让宁和娘给惯的。
1: 难道你骂的是自己的兄弟？祖宗有德，咱们霍家出了一个大忠大义的后人。爹，他这么不听话，您还夸他？
0: 人家能言善辩，把我给说服了。要是他能好好读书。 说不定还真能考上秀才。
2: 爹，
0: 没事，走，陪爹给亲家负荆请罪去。

0: 哎，请请请！段师兄，这怎么回事？官兵怎么和洋鬼子一起受伤？哎，走。
1: 结果这么没了，你看这个，
2: 这怎么搞的？这不写的吗？乱刀，
1: 这不是啊，
0: 师傅，咱们来晚了。

0: 你打的吗？我袁甲，我总算把你等到了。我还以为你这辈子就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你爹的后面，不肯离开天津卫呢。嬴驷，是你陷害我大哥王武，杀了他。是，我是和王武有仇，不过这回还真不是我干的。 遗憾呐，是他自讨苦吃，带着一伙不法之徒攻打洋教堂，还放火行凶。正当朝廷和洋大人议和的关键时刻，你说这不是捣乱吗？幸好我得到密报，带人将王武围在了元顺镖局，让友邦大军用洋枪。 把他打成了筛子，嘿，杨大人这才消了气，议和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大刀王武，身首异处，罪有应得。
1: 呸！嬴驷，你穿着朝廷官服，拿着朝廷的俸禄，洋人攻进京城，你不与他们作战。 却助纣为虐，杀戮国人，你连一条狗都不如！
0: 放肆！辱骂朝廷命官，你这是破坏议和，你就是乱党！来呀，给我拿下！

0: 还带了凶器呀、啊！果然是乱党暴徒！来呀、啊，一个不许放走，待本官亲自擒拿！跟我来！
1: 是。
2: 徒弟们，师父连累你们了。
0: 师父，别这么说，我们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绝不后退。
2: 好，擒贼先擒王，一会儿咱们一起合力击杀英四，为英雄报仇。
3: 下官，可能外边确有问题。

家，你的死期已到了，动手！东阳人，东阳大人，有何赐教？

0: 将军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此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一样，都应该砍下脑袋示众。
0: 将军说了，议和谈判已经开始，光天化日之下，不要为难老百姓。
1: 他不是老百姓，他是乱党叛匪。
0: 听你的还是听将军的？黄文发，还不快带你的朋友走。
2: 师父，我们走吧。师父，走吧。
3: 影四，
1: 叫你四爷爷干什么？
3: 今夜我要还大哥王五全尸。
1: 很好，爷爷等着你。

0: 你八岁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习武，从小你是在霍家长大的。你们看刚才那个翻译，在东洋人面前一脸奴才相，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我们霍家能结交这种人吗？刘振声，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你们霍家，你姓霍呀？我。
1: 我是霍家收养的孤儿，我就姓霍。怎么了，振声？师兄弟就如亲兄弟，应该亲近一辈子。好几年没见面，一见面就吵，成何体统？振声，你是大师兄，你先认错。老三，刚才是我不好。
0: 大师兄，是我不好。咱先别管谁对谁错，三师弟，你至少要说清楚你是怎么认识那个人的。毕竟人家救了咱们的命，就算是知恩图报，咱们也得知道他是谁吧。二师兄说的对，三师兄，他到底是谁啊？
2: 就是啊。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是我舅舅，亲舅舅。行啊，爸，我知道你家有钱，是个大少爷，没想到还有个这么厉害的舅舅，连东洋话都会讲。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0: 我知道，我母亲让我给他捎个东西。
2: 好，带我去见他，我当面向他道谢。
1: 师傅，这么。
3: 你是龙先生的外甥？对啊，亲外甥。我是专门从南洋来投靠舅舅的。这位是，
4: 我是黄少爷的随从。来，黄少爷，
3: 跟我来吧。请。
1: 龙先生有事，现在啊不便见客，你们就在这儿等，啊！不许出屋，更不要乱走，啊！您刚才怎么说是我的随从啊？
2: 我是觉得奇怪，不想暴露身份。
1: 师傅，
2: 嗯，
1: 您不会也怀疑我舅舅不是个好人吧？哎。
5: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奇怪，这里是浏阳会馆吧？
6: 对啊。
5: 2年前就是这里的人给谭嗣同、谭大人收的尸。
6: 刚才我亲眼看见，朝廷的鹰犬又加派了人手，都怪那个霍元甲。今天我也在场。
7: 霍元甲打草惊蛇，确实给抢回王大侠的人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这件事情意义非凡，我们必须要做。
8: 夜里没有洋人的军队，咱们定能成功。咱们有枪啊！
6: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不能大意。我们花光了所有的经费，才买回来这几条洋枪，而且子弹有限。现在不比从前，官兵的洋枪队也不容小觑。
8: 而且那个鹰寺老奸巨猾，他亲自在城楼上看守，我们成功的概率就更低了。关键是王英雄的人头挂得太高了，就算我们用枪逼退了官兵，也来不及架梯子呀。还有，洋枪一响，洋人的官兵肯定马上就到。
6: 对，这个是关键，不用梯子。
8: 谁在那儿？出来。
5: 龙先生，他肯定是朝廷的奸细，杀了他吧！
8: 慢着，霍元甲，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我知道这个地方。2年前，我的大哥王武被抄家之后，就住在这儿。你就是霍元甲，王武大哥早已跟你割袍断义，没有你这样的义弟。2年前你就出卖过他，如今还敢来当奸细？枪声传得太远。

0: 你这是在暗讽我吗？
1: 暗讽？你离开师门这6年都干什么去了？大师兄，你什么意思啊？
0: 那个东洋兵的翻译，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从小就认识啊。
0: 胡说！

0: 容易惹麻烦，让我来。
1: 等等，王大侠亲口跟我说过，霍元甲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谭大人临行那日，王大侠和霍元甲割袍断义，并非是真心，是怕连累他。
2: 你叫龙进孙？
1: 正是。
2: 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是我大哥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1: 就在十天前。那也是我跟王大侠见的最后一面。他说他一生有两个知己，一个是谭嗣同谭大人，另一个是天津静海的霍元甲。
3: 这就对了，可妥。
4: 浪迹江湖，难道大哥不陪我？元甲此生能和大哥并肩行走江湖，岂不快哉？

0: 子爷，您跟大刀王五有仇，这我们都知道，但是这霍元甲，您跟他也有过节呀？
1: 没有，不过我跟他爹，我因私混进善蒲营，一步步爬到今天，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凡是当年羞辱过我的人，一个也不会放过。霍恩帝这个老狐狸，成天缩在家里，天津的官家早被他买通了，找他点麻烦太难了。幸好他儿子是个愣头青，偏往四爷的爪子上撞。

0: 这几个拉货的脚力有些个蹊跷，你们都把眼睛给我瞪圆了。是，
1: 预备。
2: 是我让阿发带我来找您的，我就知道您有本事。我有什么本事？连东阳将官都认识，您肯定能弄到洋枪。你看，被我猜对了吧？
3: 我听阿发说，霍师傅最新武学，怎么，对洋枪也有兴趣？
4: 我可不会用枪，但是经过我冥思苦想，如果要抢回王五大哥的头颅，没有枪恐怕不行。
5: 四爷，停下来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打！
6: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学过用枪，算我一个。
7: 我原本就是猎户，算我一个。
6: 我会用枪，而且打得准。
8: 我以前在湘军当过少官，枪法还不错，算我一个。
6: 霍师傅，主意是你出的，我们怎么打？听你的。
8: 四位壮士，枪里有多少子弹，一口气全打光，最好不要打到官兵。
6: 什么？那些吃里扒外的朝廷鹰犬，还要留着他们？
7: 对啊，打不着官兵，难道白费浪费这些子弹呢？
6: 是啊。

1: 你的道理，哎，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2: 霍师傅说得好，洋人犯我京师，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0: 对对对，
3: 还有啊，
2: 撤退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被洋枪队伤到。
3: 我们的任务是引走洋枪队，
0: 正是。
3: 调虎离山，好计呀！

0: 上还挡了铁呀，这是有备而来呀，枪的乱打来头不小啊，
1: 抓住活的可就立了大功了。
2: 子弹打光了吗？
3: 打完了，
2: 撤。
4: 追，抓活的，大人有赏。
2: 四爷，要不要追出去？
0: 哼，不急，小心有诈，跟我玩这调虎离山，你还嫩了点儿。
3: 保护四爷。

1: 对方的人马早就被我们抢光了，
2: 这场朝廷还得都蒙了面。
3: 我一时没忍住，告诉了英子，我会前去抢源头，确实有点打草惊蛇，但是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大张旗鼓的去抢。
4: 英子看到旗子，一定会气得发疯的。
0: 所以，这一队一定要选身强力壮、腿脚快的，
3: 算我一个。
0: 不就冲锋陷阵吗？我一定冲到最前面。
3: 不是冲锋，选腿脚快的是为了要跑得快。啊，啥？
4: 跑？
3: 这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2: 吴俊卿，扛着师傅的名号，吓吓官府的鹰犬。
0: 你个子大，合适。
3: 另外，告诉振生，穿上我的衣服。
0: 好主意。霍师傅，想得真是周全。
2: 还有，让所有的师兄弟们把脸都蒙上，准备抓人，霍元甲肯定在里面，
5: 给我上！

0: 想跑，开好人头。
1: 是。

Thank you.

师傅帮您选的，山清水秀，风水绝佳。

0: 师傅。
1: 老人家有何吩咐？
0: 我就是谭嗣同，谭大人家里的一名老仆，吩咐二字可不敢当。那日王大侠殉难，老汉我趁天黑爬进了镖局，在遍地尸骸中找回了这个。
1: 这是什么？
0: 您打开一看便知。
1: 这
0: 王大侠生前每天都要亲手擦拭，可见何等珍爱。如今就请霍师傅收下吧。
1: 不，我大哥王武名震江湖，靠的就是这口宝刀，可以说他就是我大哥王武的衣钵，我怎么敢接？
2: 霍师傅若是不接，这口刀就只能绝迹人间了。
1: 龙先生何意？
2: 王大侠一生没收过徒弟，除了霍师傅外也没和第二个人结拜过，更何况洋人穷凶极恶，王大侠身受异处，是霍师傅舍命夺回了大侠的头颅，今日才得以全尸下葬。这口宝刀除了霍师傅外哪个还配得上？
3: 说的是
4: 啊，是
3: 啊，
4: 是
3: 啊，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霍师傅今后有何打算？
1: 回家。
0: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1: 父亲年迈，母亲多病，我当然要回家尽孝。
0: 可你还回得去吗？
1: 龙先生不必多虑，那日我和徒弟们都蒙了面，就算朝廷来找麻烦，我也可以拒不认账。
0: 朝廷鹰犬个个凶狠歹毒，霍师傅你还要跟他们讲理不成？难道你忘了两年前你送别谭大人就被扣上了私通乱党扰乱法场的罪名？要不是令尊上下打点使足了银子，恐怕兄台早就有牢狱之灾了吧。难道你忘了两年前你送别谭大人就被扣上了私通乱党扰乱法场的罪名？要不是令尊上下打点使足了银子，恐怕兄台早就有牢狱之灾了吧。
1: 哎，阿发就是爱胡说，怎么连这种事也跟你讲？
0: 不是阿发告诉我的，
1: 那
0: 是王大侠怕你受连累，求我托人去打听的。实不相瞒，今日一早我得到消息，应司昨夜就率领善扑营的大队人马杀奔天津去抓你去了。听我一句劝，在腐朽的秦王朝没被推翻之前，就请霍师傅不要回天津了。
1: 你刚才说什么？推翻秦王朝？朝廷腐朽那是因为大权旁落，奸人当道，我等因患明君出使，晚社稷于危难，你却口出狂言，试图颠覆朝廷，你到底是何居心？
0: 霍师傅，
1: 我武林中人，当以精忠报国为己任。我大哥王武虽然身在江湖，却心怀社稷，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0: 我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我就此别过，永不相见。
2: 师傅，我帮你。
1: 用不着。你不用再上车了。
2: 师傅，
1: 你早已出师，况且你舅舅还在这儿，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了。
2: 师傅，我的武艺还未学成，这次父亲大人让我以三年为……
1: 不要再说了。振声，上车。
2: 师傅，
1: 不要再说了，上车。
2: 大师兄，

0: 你们要急，打他下去。
1: 王大少爷，请下车。
2: 二师兄，师傅在气头上，你帮我劝劝他。
1: 师傅让你下车，你。

把你个南洋少爷辫子都剪了，还敢举着霍家的旗子，你不怕丢人？哪轮到你显摆了，撵你走，活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听。
1: 咦
2: 咦，
0: 怎么了，师傅？
1: 饿了。
0: 要想打尖儿，估计还得往前走十里地呢。
1: 为师要到长城上走一走，你们几个都来。

0: 知道为师为什么不让阿发跟来吗？这小子逞能呗，有大师兄在，轮得着他打着您的旗子显摆吗？哎，
1: 错。官兵凶狠，扛旗子的最危险，阿发勇气可嘉，何罪之有？朝阳门一战，为师鲁莽，先暴露了意图，恐怕会惹祸上身。 我之所以撵阿发走，是不想连累他。振生啊，
2: 哎，
1: 京城你也不要回去了。听说你在老家置了地，又有人给你说了亲，你回去先把媳妇娶了。你为人忠厚，又会武功，早晚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到那时候，可别忘了帮衬你几位师弟啊。高杰。 你武功不错，人最聪明，就是心眼小了点。以后如果行走江湖，切记与人为善。大勇，
0: 哎，
1: 你入门虽晚，但进步最快。以你现在的武功，在镖局武馆找份差事，应该不难。你若一生钻研武学，定会成为一代宗师。 你们三个如果谁混得好，就带上小五；待他像亲弟弟一样，为师也就放心了。
3: 不，我要跟着师傅。
1: 不许哭。我们霍家练的是密宗拳，所谓密宗，就是对外秘而不传之意。我为了收你们这几个徒弟，创密宗拳，就因为这个。 我爹还骂我背祖离宗，差点被逐出家门。现在想来，自己仗着有一点练武的天分，就好为人师，真是贻笑大方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次我回家，官府必会追究，老总是要做的。你们若跟我回去，免不了受牵连。为师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大好前程。
4: 却带着你们临危涉险，真是大错特错。师傅，对不起你们。
3: 师傅，
4: 都起来吧。师傅，当官的都贪，朝阳门的事儿，史岩子肯定能摆平。就算是要坐牢，我也陪着您，在牢里边伺候您。
3: 大师兄说的对，我们都陪着您。
4: 对，我们都陪着您。
1: 振生啊，你我从小一块长大，叫师傅也叫了二十年了，难道现在你一句话都不听我的了吗？
4: 不是，
1: 振生，小五也是孤儿，你先照顾着，日后你们三人轮番照顾。记住为师刚才说的话，大家各奔东西吧。
4: 师傅，
3: 师傅。

0: 袁家又惹祸了，请大哥原谅。哎，袁家，快起来，快起来！好样的！你在朝阳门夺回王五人头的消息早就传回来了，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呢，说咱们天津卫出了个大英雄。我跟爹正替你高兴呢。大哥，单扑营的人没来抓人，
1: 没来。爹说你先不用回家，先回老家沧州玩上几个月。咱们老家沧州可是武术之乡啊。
0: 遍地的武林高手，跟高手切磋，功夫长进的会更快的。
1: 切磋武功？啊，你开什么玩笑？从戊戌年之后，爹就不允许我练武了，现在怎么可能？哎呀，
0: 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呀？赶紧先走。哎，你那几个徒弟呢？别忘了带上他们几个一起，啊！谁都不许会获奖。哦，这是盘缠，爹让我给你的。我走了。
1: 大哥，单扑营的人是不是已经到了？爹不让我回去，是想替我承担罪责。哎呀，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婆婆妈妈的？
1: 爹让你去沧州玩，你就赶紧去。
0: 我闯的祸，怎么能连累父兄？把你的马借给我，我要回去销毁。袁家，你解得了这个围吗？单扑营来了200多人，已经把咱们家团团围住。
1: 我是为了救牛二虎之力才从后门跑出来的，就是为了半路拦住你。爹说了，你不许回去。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许回去。
0: 我是抢了大哥王五的人头，但并没有伤人，罪不至死啊！顶多坐他20年的牢。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了不起？
1: 你要是得罪了一般人，兴许能坐牢了事。可是你知道得罪的是谁吗？
0: 单扑营的英四只会暗器伤人。
1: 没什么了不得，
0: 糊涂。
1: 他就是吕四英。
0: 什么？

0: 这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兵啊？是啊，
1: 刘大人，吕大人，我一早跟您说过了，我儿袁甲出了远门不在家。你说这骄阳似火的，兄弟们着实辛苦了，就别这么围着了。
0: 不辛苦，为朝廷效力，哪个敢叫苦啊？
1: 那也得吃饭吧。
0: 诸位远道而来，我当尽地主之谊。下一条街，天津最好的馆子都开有分号。我们同往，兄弟们看上哪家吃哪家，我一并结账如何？
1: 用不着，拿着朝廷的俸禄，还在乎你等小民的这点吃喝？
0: 吕大人，说起来，你我也算有过交情。25年前，
1: 小套近乎。 有交情也不是什么好交情。哼，好交情也罢，坏交情也罢，论起来袁甲是晚辈，你理当提携关照才对。怎么好端端的就把对抗朝廷的罪名硬加在他身上，陷害于他呢？
0: 陷害，这两个字我可不认。那天晚上在朝阳门抢走王五人头的就是霍元甲，错不了。
1: 这消息。
0: 早已传到天津，我也听说了。据说那个人蒙了面，你又怎么确定就是小儿呢？
2: 我和他交过手，撕下了他的蒙脸布，看得是清清楚楚。哦，
3: 可有其他人看见？
1: 有啊，那天晚上你们四个都在吧？我撕下霍元甲蒙脸布的时候，你们都看见了，对吧？
2: 看见了，就是那个霍元甲。哎。
1: 这几位想必是吕大人的亲信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清朝真没王法了！
4: 大胆，光天化日之下辱骂朝廷！来呀，给我拿下！若敢反抗，就得正法！
1: 是。
5: 哎哎哎哎哎！几位，吕大人，皇帝也就是说了几句气话，怎么就算辱骂朝廷了吗？
1: 你拿霍家银子了，要替他开脱。
5: 吕大人，你言重了吧？这霍家在天津也算是大户，霍恩帝德高望重，您这随便抓人说不过去呀、啊。要不然，给下官一个面子。
1: 你别去，我奉朝廷之命来缉拿凶犯，谁的面子也不给。
5: 不拿下霍恩帝，叛党霍元甲绝对不会来自首。
1: 动手！
6: 是。
7: 等一等。

0: 你们这些人，真不懂规矩，在各位大人面前岂容你等放肆？
1: 二少奶奶，这回去。
2: 公公好。刚才我在门后听了多时，听说你们是为袁甲而来，请问他所犯何罪啊？
3: 你是谁？我是袁甲刚过门的妻子，霍王氏。哼哼，你男人在杨大人眼皮子底下。
2: 抢走了王武的人头，杨大人很生气，要抓他去砍脑袋，你马上就要成寡妇喽。我见
0: 大人穿着，还以为是朝廷命官呢，原来您听命于洋人呐。
2: 你说什么？霍文帝，你们家男人都死绝了吧？派个女人出来说话。
0: 若是别的事情，有公公在。
2: 自然轮不到我多嘴，但是
0: 事关袁甲，有几句话我得问问。刚才吕大人说曾经与袁甲交过手，在哪儿？
2: 京城朝阳门。哪一天？两天前的深夜。
0: 初九，您记错了吧？三天前初八是我跟袁甲大喜的日子，就在这门口，鞭炮放了半个多时辰。
4: 街坊邻居们都听到了吧？听到了，
0: 放炮了。那霍家娶媳妇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是啊，都知道。就是啊，公公把珍藏多年的好酒全都拿出来了，也不怕大伙儿笑话。袁甲贪杯，那天被徒弟们灌多了。
2: 都没能入洞房呢。哎呀，这两天真是，你看这新郎官当的啊！
0: 初九，也就是吕大人说的那一天，才是我们真正的洞房花烛夜。袁甲他又怎么可能跑到京城朝阳门，去跟您过招呢？哎，就是啊！你胡说！
2: 那天晌午，霍袁甲在朝阳门下给我交过板，好多人都看着呢。袁甲新婚。
0: 一直留在家里，霍家所有的人也都看见了。您想要证人吗？这院子里几十口人都可以作证。
2: 吕大人，想干什么？霍王氏，你编瞎话的本领了得呀！
0: 我明白了，肯定是有人冒充袁家，还请吕大人尽快缉拿真凶。 还我夫君清白，
2: 不可能。

0: 两年前我见过霍元甲，扒了皮我都认识他，怎么可能是冒充啊？
1: 两年前，可是在刑场之上。不错。袁甲曾去菜市口送别谭嗣同谭大人，这件事情他跟我说过。他说吕大人坐得高高在上，离得远着呢。请问吕大人离那么远看一眼，也能记清袁甲长相？
0: 霍元甲为什么不在家，还有他那几个徒弟，都上哪儿去了？
2: 早在半年前，元甲便接受了郑州一家镖局的邀请，出任总镖头。由于婚事未了，便一拖再拖。昨天是新婚第三天，元甲这才告别了公公婆婆，
0: 带着徒弟们去了郑州。
2: 郑州，够远的。
1: 这瞎话编！吕大人在您面前编瞎话，那可是欺骗朝廷命官，这罪名我可担不起啊！各位乡亲父老，大家有所不知，这位吕大人啊，曾经来过咱们天津。那个时候，他还没当官，靠着一身好武艺行走江湖，在娘娘庙前立过擂台。 靠着鹰爪拳打伤了不少武林前辈，我公公也接到战书，被迫应战，险胜吕大人。我今天听说吕大人兴师动众，带重兵包围了霍家，我还以为啊他是来算旧账的呢。
3: 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
4: 这个猎鹰爪拳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但我这一剑之下，吕大人仪表堂堂，官威赫赫。 绝不是那种栽赃陷害、公报私仇的小人，所以我断定，是有人在冒充袁家，才让吕大人看走眼了。不过这也要怪霍家权在江湖上小有名气，公公和袁家又是天津武林的两代翘楚，惹人嫉妒。
3: 哎。 霍家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一定是有人冒充霍元甲。哎，
2: 吕大人，您好好想想，闹这么大动静，万一抓错了人，传回京城，有损单霍营的脸面呐。大人，借一步说话，来来来来来。这天津的老百姓啊，最爱看热闹了。 有点什么新鲜事儿，都能编成快板相声，还广为流传，这件事儿啊，保不齐就会传到荣禄大人耳朵里，老佛爷知道，怕也是迟早的事儿。吕大人，要慎重啊！查清是谁，别抓错人了。
5: 霍文帝，
2: 你刚才说要请客，真的假的呀？
5: 刘大人，当着您的面怎敢打诳语？
2: 吕大人。 您日夜奔袭，鞍马劳顿，就让霍文帝请客，咱们坐下来好好喝两盅。走吧，走走走走走，请，请请请。

0: 二少爷，你拦住二少爷没有啊？
1: 小点声。向您报喜，官兵退了，被二少奶奶用三寸不烂之舌给说退了。真的啊？不过老爷说，二少爷还是不能回家。
0: 伙夫，哪儿来的二少奶奶？
1: 您新媳妇儿啊？
0: 啊？
1: 哦，对了，您还没见过呢。
0: 大哥，这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让把婚给退了吗？
2: 亲事五年前就说定了，三媒六聘都齐了，花轿都抬进门了，怎么退？
0: 我又没拜堂，不能算数。
2: 你没听霍福说吗？人家刚刚退了官兵，他可是咱们霍家的有功之臣，你还想赖账啊？嗯。

0: 你下去吧。是。
1: 公公，您找我。
2: 老儿媳妇，公公，这可折煞我了。你舌战吕四英，退了官兵，这个礼你受得起。
0: 公公过奖了。
1: 人家从小桀骜不驯，有了你这么个好媳妇管着他，我也就放心了。只是有些事我没想明白，得问问。
0: 公公，请讲。
1: 25年前，我跟吕四英的过节，你是如何得知的？
0: 我与袁家的婚事是在5年前定下的，虽一直未过门，但我早拿自己当霍家的儿媳妇了。霍家是武林世家，霍家权在天津卫也是大有名气，江湖上关于霍家的旧闻轶事，我当然要知道了。
1: 啊，那袁家闹过法场的事，你也早就听说了？
0: 对呀。
1: 那当时你怎么想的？ 就不怕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吗？不
0: 但没怕，我还暗自欣喜来着。朝廷上的事儿，我们女人不太懂。但谭大人，他是一个君子，名声在外，路人皆知。袁甲能够冒险相送，彰显大丈夫本色，能够嫁给这样的男人，是我的福分。
1: 只可惜这小子。
0: 还没来得及跟你拜堂呢，那日你已进门，我要到你娘家去负荆请罪，你又不让。幸好没让公公去，要不然今天可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1: 哎，公公，你怎么又？这次是替我那个不孝之子，等这场危机彻底化解，我一定让袁家当着祖宗的面，给你磕3个响头赔礼。

0: 朝廷鹰犬出来受死，师傅，师傅，怎么是你们几个？
1: 师傅，您这一脚踹的也太狠了，我差点都断气了。我，
2: 谁让你偷偷摸摸的？
1: 师傅，您都住这儿了，我们不偷偷摸摸的还大张旗鼓啊？振生，你怎么做大师兄的，连师傅的话都不听了？师傅，请您恕罪，就算要走。
2: 我们也得看到您和霍家安然无恙再走吧。就是师傅，主意是我出的。我们几个人乔装打扮混进了城，四处打探消息。这一打听才知道啊，是娘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巾帼不让须眉，三言两语就让那个英四给捆到。
3: 对对对，长得和漂亮的。
1: 你看见了？
2: 我没看见，不过街坊邻居都看见了，一打听呢还不就知道了。
3: 师傅。
0: 上兵这走了，他们好像接到了什么紧急差事，一路向北。我亲眼看见他们上了官道。现在，您可以回家了。
1: 那不行，英四老奸巨猾是出了名的。师傅，我觉得师爷让您在这儿多住几天，这主意不错。
0: 就不是我爹的主意。他老人家让我远走高飞，不要回家，是我自己赖着不走的。
1: 啊？
0: 还有，你们四个也不能回去。那个王家小姐说。 我带着你们去郑州做镖头了，他一句话，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一个女人在我们霍家门前出尽风头，你们还说她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啊？有我父兄在，轮到她说话了。巾帼不让须眉，那讲的是花木兰、穆桂英。王家小姐习武吗？还漂亮，八成是个裹小脚的，想起来就恶心。

0: 吧，我已经嫁进霍家，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姐。等二少爷回来了，你也就不用再进这间屋了。我会每天亲自给他打洗脚水。
1: 啊？
0: 啊什么啊？他日夜练功辛苦，睡前必须用热水泡脚，才能舒筋活血。
1: 您是大家闺秀，怎么能打洗脚水啊？
0: 一个从小就不肯缠足的大家闺秀，有什么好娇气的？

师父，你怎么不睡觉啊？镇上，你从小没了爹娘，理解不了我心头这股急火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

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

0: 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
1: 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时时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

0: 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 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

0: 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是就一副就可以了。

0: 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生命呢？
4: 镇上，你从小没了爹娘，理解不了我心头这股急火啊。之前山浦营大兵压境，我爹行走江湖，见多识广，还好，我就是担心我娘。哎，要不这样，你看着他们三个，别让他们乱跑，我陈爷回家给我娘磕个头。
5: 这不行，师父，算了吧。
4: 戊戌年的时候听说我要坐牢，我娘差点哭瞎眼睛，现在
5: 哎呀，师父您先别急，我的意思是啊，再多等两天，好歹我在京城当过差啊，明天我回去一趟，把阴司的行踪摸清楚您再回去也不迟啊。
4: 你还真以为师父怕他不成？
5: 哎呀，不是，以您的人品和武功能怕他吗？可人家是官，咱是民，他还勾结了洋人，万一不得不服。

0: 师傅，大师兄，
1: 真是回来了。怎么样？我丁了英子三天，这个老贼一直忙着伺候他那些洋大人，焦头烂额的。啊！天津这边的事儿，我看他是顾不上了。我又到天津官府这边摸了一圈，扇蒲阳的人走了个干净，一个没留。啊！而且啊，咱们这边的官，表面上对英子客气，实际上恨他恨得牙根痒痒，根本不会帮着他盯着您。太好了！哎，
0: 你们几个。 把干净衣服都换上，今天晚上咱就回家。
2: 好，咱们可以回家喽。
3: 小虎，小虎。

0: 逆子叫你远走高飞，为何不听？
1: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怕我娘想我。
0: 混账，要是心里还有你娘，能惹出这么多祸来？
2: 元甲，
1: 娘，
2: 元甲，
1: 娘，
2: 娘想死你了。
1: 娘，您别哭啊！啊，
2: 娘不哭，娘不哭。
1: 小心眼睛啊！
2: 儿回来了，娘高兴才对。老爷，咱们怎么商量来着？只要元甲回来，立刻拜堂成亲。快张罗吧！
0: 张罗个什么？霍家好不容易才躲过一劫，他就不该回来。
2: 老爷，
1: 娘，您别求爹了，我回来就是看看二老，咱不娶媳妇儿，不娶媳妇儿啊！
0: 听到了，我说什么来着？号称行走江湖是为了研习武学，呸！你说是不是早在外面寻花问柳，跟一些不干不净的女人好上了？
1: 爹，我没有，
0: 没有。没有，为何不娶媳妇？
1: 这不是您说的吗？动静闹大了，惊动官府，引来仇家，那怎么办呢？
0: 住口！你是为何回来？
1: 看二老，给二老磕头，
0: 是尽孝道。
1: 是。
0: 那你这个当娘的，就告诉他，什么是孝道。
3: 你别怕，你爹呢没生你的气。那句老话你没听说过吗？不孝有三，不后为大。这次你回来呀，可不许你再出去了啊！和你媳妇儿一起为霍家添丁进口，这才是大孝。你等着啊，袁栋，袁栋媳妇儿啊，袁栋，袁栋媳妇儿，
4: 娘。这大晚上的啥事儿啊？
3: 好事儿啊！
1: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1: 我这就带人锁门去。哎，
5: 那我这就去祠堂准备。
1: 爹，我大哥大嫂这是……
0: 你赖在天津不肯走，爹早已知道。既然不走了，就在祖宗面前完婚，也算我们霍家给儿媳一个正大光明的交代。拜堂之后入洞房，明日一早。带着你的媳妇一起走，就算你霍元甲自立门户了。
1: 什么？爹，
0: 你独创迷踪拳，又广收门徒，不就是想自立门户吗？
1: 我没有，我也不想娶媳妇儿。习武之人行走江湖，带个女人多有不便。再说了，我刚刚摊了官司，惹了仇家，这不是连累人家吗？爹，趁着还没圆房。赶紧派人把他送回娘家去吧！
0: 混账！要是你不想把你爹气死，害你娘眼睛哭瞎，就顺着爹娘的心意，拜堂成亲。
6: 小姐，小姐，小姐，大喜大喜，姑爷回来了！
7: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许叫我小姐，也不要叫她姑爷。
6: 哦，是，二少奶奶大喜，二少爷回来了。刚才大少奶奶捎话来，让您赶紧去祠堂拜堂成亲。

0: 就派个婆子来传话，也不知道多派几个人来接新娘子。再说了，这大夜里拜堂真不吉利。
1: 闭嘴，轮到你挑理了。
0: 我这是替您挑理呢。
1: 我不挑，你赶紧去收拾一些细软。我想我们明天就得跟着二少爷走了。
0: 走？去哪儿啊？
1: 二少爷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呗。
0: 那
1: 问那么多干嘛？
2: 你们几个都在这儿冒着呢。
3: 大伯，大伯，
0: 大伯，
4: 大伯，
2: 师爷请你们几个外姓的一起到祠堂去观礼。
3: 观礼？
0: 观
3: 什么礼啊？
2: 师父娶媳妇儿，你们几个有师娘了。
3: 走走走走。

0: 兄弟，婆婆吩咐了，今天你大喜的日子，嫂子给你主持婚礼，既当司仪，这媒婆该干的事儿我也管。公公，您看这时辰，
1: 什么好时辰，都被他错过了。随时开始。
0: 得嘞，这霍氏门庭大喜，什么时辰都是好时辰。这响动班子也省了，袁栋还说呢，怕闹出动静招来官兵。要我说，
2: 好了，哪那么多话，赶紧。
3: 请新娘子入祠堂拜见祖宗。

0: 物都要用人扶，肯定是个小九。
1: 娘家，你嘴里嘟囔什么呢？还不上去迎接？

0: 氏密宗拳第七代传人霍元甲携妻霍王氏拜见祖宗，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拜了祖宗，拜高堂。
1: 娘，夜深了，天就不拜了，夫妻对拜吧。
2: 啊，好，
0: 夫妻对拜。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
4: 怎么回事？
3: 有人撞门了！
5: 老爷，不好了！老爷，老爷，门外来了很多官兵，还有多着枪的洋鬼子！老爷，老爷，后门被围了，水泄不通，不知道来了多少官兵。
6: 爹，
3: 怎么办呀？
4: 好汉做事好汉当，官兵是冲着我来的，我不能连累大家。
7: 站住！这个时候了，还敢冲好汉？
4: 爹，儿子不孝，屡次闯祸，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7: 你绝不能出去！
4: 我不能连累你呐！
7: 要是让英司看到你，你才真的连累了我。那英司原名吕四英，乃英沼门弟子。英沼公起源于岳氏联权，与我霍家权是同宗。但没想到出了英司这个败类。25年前，他在天津为欺男霸女，被我当众教训，由此结怨。但抓不到我的把柄，他奈何我不得。今日你若出去，他一定会说，霍家窝藏凶犯。那不止连累我一个人，弄不好会满门抄斩，全家遭殃。
4: 那怎么办？
3: 是啊，
6: 是啊。
8: 给我抓！活捉霍元甲，朝廷重重有赏。
7: 但是只要你走了，抓不到我们霍家的把柄，我就不相信他敢不分青红皂白的陷害于我。
5: 老爷，老爷，老爷，门快被撞开了！
4: 元甲，爹说的对，你带你几个徒弟蒙着面先冲出去，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7: 不行，洋人有洋枪，如果元甲试图硬闯出去，恐怕很难全身而退，万一落入敌手，就成了霍家窝藏凶犯的铁证。
4: 爹，那怎么办
7: 啊？元统，元甲，跟我来。

0: 冤家，你和你徒弟保护你娘、女眷和孩子，从密道走，祸幸而难，随我出门迎敌。
1: 是。
0: 不，爹，儿子惹了祸，落荒而逃，却让您老去迎敌，这岂不是让霍家祖宗耻笑吗？冤家。 爹是把霍家的血脉都交在你手上，我跟你哥和霍家儿郎，并不是要跟英子硬拼，只是跟他们拖延时间，周旋而已。就算他们抓我去坐牢，但只要你跑得远，不落入奸人之手，他们没有证据，早晚也得把我放了。牢房里清静，爹正好练功，调养身体。
2: 起来，快走！
3: 镇上，高齐，头前带路。
4: 是。
5: 娘娘，
3: 快走！
5: 小姐，快走啊！
6: 慌什么？别乱了规矩。

0: 皇帝，我们又见面了。吕大人深夜到访，不会是想切磋武功吧？你看像吗？英四，你是武林中人，但武德败坏，恃强凌弱，四处作恶，被逐出了鹰爪门。后来我听说你在善扑营找到了差事，曾暗自替你高兴过，以为你拿了朝廷的俸禄。 可以丰衣足食，好好为朝廷尽力，也不枉半生习武。可不想，你不好好的保护皇上，却给洋人当上了狗。你大胆！<笑>我知道你想激怒本官，就是想拖延点时间，好让你儿子霍元甲逃跑。我告诉你，没有用。 我早就知道他回天津卫了，虚晃一枪就是想让他回家，好定你个同伴，一起斩首。没想到，霍元甲也真够难对付的，居然派了他的徒弟来盯着本官。他哪知道，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早就画好了一百张刘振生的头像，他一进城，就被善扑营。
1: 盯上了，<笑>怎么样？把霍元甲交出来吧！还等什么？元
2: 甲根本不在家，他从来就没有回来过。你弄错了。
1: 哼，嘴硬！我告诉你，把王五的人头挂在朝阳门，那可是杨大人的主意。霍元甲偷了王五的人头。
2: 就是得罪了杨大人，你说他不在家，啊？那杨大人可是要搜的啊！嘿嘿嘿嘿，
1: 慢着！霍帝，你想造反吗？
3: 我霍氏门庭乃中华礼法之家，岂容洋人践踏？赫尔曼大人息怒。 这老头早晚得死，别浪费您宝贵的枪子儿。不让杨大人搜，那好啊，我来吧。山普银河在，
4: 在。
3: 给我挨个武松，把霍元甲还有那几个闹事的狂徒都给我抓出来，不管男女老幼，都给我押到这儿来。尤其是霍元甲那个心细。

0: 份儿，欺骗朝廷命官，我非撕烂他的嘴！
1: 是。
2: 你们敢？
3: 袁统，退后！
0: 杀！
4: 扶着小姐啊，
5: 放肆！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4: 二少爷，你怎么不扶呀？
6: 密道里这么黑，还盖着盖头，能不甩吗？
5: 祭仪拜堂，新娘的盖头要新郎接，这是规矩。
6: 原来这是规矩，哎，我还以为长得丑不敢见人呢。

0: 还说丑，我家小姐啊是出了名的美，来提亲的媒人都踏破了门槛呢。
1: 我已出阁，不可再叫小姐，你怎么又忘了？
0: 是二少奶奶。
2: 那就快走吧，别给落下了。

0: 走遍了，后面一个人都没有。哼，普文帝，你们家有密道吧？哪来的密道？我早就说过，袁甲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是你们不相信。
1: 那女人和孩子呢？
2: 袁甲在郑州镖局已经落脚，见那携家中女眷小孩投奔去了。
0: 这么大个家业不要了，我才不信呢。
2: 家业再大，有仇家惦记，也睡不踏实。<笑>好你个霍恩帝，拿我当三岁孩子呢！我告诉你，这些日子我的眼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们家根本就没有女眷和孩子出过门。
0: 哼，三驾大马车，今天一早就走了，恐怕是吕大人的手下玩忽职守了吧。
2: 时候不早了，要是没有别的事，霍某要送客了。
3: 爹。

0: 本地，你别以为只有证据确凿我才能杀人的。我告诉你吧，今天来天津卫就是来灭你门的。我霍家犯了什么罪，自有我霍恩帝一人承担。你身为朝廷命官，开口就要灭门，你是奉了谁的旨，领了谁的命，王法何在？
1: 皇上早跟老佛爷跑了，如今我就是王法。霍恩帝，快把你家密道说出来，我让你死个痛快，不然他就是你的下场。Yes!
0: 霍府，
2: 霍府，
0: 霍府，
2: 霍府，
0: 快抬去。诸位有我族中子侄，也有为了拜师学艺改姓霍的入室弟子，今日老朽连累你们了。
3: 老爷，
4: 老爷，
3: 老爷，
4: 老爷，别这么说。
0: 你等随我奋勇杀敌。

0: 但凡得以脱身，就去官府状告吕四英；一，告他勾结洋人、屠戮同胞；二，告他欺上瞒下、蒙蔽朝廷；三，告他公报私仇、滥杀无辜。<笑>你还想告本官的状？找谁呀、啊？你的故交刘大人，<笑>他来不了了，他解不开那绳子。
1: 如此对待朝廷命官，哼，没宰了他就算便宜他了。混蒂，快把霍元甲交出来！拿枪来！宁四，我替武林除了你这个败类，来！来！

Drag!

0: 我杀！
1: 小莲，快点！
2: 师傅，祖师爷这地道挖的可真够长的。
3: 这是哪里啊？
4: 这是咱家粮站呗，平时都有你大哥打理。你就知道猎物，你也不管这买卖啊？
3: 啊，护起粮站，这里并不安全。
2: 镇上得想办法送我娘出城。
3: 好，
2: 我看看能不能找辆马车过来。
3: 娘，我让镇上先送您出城。
5: 那你呢？
3: 我得回去看看。
5: 不行，你爹不是说了吗？不让你回去。
3: 娘，我……
5: 这是开枪了！这枪声好像是从咱家方向传来的。
4: 娘，不是说袁家走了就没事了吗？这怎么还打枪了呢？
2: 师父。

大哥，大哥，爹，爹，爹，爹。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

0: 锅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

0: 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掸电饭煲全。

0: 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0: 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就是个特务，
3: 炸毁京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5: 你是共产党吗？
6: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山
7: 清水秀，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8: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9: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0: 歌从黄河来，唱柳山西第二季，
11: 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山本大人和尔曼大人，来来来，
1: 山本大人，我干杯！吕将军，你说霍元甲真的会来吗？哎，
0: 会来，您放心，肯定来。哎，山本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李说过。
0: 霍元甲，他是第一高手，要领教第一高手的武功，不能喝太多酒。哦，对对对对，刚才山本大人您的武士刀没有派上用场，霍元甲来了，就看山本大人您的了。来，赫尔曼大人，来干！

0: 是霍元甲。
1: 报！
0: 李大人，霍元甲来了。
2: 哦。
3: 哎，山本大人，不急不急，先坐下，坐下，坐下。哎呀，霍元甲呀，年轻气盛，又刚刚死了亲爹，他肯定要玩命的。我已经给他准备了4个人，先消消他的火气，您再出马那也不迟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1: 撤。
0: 开门。
4: 李将军，哪里来的4个人？
3: 哎，都是些个亡命之徒，是我从死刑犯里选出来的。山本大人要是乐意，我们不妨一起到外面看看热闹。
4: 有事。

0: 你们几个一起杀，杀了这个小白脸，本官赦你们无罪，不然秋后问斩，等着掉脑袋吧你们。
1: 李将军，他用的是什么兵器？哦，
0: 这叫流星锤，使锤的是个土匪头子，他曾一夜杀了16个人。使锤的卖点力气砸烂这小白脸的脑袋。
1: 这个人又是什么武器？
0: 这叫子午鸳鸯月，他们是亲兄弟俩，打架倒是一起上，京城犯的案，劫镖银，一口气杀了7个镖师。这个叫杆子鞭，江湖上没几个人会用，使鞭的和使锤的是一伙的，土匪窝子的二当家的。

哎，换招了！哎，二位大人，好看吧？

0: 废物，全是废物，活着还有什么用啊？赫尔曼大人，辛苦您的手下了。霍元甲，四爷在此恭候你多时了，胆子真大呀！难道你不知道？ 德国的赫尔曼大人和日本的山本大人都是跟我一起来的嘛。刚才你也看见杨枪的厉害了吧？你还敢来送死？英四，
1: 我既然来这儿，就没想过要活着离开。 我就要用我爹留下的霍家枪，刺穿你的胸膛，大哥王五留下的宝刀，砍下你的狗头。
2: 霍元甲，你的武术确实厉害，让我来领教一下吧。

0: 你是东阳人，我霍家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助纣为虐？
1: 我这次来。

但有这灵紫禁城，还要答辩你们所有的武林高手。你的哥哥武功太过平庸，你的父亲枪术还可以，只可惜太老了。东阳倭寇伤我慈父，今天我就让你领教一下霍家强的厉害。

欧元将，你的枪手的确比胡文帝厉害。家父重病在身，尔等杀戮一个老人，必遭天谴。

杨贵人，我不需要你的帮忙。哎，山本大人息怒，喜怒啊！赫尔曼大人是看您打累了，想替你教训一会儿霍元甲。霍元甲，这是德国的赫尔曼大人。 西洋拳厉害呀！你是中国人，别给祖宗丢脸啊！把手里的兵器放下，跟赫尔曼大人过过招。

你是德国人，我父亲腿上的伤，是你用洋枪打的。哎呀！

大人，您在天之灵看着，今日袁家就用霍氏密宗拳教训这穷凶极恶的洋人。

0: 西渡，大帅西渡，大帅西渡，大帅西渡，大帅西渡。哎，赫尔曼将军，把手给我。好点了吧？来。等等等等，赫尔曼大人，息怒息怒，我英斯等这一天啊，有些日子了。您先在一旁休息休息，我跟他比划比划啊。嘿嘿，您休息休息。霍元甲，你可知这几年你在江湖上的名声大了不少啊？少装糊涂，两年前，你和大刀王五比了一场。虽然没人观战，可王五逢人便说你赢了他，故而这江湖上就有人传，当今武林天下第一的就是你霍元甲，所以四爷我必须跟你打一场。今天来观战的人也不少啊，又有杨大人作证，打死你，我英四就夺了你天下第一的名号，也不枉少时学武，苦练了一辈子。
1: 呸！你练的是中华武术，没有武德，拿什么名头也是败类。
0: 哼，少啰嗦，今天比的是武，不是嘴皮子。哼。

0: 原来死在你的鹰爪之下，
1: 没错，谁让他不告诉我密道在哪儿？你家密道在哪儿？
0: 在哪儿呢？

0: 怎么，拳脚认输，改兵器了？拿我兵器来！
1: 是。子言。

0: 不错，桓帝就是死在爷的独门兵器之下。宁死，你这个贼子，真后悔，当年没有废了你。
1: 打！

槟榔。

鬼马枪，没错，霍家枪，岳家枪也。岳武穆精忠报国，专杀你这种里通外国的奸贼。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天下人才知道我英姿，打败了你，霍元甲。

我杨大人。

0: 我们要杀人还是要小心？他们手里有炸药，八成是革命党啊！
1: 闭嘴！你们这帮废物！哼，霍元甲还私通革命党？霍元甲，你等着，四爷早晚剁下你的双手双脚！

0: 害死他爹啊！
1: 娘，
0: 就这么撒手不管了？
1: 娘，
0: 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呀？

0: 师傅，不要找到别人，帮我请一下龙先生。来，坐。师傅，胡师傅，感觉好些了吗？
1: 习武之人受伤是常有的事，只要元气不散，很快就会痊愈的。
0: 若是换了普通人，三个月都很难下地，您这还不到十天便恢复如此。
1: 难得呀，请问龙先生，你是如何得知袁家有难的？
0: 我听阿发说，你不让他跟着，我就猜到了霍师傅的心意。应四这个人睚眦必报，怎可善罢甘休？我就联系了几个同道，都是王五大哥的故交，也都非常敬佩霍师傅的人品和担当。再说，夺回王大侠的头颅是大家伙的主意。
1: 怎能让你一个人扛？幸好阿发跟了您多年，发现家中遇难，就找到了这儿，跟几位师兄弟会合。
0: 龙先生是有备而来啊，若非有炸药和洋枪，也是突然。龙先生，能够救下霍师傅的性命，是我们的荣幸，千万不要谢啊。
2: 非也。 袁家害死了父兄，罪该万死。那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找英四报仇的。你们救了袁家，我就不谢了。但是今日昏迷中，听说龙先生已带人替我父兄和族人受了尸，此等大恩，袁家非谢不可。
3: 哎，师傅，师傅，
2: 龙先生。
3: 龙先生，我师父最讲忠孝节义，是您带人给师爷受的尸，竟受此大礼。

0: 林大人，伯父先生，您这是我的外甥，是您的弟子，你我同辈，刚才又互相磕了头，就此结为兄弟如何？不可，冤家方人，我大哥大到亡无一死，谨遵不怕，结拜之事，还请大家应允。这伯父大人已停尸数日，天气如此炎热，今日你我结拜。
1: 明日我好替兄长给老人家发丧啊！
2: 是啊，师父，现在满城都贴满了抓咱们师徒的告示，我们想给师爷下葬，也无能为力。
1: 好，
0: 太好了！我听阿发说，你我同年而生，不知您是几月？你我谁是兄，谁是弟？
1: 家兄霍元东，和义兄大道王武已故去。 兄弟相称，难免会扰我。你是新派之人，今日结拜，不论大小，以后你叫我袁家，我叫你晋孙如何？
0: 袁家。

0: 大家伙都在等你，快回去吧。
1: 白天下葬我不能来，夜里应死又奈我何？我现在是又恨又急，恨的是不能将吕思英碎尸万段，急的是报仇之日遥遥无期。
0: 我派眼线盯了英四几天，他身边的单培英高手都配了洋枪，上街身边最少七八个随从，就是为了防你。
1: 那又怎样？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报此大仇。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3: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

0: 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

0: 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

0: 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到晨曦用生命来
4: 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报此大仇。
5: 罪魁祸首是对外怯懦、对内残酷的秦王朝，英司不过是爪牙而已。你要报仇，难道要灭了英司的满门才痛快？
4: 我不管，如果不报仇，除非我死，不然怎么对得起父兄和这些亡灵？不如你给我一枪，送我去黄泉，向他们磕头谢罪。
5: 人家，你说什么呢？
4: 杀父杀兄杀我族人，此等大仇我若不报，我还是人吗？江湖众人会如何看我？
6: 我有何脸面见人呢？
5: 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在乎一朝一夕的荣辱，若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担负起应有的使命，那才是让人敬佩的伟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谭嗣同谭大人说的。谭大人就是这样的伟人，王五大哥也是。袁家，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意气用事丢了性命，那伯母怎么活？两位嫂夫人怎么活？还有失去父亲的侄儿侄女，难道你就没有责任把他们养大成人吗？天津不能久留，袁家，你现在要好好想想，在何处安身立命。

0: 袁甲，昨夜我和阿发聊了半宿，他就是不肯跟我走。
1: 师父上次撵我是怕连累我，一番好意徒儿心领了，可您现在决定退隐山林，就让徒弟陪在您身前尽孝，也能日夜学习武艺，求师父答应。
2: 你是大少爷，山里日子苦，你受得了吗？
1: 我学武什么苦我都受得了。
2: 好吧，那你就留下吧。
1: 谢师父。娇娇，到了京城给我母亲写信，就说我一切都好，请她不用惦记。
0: 好。
1: 大师兄，小五。大姚，
3: 三师兄。
1: 二师兄。
0: 你小子别高兴得太早，等进了山里可就没有你舅舅护着，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与二师兄切磋武艺挨收拾我乐意，不过你也小心别被我收拾了。
2: 就此别过，就此别过。
0: 走。
4: 师父，咱们也走吧。
2: 等等，你去把王家小姐请来。
4: 您是说师娘？
2: 不是师娘，王家小姐。

0: 二少爷叫我。这么多天，害得王家小姐颠沛流离，霍元甲深表歉意。
1: 你叫我什么？徒弟们说，令尊正在四处寻找小姐，我这就让振生送你回家。你我已拜堂成亲，这番话又是什么意思？
0: 如今霍家已破落，我也成了朝廷的侵犯。接下来的日子，只能四海为家，浪迹江湖。况且，你我虽草草拜堂，却并未洞房。我劝你，全当没有过这门亲事吧。
1: 我既已进霍家门，怎可当做没有这门亲事？你我给霍家祖宗牌位磕了头，你就是我丈夫。
0: 我一番好意你都听不出，难道是个傻子不成？你到天涯，我随你天涯；你吃糠咽菜，我随你吃糠咽菜。你说我是傻子，那我就是傻子。说得好听，三天前我就遣退了下人，唯独你，直到现在还需要丫鬟伺候。你说跟我吃糠咽菜？
1: 我能信你吗？小莲自幼孤苦，与我情同姐妹，我也劝过她，可是她不肯走。我怎么忍心把她送回我的娘家？我哥哥早就打她主意了，要纳她为妾。扬言如果不肯，就迈入娼门。霍元甲，你就差这小丫头一口饭吃不成？
0: 强词夺理。总之。
1: 我和你并没有夫妻之实，与你成亲也是因为父命难违。如今，我随时都会大难临头。我劝你，现在就振翅高飞，另择佳偶吧。霍元甲，我生是你霍家的媳妇，死是你霍家的闺。
2: 无声开放在心里，真爱与破碎。

0: 你醒了？
1: 你脱我衣服？
0: 没办法，怕你着凉。
1: 你又何苦救我？
0: 霍元甲害死太多人了，不想再加上你一个。
1: 那你还撵我走吗？
0: 没想到你是个大脚女人。
1: 原来你因为我没有缠足嫌弃我。
0: 你是大脚，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
1: 媒婆收了我爹的银子，自然不会说了。
0: 想不到我霍元甲娶了个大脚女人，老天待我不薄啊。
1: 你说什么？
0: 衣服快干了，换上吧，再耽搁咱娘该着急了。

0: 好了，天气越来越冷了，以后你们不用再陪为师练功了。
1: 师傅，我不怕冷。
2: 小五啊，尤其是你，你啊还在长身体，本来就吃不饱，练功饿得更快。
1: 小五，师傅说的话听明白没？
3: 没有，意思就是说呀，就算饿了，咱们也得忍着。今天秋天收成不好，打到粮食有数，知道吗？我知道，
2: 知道就少吃点，饿不死得了。
1: 省得那个寡妇，成天瞎叫唤。
2: 啊，
1: 二师兄，你在背后叫大伯母什么？不管怎么样，她是长辈，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2: 礼貌？哼。
1: 我可比不了你皇家大少爷，今天他要是再敢给我白眼，我要他好看。
3: 二师兄，大伯惨死，大伯母心里难受，这脾气大了点，动我们急眼，饶我们几声，又算个啥？就是啊，连师傅都在练一个忍字，更何况是我呢？
2: 忍？哼，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1: 看着吧，找个机会，我非得教训教训那个寡妇。
3: 你住口！
1: 不准你在这长辈，出言不逊。
3: 呀呵，
1: 黄发，你忘了自己是老几了吧？四师兄，要不我去叫师傅吧？
2: 不用，让师傅少操点心。啊！
1: 大友，你刚入师门的时候可是二师兄在师传艺，帮我揍他。
2: 大友，咱们学的不光是武艺，师傅常说以德为先，还让我们师兄弟之间相互督促。高气辱骂长辈就该教训，你帮我一起打他个心服口服。
1: 我谁也不帮，但是你们两个想打架，也没门。
2: 哎，我说许大友。
1: 平时是我对你最好，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仗着师傅夸你两句，真以为自己武功高强了是吧？师兄们都不是你的对手了。
3: 大友，你也太小瞧人了吧！就算你天资好，也不至于你一个打我们两个吧？
1: 哎，阿发，你不说我还没想到，许大友这是目无师兄啊！
2: 我没有，
1: 嘿，还嘴硬，阿发，咱俩先收拾他。嘿。
2: 嘿，来呀，再来呀！呵，两位师兄一起欺负师弟呀，长本事了。师娘喊吃饭了，大友、小五快来，欺负师弟的就不用吃了，去练倒立。

小五，哟，今儿个好啊，吃闲饭的人少啊。来，娘，这还有，你再吃一块。

0: 我够了，哎，弟妹，我也够了，多谢大嫂。来，东方，你吃。来，这要是你爹活着呀，看你瘦成这样，得多心疼啊！
1: 我饱了。傻呀你！
0: 你们兄弟俩可真实在啊，还这么一直倒立着呢。师傅这么一，
2: 不敢违。
0: 那要立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师傅只说让倒立，没说罚到什么时辰。刚才我问过袁甲了，他说不是罚，说你们两个缺练倒立这门功夫。行了，练的差不多了，都起来吧。哎，
2: 师娘。
0: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早饭，里面有鸡蛋。
2: 可惜只有一个，你们俩分着吃。师娘，鸡蛋可不行，您现在有身孕，每天一个鸡蛋是奶奶吩咐的，我们俩怎么敢吃啊？
0: 我天天吃，早就吃腻了。阿发，你是南阳少爷，却跟着我们在这山沟里受苦，委屈你了。刚才袁甲还跟我说，他想让我劝劝你。
2: 师娘，请您莫开尊口，我早已下定决心，再跟师傅学艺三年，期未满。
0: 绝不走。那我就不劝了。高琪，哎，袁甲所有的徒弟里边，属你最精明。那师娘，求你件事儿。
2: 师娘，有事您吩咐。
0: 我这儿有一些首饰，在这山上也用不着，请你进趟城，找一家当铺换银子。
2: 这我可不敢。
0: 为何呀？
2: 要是让师傅知道我当了您的首饰，还不得挨板子呀？
0: 你师傅有那么不通情理吗？动不动就打人。放心，这事儿啊，我虽然没跟袁甲商量过，但我知道换成他也会这么做的。阿发，你跟着二师兄一起去，雪大路滑不好走，你们俩相互照应着，有事儿兄弟间商量着来。
2: 我才不带他去呢，一个大少爷。
0: 用得着他照应？我还不愿意跟你去呢。哎，上次振生说什么来着？在路上遇见过老虎。俗话说得好，打虎还得亲兄弟。你们跟着袁甲共同患难，跟亲兄弟也没什么两样。万一要是路上遇到老虎，兄弟一起上，肯定能把老虎打跑了。
2: 嗨，师娘，打跑干啥呀？要是让我们哥俩遇上老虎，过年咱们就吃老虎馅的饺子。
0: 二师兄，师娘刚夸你精明，你怎么连师娘的笑话都听不出来啊？路上哪有什么老虎啊？师娘她是知道咱俩斗嘴动手了，所以才故意让我们一起进城。用你多嘴啊！我早就听出来了。多谢师娘好意，我以后再也不跟阿发一般见识了。毕竟我是师兄，他是师弟，我全让着他。
2: 瞧你说的，二师兄。
3: 师弟错了，还请师兄多担待。这就对了。瑞雪兆丰收，年年有余粮；喜梅迎新酒，岁岁报平安。
4: 横批是“春风化雨”。二叔，你的字写的越来越好看了，快赶上爷爷的了。好像门上还差两个福字，等着二叔写去。
5: 福字就不用写了，
6: 娘，
5: 你写两个大大的“忍”字，贴在门上。哎，
3: 这大过年的，写这个字儿不太吉利吧？
5: 平安才是最大的吉利。娘，我替袁家写吧。
6: 不行，让他自己写，一笔一画的写。
5: 儿媳妇儿，你研墨。
6: 是，娘。

0: 为什么不写符？
1: 不知道。
2: 娘，这是怎么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2: 我怎么了？
1: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0: 一直喊着英四，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什么的。
2: 哎，又让娘担惊受怕了，难怪他老人家让我写这个字。
1: 其实这个字也没什么不好，我听说公公生前就常让你练这个字。袁家，许多盖世英雄难得善终，就是因为没练好这个字。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买了这么多东西，哪来的银子？
1: 来，
2: 哎，师娘，完璧归赵。
1: 没当首饰，你怎么置办的年货？
3: 让师娘当嫁妆，那是我们当徒弟的不孝。
1: 少贫嘴，哪来的银子？
4: 来，大爷好。
3: 师娘，二师兄，
1: 阿发。
4: 哎，师娘，
1: 你拿着这些首饰去把你的怀表换回来。
4: 师娘，小意思，您就别当回事儿。我不让二师兄跟您说，他嘴还真欠。
1: 不行。
4: 怎么不行？不就是买些粮食年货吗？我难道不吃不喝啊？
1: 你是徒弟，在师父家吃喝是应该的，可师父一家老小不能用你的钱来过年，这是规矩。拿着首饰，把怀表赎回来，要不然我就告诉袁家，把你逐出师门。
3: 师娘，您先别着急，这万一遇上大雪，年前我们就赶不回来了。
1: 那也不行，谁让他自作主张的？我去告诉袁家，让他来处置。
3: 哎，别呀，师娘，您千万别告诉师父，要不这么着。您把您的首饰直接给阿发抵了还不行吗？
1: 这倒也是个办法，还是你精明。阿发，
4: 哎，
1: 把手拿出来。这些首饰现在就是你的了，再有机会进城，去把怀表换回来。

0: 娘，圆洞没了，今天过年我跟孩子给您磕头拜年了，快起来吧，起来吧，过年了，不哭啊，起来吧。
1: 母亲大人在上，儿子儿媳妇给您磕头拜年了。祝您老长寿万福。
2: 好，好。给奶奶拜年。
1: 老夫人，小莲给您拜年。老夫人过年好。
2: 起来吧，起来吧。你也过年好。
1: 去年。
3: 我还能给你们点压岁钱，今年老太太已经身无分文了，请大家见谅。娘，
1: 看您说的。好了，大家都坐吧，一起吃年夜饭。
3: 哎，大小姐，你别怕，你看，不动，死的。 奶奶，哎，朕生给您磕头拜年。奶奶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起来吧。
3: 哎，这就到冬至月二十九了，老佛爷在西安发话了，一听，这京城让洋人给祸害的不成样子，生气了，说，凡是因为得罪洋人下大狱的，能放的全放了。师傅，您的事儿专门有人。

0: 写了奏折递给老佛爷了，老佛爷下了旨，说，这王五的人头是洋人给挂在城楼上示众的，甭管谁抢下来的，一概不追究。
1: 那这么说，咱们能回天津老家了？
0: 哎呦，那感情好了！
2: 哎呦，
0: 这个破地方真是要啥啥没有，吃饭还吃不饱。哎呀，娘，我可真是太够了。
2: 那。 天津现在怎么样了？还在洋人手里边，他们成立了一个衙门，叫什么？八国联军暂行管理。都统衙门，有三个都统，一个日本人，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俄国人，还有十几个委员。洋人还成立了巡捕队，整天在咱们天津街上四处抓人。反正现在天津市，洋人横行霸道，老百姓民不聊生。
3: 那咱们家呢？
2: 师傅，咱们家被洋衙门给贴封条了，邻居都搬走了，毕竟一夜之间死了二十几口，人家说怕闹鬼。
4: 冤家，你的事，朝廷已经下旨不再追究，我们这一大家子何去何从，你做主吧。
3: 娘，儿害死了父兄。
0: 有罪在身，怎敢做主？你大嫂想回天津，你怎么看？
3: 全听娘的。
0: 虽说家里死了不少人，这宅子也确实不吉利了，加上前些年他二叔闯了不少祸，家里的田产也都卖得差不多了，可咱们家不是还有些买卖铺户吗？娘，咱们回天津吧。
5: 这样孩子们就不用忍饥挨饿了，还能念书，哎呀，多好啊！娘，我能说两句吗？
6: 说吧。
5: 这一年多，我们一家老小在山沟里面艰苦度日，难是难了点儿，可是也有好处。袁甲隐居山里，远离祸患，不用每天提心吊胆。 一家人日夜相伴，少了分别的惦念。大嫂，去年夏天旱，粮食打得少，让东方东园受委屈了。您放心，袁甲又看好了两块适合开荒的地，今年春天我们多种几亩，再养上两头小猪，再养一些鸡呀、鸭呀，保证让孩子有肉吃。念书是个大事儿。
0: 大嫂要是信任的话，让我试试。我读过十年书，在娘家的时候给弟弟妹妹做过先生，保证不让东方的学业落下。东元要是愿意，也可以一起读。
7: 我愿意。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可真好听，不过我觉得吧，还是没有回天津老家好啊，是吧，娘？
5: 袁家媳妇说得好，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大儿媳妇儿，我也喜欢这山里，所以天津暂时不回了。娘，我是
6: 怕回去以后睹物思人，过不了几天就随老爷去了。来，袁家。
5: 洗脚了，轮到你多嘴了。不高兴了？莫非你想回天津？我猜你肯定是不想回的。我嫁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怎么可能会在洋人的治下苟且偷生？
3: 可是大嫂想回去，她一直都有怨言。
5: 那也不能回。我问振生了，英四又升官了，而且派人在天津找了你好几次。
3: 找我刚好，我正好还想找他呢。
5: 所以就更不能回去了。我不想孩子一出事就没有爹。

0: 这是什么地方？去年就旱，今年又下大雨，下了三天三夜了。这好不容易养大的猪都给冲跑了，就剩这么几只鸡，日子可怎么过呀？
1: 你就少说两句吧。

0: 阿帆，
1: 师娘，
0: 师娘，师娘恐怕要求你了。欠你的金怀表，将来一定还。
1: 那几件首饰，
0: 我一早就给了大师兄。
1: 你
0: 家里断粮了，我知道。你放心吧，大师兄已经进城了，天黑前准把粮食给买回来。
1: 声音，
0: 师娘。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

0: 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适合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

0: 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 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打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

0: 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

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0: 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 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

0: 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也不能光喝野菜粥吧，看把这孩子喝的脸都绿了。娘，你看看呀，这
1: 你没发现袁家已经三天连粥都没喝过了吗？
2: 哎呀，娘，我在辟谷呢。
1: 儿啊，你骗娘有什么用啊？我儿该是英雄，可惜要饿死在这穷山沟里喽。
2: 振生，去把这个当了。
3: 这怎么行啊，师父？这可是师爷他留给您唯一的念想了。
2: 念想留在心里就行了，玉佩只是个物件，当了吧，别光买粮食，也买些肉，去吧。

0: 师傅，干活，我看这苗长得挺好的，咱们干点啥啊？
1: 今天叫你们来，不是来干农活的。
0: 那是叫我们练功。我早就听说过，有一门轻功叫草上飞。师傅，您不会是？
1: 哪有什么草上飞呀？那是说书先生瞎编的。
0: 那就是站桩。
1: 好了，把东西都放下，过来。

0: 子如敢偷学，是会被废掉武功的。
1: 没错，我爹在世的时候，遵照祖训，从未外传。
0: 2年前，霍门遭大劫，
1: 遂走得匆忙。但是我娘，依然没有忘记带上这传家之宝。
2: 那您给我们三个
0: 金门武者霍元甲，今日正式将密宗拳上中下三册传给爱徒高齐、黄文发、许大勇。
1: 多谢师父，谢谢师父。师父，我听舅舅说过，这个您不能传，也没有权利传。其实我早就传过了。你们都是自幼跟我学拳，我独创的迷宗拳，就是在霍家密宗拳的基础上幻化而来。要论武学根基，这上面记载的更加准确和深厚。当年我独创迷宗拳，就是为了要避开密宗拳。
0: 秘而不传的规矩。可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没错，年少时我瞒着家人，私自收徒传授武功，被我爹抓到祖宗祠堂里杖责300。
2: 对呀，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能要这套拳谱。
1: 你们真的以为我是钢筋铁骨？ 能挨得住那300大棍？实话告诉你们吧，当年我爹只打了10棍，便停下了问我：“你是否能保证你的徒弟们将来一生遵从武德，不恃强凌弱，不为非作歹？”我说：“我保证。”他又问我：“将本事都传给了外姓徒弟，将来有了自己的儿孙又当如何？”我答：“元甲生性不羁。”
0: 痴迷武学，没心思成家。现在如果不收徒传拳，一生功夫就没了传人。我爹气得将家法扔在地上，叫我记住自己说的话，不要后悔。就是啊，师爷说的没错，师娘有了身孕，也许很快就能给您生个儿子了。这套拳谱您应该留给他。我们拜师是为了学武，从来就没有奢望过。
3: 贪图霍家的传家之宝啊！霍家早就有了嫡传男丁，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拿着拳谱交给东方，准备传授他武功，让霍家拳后继有人。可谁成想，
1: 我儿子不学这个，要学就学四书五经，长大了考状元，就算考不上，也能出个安安稳稳，
3: 长命百岁。
1: 我曾经仔细想过。
4: 将来我有了儿子，等他5岁的时候，教他武功，他娘能同意吗？师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5: 是，但是之前他执意不肯回天津，我就明白他的心思了。我不怪他，要怪就怪我自己，学了武功却闯下如此大祸。好了，我今天将拳谱传给你们三个，霍家拳。
1: 就后继有人了。振生从小跟我一块习武，密宗拳的精髓，他早已了如指掌，不再需要拳谱。小武会跟着我，我会慢慢教他，也不需要。你们三个人手一本，可知道为师的心思？就是希望你们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在一起，能共同切磋武学。
4: 互相照应，师父，您不会是要撵我们三个走吧？
1: 不是撵，是请。家里早已断粮，为师的那块玉佩能换回多少粮食，心中有数。你们三个正值壮年，没必要在这山沟里挨饿。离开这里，无论干什么，换口饱饭吃都不难。等以后攒够了盘缠，就跟阿发一起下南洋吧。
4: 阿发家境殷实，家里有很多生意需要请帮手。
6: 阿发，你就带他们两个回南阳去，你爹一定会很高兴的。
7: 不，师父，我不走，我还没出师，跟您学，我还没学够呢。
4: 不许哭，要不是今年遭了大水，为师也不会出此下策。大勇，你生性耿直，岂知江湖险恶，于是多听两位师兄的。
7: 师父，你。
0: 您这真是要撵我们三个走啊？

0: 是情，请你们不要陪我在这山沟里受苦了。
1: 夫，没少受你寡妇的恶气，咱们听师傅的，走。
2: 师兄，
1: 你婆婆妈妈的了，师傅要是没有难处，能让我们走吗？
2: 可是
1: 什么？听我的，咱们一起给恩师磕头。

0: 哎呀，早就应该这样，这少几张嘴吃饭呢。野菜粥，咱们每个人能多喝一碗呢。来，儿子，来。哎呦，小五这哭也就哭了，人家是师兄弟嘛。小莲，你跟着哭什么呀？
1: 我没哭。
0: 哎呦，我看明白了，哎，你准是跟那仨坏小子好上了吧？
2: 粥太稀了，堵不住你的嘴呀。你是个大少奶奶，逗人家小丫鬟，合适吗？
0: 这都喝了一个月的野菜粥了，不就找个穷乐吗？

0: 袁甲，你干啥呀？
1: 明天把这些米都做成饭，干饭。娘和孩子们不能光喝粥。
0: 行。娘，咱明天吃干饭。
2: 我喝粥挺好，还是省省粮食吧。
1: 娘，也该吃顿干饭了。今天一大早，我已经让振生去城里了，最迟明天晌午回来。到时候不止带粮食，还会带肉来。好，东方，想不想吃肉？
3: 想。

0: 吃吧，别等了。你二叔空口白牙糊弄你呢。
1: 二叔是金门大侠，从不骗人。
0: 什么金门大侠？仗着自己会打拳就了不起了？媳妇也还惯着，哼！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就不能在洋人眼皮子底下呀？这天津卫这么多老少爷们，我怎么就没看别人家日子过不下去？
2: 吃吧，吃吧，吃吧！哎，
0: 好歹是干饭，吃了这一顿呀，怎么也能晚饿死三天。等等，好饭不怕晚，看二婶儿给你们拿什么来了？
2: 鸡。
0: 大嫂，让孩子们晚点吃饭，我把这只鸡给炖了。哎，
2: 冤家媳妇儿，你怎么把它给杀了？
0: 娘，不就是只鸡吗？ 再说，您也应该喝点鸡汤补补了。
2: 就剩这么一只鸡了，而且它还下着蛋，你眼见就要临盆了，我还指着这些鸡蛋给你坐月子呢。
0: 我天天吃鸡蛋，早就吃腻了。坐月子的时候，啥清淡吃啥。

0: 回家吃饭了。
1: 镇上还没回来，我答应过东方有肉吃的，要不然再晚点开饭，不能让孩子失望。
0: 有肉啊，没闻到香味儿啊！啊，快回去吧，你不回，娘不肯端碗。

0: 喝一碗。
1: 我辟谷呢。
2: 行了，辟什么谷啊？这碗鸡汤你要不喝，娘也不喝。

0: 娘，中午还剩了点鸡汤，晚上擀面条咋样？擀面条？哪来的白面啊？我知道您那小柜子里有，过年的时候存的。
1: 少打那二斤面的主意。哎，
0: 你看你瘦的，我是怕我孙子生出来没奶吃，才留的那点面。
1: 娘，看您说的还没到那一步呢。您就把面给我吧，今天是大嫂的生日。都啥时候了，还要过生日？
0: 越艰难越要在意，何况大嫂她心里苦，她是真苦啊。
1: 这个女人嘴里啰里啰嗦的，我都想把她给赶出去了。
0: 可别娘，是我和袁甲对不起大嫂。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您千万别怪他。
1: 我看到时候你要是真没奶，该咋办？

0: 什么呢？哎呦，闻着还挺香的。
1: 大少奶奶，给您拜寿。
0: 拜寿？谁做寿了？
2: 你呀，袁家媳妇说，今天是你生日，她不会记错了吧？
0: 哎呀，我还给忘了，可真是的。哎呀，我娘家爹要是知道我在山沟里没吃没喝还过生日，他老人家准得掉泪。
3: 大嫂。好日子可别哭呀，来尝一尝我给你做的长寿面。啊，
0: 给我的？
3: 对呀。哎呀，
0: 你做这干什么呀？这不浪费粮食吗？
3: 看大嫂说的，生日一年就这么一回，
4: 眼下虽然不比从前，摆不了酒席，但一碗长寿面还是要吃的，来趁热。
0: 您吃。
3: 大嫂，还有呢，娘刚才专门说了，这第一碗面上来是给你的。

0: 老太太，您的面。
1: 看吧，都有。东方东园，不着急啊，都有。
2: 吃了吧，这几年也难为你了。吃了这碗面，也就不想娘家了。

0: 谢谢你的，要谢呀，就谢你弟媳妇儿。
1: 奶奶，
0: 大嫂，
1: 谢谢。平日里我嘴上不饶人，你还对我这么好。

0: 高琪，小五，高琪，小五，二师兄，
1: 回来，谢谢师傅。
2: 高琪大哥，喝点水吧。师傅，我没事儿。
1: 我就是跑了一宿，累的。
3: 高琪，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他们几个呢？那一天我跟阿发、大友，我们多大哭什么？有没有点出息？我不想离开师傅。谁说要离开师傅了？你！
1: 我们不离开师傅，难道在山沟里饿死呀？
3: 饿死我也要跟着师傅。
1: 傻小子，我们年轻力壮，一身好武，凭什么挨饿呀？师傅他不能出去，那是怕鹰刺发现踪迹来寻仇。可我们要是眼睁睁地看着师傅一家人在山沟里挨饿，那就是不孝。
4: 什么意思啊？上次去县城你没发现，挣钱的倒有的是。这回咱仨可是要各显神通，多挣些银子回来孝敬师傅。省得那个寡妇成天指桑骂槐，嫌我们白吃饭。说来也巧，我们刚进城就赶上最大的镖局招镖师，那个老东家他也是忍无可忍才招贤纳士。之前的三个镖师啊，霸着位置根本不好好走镖。
1: 那怎么个招法？
4: 比武啊！
5: 跟之前的三个镖师打擂台，还有没有更强的？只要把我打败，就可以来镇远镖局当镖师。还有谁？
6: 我来。

0: 竟用这种歹毒的招式，这镖师不是好人呐！
1: 对呀，而且他手上的暗器还有毒，阿发跳下擂台的时候胳膊肿得可粗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一看对手够强硬，我就想亲自上去。可是师傅您也知道，大勇的性子急。
2: 是，调件兵器吧。记得，大勇的霍家枪得师傅的真传，厉害啊！
3: 可是擂台上没有以一敌二的规矩，难道那东家不懂？
1: 嗨，他懂也没用。那三个镖师根本就不是好东西，老东家怕他们。
3: 那许大友怎么样？他受伤了吗？
1: 没有。

0: 师傅啊，
1: 啊，过奖过奖。
0: 既然生父已分，就请三位师傅让出镖头的位置，可以走了。东光的父老乡亲们，镇远镖局比武招镖头就到这儿了。
2: 那老东家一看我们师兄弟武艺高强，就非要拜我们当镖头。
0: 你答应了？
2: 没有，我们只是暂时离开师傅。
0: 就是想多挣些银子回来，谁稀罕给他当镖头啊？可是那老东家却不依不饶。
1: 这位壮士，我镇远镖局摆下擂台，就是要请新镖头的。你既然上了擂台，打败了之前那三个人，那就是我镇远镖局的新镖头了。
0: 镖主，我们本不想当镖头，是我先上的擂台，我在这里赔罪。
1: 你是人家的手下败将，轮不到你说话。
0: 镇远镖局在东光也是响当当的字号，你这么年轻，若是败得镖头，前途似锦呐！镖头嘛，我师弟不是不能当，关键你们这山头太小了，前途似锦，小瞧人了吧？不当镖头，为什么要打擂？
2: 之前那几个人人品确实不怎么好，但他们好歹也能替我走镖。现在我把他们打发走了，你们又不肯留下，我这马上有趟要紧的镖要走，我该怎么办？老东家，我们替你押趟镖倒不是不可以，关键看银子给不给的足啊。那老东家还真下血本，答应给200两银子，让我们押一趟镖去阳泉。 我一想，来回最多半个月，还能挣200两银子，够咱们一家老小足吃足喝3年呢。于是，我就答应了。
0: 那结果呢？
2: 结果。

0: 丢了镖，他们俩回镇远镖局找老东家领罪去了。领罪？是啊，老东家本来是给100两的，我嫌少，朝他要了200两。他就让我们立了生死文书。
1: 生死文书？
0: 镖安全送到，200两银子到手。要是出了差池。
2: 提头去见？
3: 什么？
2: 提头啥意思？师傅，我本来是要跟他们一起去的，可后来一想，总得给师傅报个信儿啊。
3: 师傅，我回来了，等着急了吧？
2: 振生啊，跟我去趟现场，大友他们出事了。
3: 您知道了，师傅？
2: 啊？难道你也知道了？
3: 啊？ 师傅，大师兄，高奇，你怎么回来了？阿发大友呢？我买完粮食就听说有人打了镇远镖局的擂台，我一听那仨人的模样，肯定是你们哥仨呀。可等我去了，你们仨已经押镖走了，我就犹豫是先把粮食送回来，还是先去找你们。想来想去，怕你们出意外，我就去追你们。可哪成想你们
2: 好了，高奇都跟我说了，赶紧把粮食放下。 你们俩跟我去趟县城。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

0: 料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

0: 200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

0: 再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

0: 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

受，七听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听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

0: 下，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 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

0: 作，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024年秋天，申清灵回村办事儿，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他听见院子里传来轰隆隆的机器声。天生对机器感兴趣的他忍不住探头一看，然后整个人就定在了原地。那是一台玉米脱粒机，机身锈迹斑斑，可它还在运转。玉米棒子倒进去，玉米芯儿从一头出来，玉米粒儿哗啦啦地落在地上的篮子里，干脆利索。他认得这台机器，是他造的，30年前造的。沈清林有些激动，他蹲下来摸了摸机身上的焊点，那是他当年一枪一枪焊上去的，他记得。30年了，焊点还在，机器还在转，老乡还在用。沈清林站起身，别过脸，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自己亲手焊制的机器能让老乡用上30年，这比什么荣誉都让他高兴。时间回到34年前，20岁的申清灵刚结婚，家里穷得叮当响，他跑到丈母娘跟前磨破了嘴皮子才借来3000块钱，在自家后院路边支起了2间不足20平米的电焊铺，一块楼板做的工作台，一台焊机，几把旧钳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当。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把这个毛头小子当回事儿。
6: 哎呀，初中都没念完，咋开铺子？哎，瞎折腾。
5: 申清灵不吭声，他白天守着铺子干零活，晚上躺在炕上瞎琢磨，
7: 等着别人上门，迟早得把铺子干黄了，得走出去看看老百姓到底需要啥。
5: 每年冬天，申清灵看到大火烧土炉子，烟大肺霉，还容易煤气中毒，于是他跑到收购站花9块钱买了个旧油桶，拆台铁皮开始反复试验，焊了拆，拆了焊，烟道改了10几回，手被烫了好几个泡，终于他捣鼓出了一款节能水套热水炉子。这个炉子可不得了，既能做饭取暖烤红薯，还能烘衣服，一炉多用。更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申清林的水炉子在108村传疯了。60块的成本，有家企业花380元买走了，申清林

0: 净赚300多块，那可是一般人好几个月的工资。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后，申清玲找到了窍门，那就是做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好东西。1993年秋收，乡亲们迎来了最头疼的事儿，剥玉米。成堆成堆的玉米全靠两只手一棒一棒的搓，十个指头磨得全是血泡，看着都疼。申清玲心想，
1: 不行，得让玉米自己脱力。
0: 他把一辆旧农用三轮车拆了，又从废品收购站淘来一堆旧零件，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拼出了一台可移动式玉米脱粒机。玉米棒子倒进去，玉米粒儿、玉米芯儿自动分离。原本一家人要干一冬天的活，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干完了。
2: 哎，这人真能。
0: 从那之后，鼓风机、装载机、脱粒机，一个个接地气的发明从这间电焊铺里走了出来。县农机公司听说后找上门来，跟他签了长期合同。申清玲搞发明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老百姓用得上，用着好。2008年，他把自己院子里的电焊铺发展成了临汾市数一数二的机械设备公司。可他爱古刀的劲头一直没减。那些年，国家禁采河沙，严格管控水洗沙，干法制沙成了新方向。申清玲又把自己关了起来。一连几个月，他和团队成员待在车间里反复试验，200多次的样机实验全部失败，数十万元的研发经费也都打了水漂。最险的一次，样机突然爆裂，飞溅的钢板划破了他的小臂，缝了7针。医生让他休息，可第二天他又站在了车间里。几个月后，新一代多功能无尘筛分制沙机终于迎来了开机测试，车间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采购商。机器启动，几乎没有扬尘，砂石出料均匀标准，能耗大幅下降。车间里先是一片安静，紧接着掌声炸了，订单从全国20多个省份飞来，最远的卖到了非洲。老乡们这次是真服了，都说他是农民发明家。成名之后，申清玲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换车盖房，而是开了个免费的技能培训班，只要有人愿意学，他都手把手的教。35年，从农家小院的电焊师傅，到手握102项国家专利的全国劳动模范，从修农具焊炉子的深能人，到把固废点石成金的农民发明家，名头越来越响，奖状挂满了墙，可申清玲还是那个申清玲。54岁的他依旧蹲在车间里，跟一堆煤干石等固废较劲，焊枪的火花溅在他黝黑的脸上，机器的轰鸣声混着他粗重的呼吸。这个草根能人还在捣鼓着他下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新发明。
3: 把正常的事情做精做细，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坏的事情变成好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近视、老花，
15: 看远、看近，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来自地球深处的绿色暖流正在为转型的山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有关央企和协会负责同志分别举行工作会谈。
0: 双主宾联袂打通产学研用，7场论坛共谋能源转型。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地热能作为绿色、低碳、稳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是推动能源转型、促进供暖领域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把地热能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来自地球深处的绿色暖流，正在为转型的山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眼下，太原五速零碳机场项目建设正酣。在距离 T3 航站楼不到2000米的施工场地上，钻机隆隆，施工人员正在钻探一口深度2500米的无干扰地热井。
2: 这个现在深度是1310米，9月底，这个井也能够圆满成功。
1: 在建的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是全国首座千万级零碳枢纽机场，因为地处太原西温庄地热田，未来地热将成为机场实现零碳供热的主力热源。过去，像地下几千米深的岩层要热量，人们总担心会造成地下水的透支和污染，而眼前这口无干扰地热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2: 无干扰井把咱自己的清水注到里边去，通过下面的换热装置把热取出来，对地下水资源都没有任何影响。
1: 除了十口取热不取水的无干扰井，机场项目还建了18口原水原灌的采灌井。与单口井就能运行的无干扰井不同，

0: 采灌井需要一采一灌两口井同步工作。
1: 这就是一采一灌地热井，这个红色的这个代表开采井，采出来的那么多水是72摄氏度，通过两级板块交换成45摄氏度的水供了园区，换完排水温度是22摄氏度，咱们就直接就回灌到地热井里面了。两个的接距大于500米，然后从这个井流到那个井的时候，它已经把水又变成72摄氏度了。运行过程全封闭的，不跟外界有任何接触。
0: 10口无干扰井加上18口采灌井，可以完全满足 T3 航站楼及附属设施的供热需求，供热面积超100万平方米。
2: 太阳武术零碳机场把浅层包括这种中深层或者无干扰多个施工工艺集中放到一个项目上来，应该是全国第一。
0: 太原武宿零碳机场的地热工程是我省地热资源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鲜活样本。我省地热资源丰富，每年可利用的地热资源总热量大约2.1亿吨标准煤，足够装满420万节50吨的火车车厢。这么多车厢首尾相连，总长度可以绕赤道一圈多。
3: 这是山西的中深层的地热分布图啊，主要集中分布于大同盆地、忻州盆地，一直是晋中盆地和太原盆地，南边的是临汾的运城盆地，涉及到长治、晋城这一块的山区里边啊，也有一些地热资源，从北边到南边啊，到处都有。这是咱们山西的人口的主要集中区，正好是需求区和咱们的地热分布区是高度匹配的。
0: 绿色清洁的地热供暖效果怎么样？位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同昌科技园是我省建成的首座数字地热示范园，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的园区，冬季采暖全靠地热。
1: 两个采暖季的供热效果来看，园区非常满意，节约煤炭大概是6800吨左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大概是16800多吨。地热供热使用成本就是天然气的1/7，比电供暖它的成本就是1/3。
0: 这片地热园区是新成果的应用场，也是新技术的试验场。现在，地勘院的科研团队又在为园区主攻地热围水成本研究、地热设备智慧化升级等新课题。今年，太原理工大学5000米地热科学试验孔也开钻了。深度越深，温度越高，这是学校科研团队完成4000米科学钻探后向地层深处发起的新探索，为地热发电、地热梯级利用等工业应用新场景创造新可能。用好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未来5年我省力争地热供暖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地热能开发利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地热正在为能源大省绿色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山西台报道。
4: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5: 9月3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有关中央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负责同志分别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安全保供、推进能源转型、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中国东风电气集团董事长罗前仪、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董事长胡善廷、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总经理高世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敖红、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朱晓东参加了有关工作会谈。卢东亮对中央企业和行业协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西发展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山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双碳目标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紧紧围绕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扛牢安全保供责任，全力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高水平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促进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希望中央企业

0: 业把山西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能源大基地建设、现代煤化工、新能源金属、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核技术应用、重大专项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加能源、生产性服务业赋能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业态再进示范应用，携手打造综合能源、绿色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山西将进一步开放应用场景，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为企业再进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中央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负责同志对太原论坛举办十周年表示祝贺，称赞太原论坛已成为能源领域的顶级沙龙，用新观点、新成果、新产品充分展望了能源未来，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山西所需，深化科技、项目、人才、产业等务实合作，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共同落实好建设能源强国的重大战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1: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分别致辞，并共同为论坛启幕。
0: 开幕式上，受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委托，张春霖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出席论坛的中外嘉宾、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设立十年来在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上的实践探索。他说，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举办此次论坛旨在贯彻落实中英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在绿色低碳转型、经贸投资、文化交流上持续深化合作，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储能与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刘振民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落实双碳目标，持续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与电力系统升级，愿同英方深化技术合作，激活创新动能，筑牢安全底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英力量。魏磊表示，山西在中国乃至全球能源转型中具有重要地位，愿以此次论坛为全新起点，同山西深化务实合作，共享转型经验，携手破解煤电转型难题。本次论坛以中英能源转型论坛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为主题，开展了主旨演讲等活动。山西台报道。为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9月4号下午，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出席并致辞。此项活动是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由省科技厅、太原市人民政府、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联合举办。活动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旨在搭建产学研用高效对接平台，汇聚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和国内知名高校创新资源，推动一批高水平科技成果在太原落地转化，助力太原乃至山西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参会研究机构和高校发布了煤干石综合利用技术及高附加值功能产品等50余项重大科技成果。山西台报道。
2: 昨天，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萧河国际会议中心启幕，国内外能源领域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齐聚一堂，分享前沿思想，开展务实合作。本届论坛创新采用双主宾模式，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和主宾央企论坛，同时设置7场平行专业论坛。双主宾的设置既打开国际视野，又打通产业通道。7场平行论坛覆盖能源全产业链，既破解当下的清洁生产难题，更锚定未来的新兴赛道与协同机制。 一场场智慧盛宴碰撞。

0: 出了哪些火花？能源转型的新路径又将如何落地？来看记者在现场带来的报道。这里是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稍后2026太原论坛的英国主宾国论坛将会在这个会议室举行。
1: 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论坛开场，一段展现英国能源转型历程的宣传片吸引了全场目光。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并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从2012年煤电占比40%到2024年9月关闭最后一座燃煤电厂，英国用12年时间完成了一场艰难而坚定的告别。山西是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共同的减碳愿景与互补的产业优势，让双方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2: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分享经验，相互借鉴，走出一条更加清洁、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3: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务实，直面呢，煤电机组怎么办，工人怎么安置，储能怎么赚钱，这些个硬骨头。中英合作在能源领域呢，我觉得不仅有历史对话，更应该有未来共创。
1: 数智能源发展论坛是今年首次举办，整场论坛由数字人数能小易全程主持，科技氛围感拉满。与会专家围绕煤矿智能化、能源垂类大模型等主题分享前沿观点，同时重磅成果接连亮相，五款能源智能体应用产品集中发布，7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覆盖矿山智能服务、双碳智能体、人才共建等多个领域。中部6省数字行业协会数智能源协作共同体同步成立，打通了中部地区资源统筹、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的合作通道。
4: 山西的电力市场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支撑这个 AI 垂类模型最小的验证，验证完了以后从山西出发是可以推向全国的。
1: 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论坛围绕瓦斯综合治理、高效梯级利用、碳资源开发等核心议题，为国家非常规天然气基地建设贡献山西方案。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论坛以创新牵引煤炭清洁高效转化、科技驱动化工材料产业发展为主题，勾勒出煤化工产业向高端新材料延伸的新路径。今年全国两会，算电协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紧跟国家战略，今年太原论坛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何为电碳算协同？简单来说，算电协同让海量算力用上稳定经济的电，同时通过精准匹配缓解电力系统的新能源消纳压力，配上碳账本，又为每度电和每份算力添了一把绿色标尺。未来电力网、碳要素网、算力网三张网的数据壁垒将逐渐打通，电力市场、碳交易市场、算力市场三个市场也加速融合。在这场跨行业的结构性重塑中，能源大省山西也将迎来转型发展的新机遇。
5: 算电协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算力和电力的双向赋能，那么碳的融入呢，是一种绿色赋能，所以是三股能量相互赋能所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新业态和新的发展模式，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那么对于我们山西，因为我们面临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有了这样的新模式、新业态，那么我们在辅以新的技术、政策机制，就能够率先的推动国家的战略在我们山西来落地实现。
6: 今年太原论坛首次开启了双主宾模式，在英国主宾国论坛的基础上，创新设置了主宾央企论坛。今年呢，在主宾二字后面新增了央企这个新身份，能源转型对话也从国与国之间延伸到了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1: 现场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集中展示央企能源领域投资布局与技术成果，推动能源产业链合作、重大项目落地和政策机制创新。
7: 山西省呢，在能源转型，尤其是把这个储能、新能源

0: 智能矿山都发展得非常的好，实现了产学研用的全链条。希望山西省为我们全国的能源转型、绿色低碳的发展能够提供山西的方案。
1: 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论坛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为主题，聚焦 AI 赋能、绿电转化、智慧能源、碳中和创新实践等方向，描绘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蓝图。氢能发展论坛以试点引领、氢景驱动为主题，200多位与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燃料电池汽车、氢冶金、绿色氨纯、氚氢燃烧等多元应用场景交流落地经验。一场场智慧的碰撞，一项项务实的合作，标注着山西能源革命的前行方向，也映照着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广阔未来。山西台报道。
2: 9月4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5位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这一主题，分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
1: 见面会上，5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带来了奖杯、照片和老物件。从公益志愿服务到智能制造突破，从乡村振兴实践到煤矿安全坚守、社区治理创新，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讲述着对党忠诚的深刻理解。
3: 志愿服务14年来说，感悟和体会，我就是10个字：从做起来到坚持做下去。大家可以看我这组图片，对吗？这也就是我们爱心早餐坚持在一线10年时间，发出去了28万份的爱心早餐。志愿服务能坚持下来，就是扎根于我是一名党员。
1: 太重轨道公司是全球轨道交通行业唯一一家灯塔工厂，从普速到高速，从重载到城轨，太重实现了全谱系产品技术自主可控。作为其中的一名参与者，赵兴龙最难忘的是一次技术攻关的磨砺。
4: 啃的呢是硬骨头，但是呢长的是自己的牙口。从那以后呢，我们再遇见一些困难，我们就想想那10几个月啊，我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9年来，我们的产值和收入呢提升了1.5倍，利润呢增长了近6倍。凭借着我们的股拼劲儿、韧劲儿、闯劲儿，一代一代久久为功，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儿。
1: 太行山深处的长治市湖关县刘寨村曾是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村党支部书记程玉珍带领村民苦干实干15年，硬是挖了一座山、填了2条沟、修了4条路、盖了100座房、建了100栋棚。对村里206户村民来说，从土窑洞搬进了2层新居，人均收入2.5万元，是梦想照进了现实。
5: 我们村啊有100多座大棚，特别是我们的西红柿能吃出太阳的味道。我们这个西红柿啊远销河北、河南等地，我们建成了现代化酒厂，打造了集体的品牌。我们把村上的产业呀整合起来发展旅游。
1: 马黎明在煤矿安全监测一线坚守了24年，700多个日夜、34张电路图，他把传感器的5脏6腑装进脑子里，总结出甲烷传感器看、听、查、修、验5步维修法。
6: 2025年，我们工作室获得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奖牌，支撑我的无非2点：对工友生命的敬畏，对党员身份的自知。关键时刻顶得上，靠得住。
1: 晋城东胜社区党委书记王俊勇放弃了企业高薪管理岗位，投身社区一线工作，积极引入医疗、警务、教育等资源，打造多样化便民服务体系。这些服务成为社区党组织联系群众的一条五彩纽带，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党和政府。
7: 我们把我们社区的一些能人就是有水工、电工，只有一技之上的能力，放在我们社区的智慧平台上面。我们居民有需求，在这个智慧平台可以实现啊一键呼叫。
1: 初心没有终点，奉献不论身份，

0: 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矿山，从社区到志愿服务一线，一位位共产党员以赤诚之心，在三晋大地上书写着新时代的奋进答卷。山西台报道。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首批30多位重度失能人员在家中或养老机构按照建制新标准开始享受专业的照护服务，这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试点探索进入了规范建制的新阶段。
1: 近日，我省校园安全线上求助举报平台上线，这是由省公安厅会同省教育厅搭建警校家三位一体的线上安全守护平台，学生或家长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山西公安一网通办平台校园安全求助举报入口，实现涉校园安全线索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
2: 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3: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呢，我省天晴气爽的好天气即将被打破，一轮新的降水正在赶来的路上，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滑。具体来看，从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后天白天，我省的北中部大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局地呢还会有中雨。重点关注到8号当天，届时全省大部都会有小到中雨，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局地甚至是暴雨，同时呢会伴随着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大风，注意行车安全。气温下滑也是幅度比较大的，在8号的时候，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基本都在20度或以下。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15到29度。大同晴转多云，9到28度。朔州晴转多云，10到27度。忻州晴转多云，11到28度。吕梁晴，16到29度。晋中晴转多云，14到29度。阳泉晴，13到28度。长治晴，15到28度。晋城晴，16到29度。临汾晴，20到32度。运城晴，20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

0: 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

道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0: 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

0: 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1: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2: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1: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3: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加工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1: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

0: 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

0: 共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就是个特务，
3: 炸毁京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5: 你是共产党吗？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到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

0: 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元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进入第二天，继昨天的高级别会议、主宾国论坛、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等论坛之外，今天重点举行的是主宾央企论坛、国际地热论坛以及大使茶座、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等主题活动。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的本届论坛，充分展示十年来山西乃至中国能源转型的丰硕成果，着眼未来发展，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与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奋进者说多路记者分别对与会的国际国内嘉宾进行了专访。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2025年，中国绿氢产量占全球50%以上，氢能重卡保有量占全球95%，电解槽新增装机超8G瓦。另一面，储运成本仍占产业链总成本30%到40%，产能建设速度同比下降24%，产量抢眼，降本明显。在山西，氢能被列入加快能源科技创新九条路径的新能源板块，1.2亿吨焦炭产能全部制氢，可年产120万吨。吕梁至天津港1500公里氢能重卡干线已实现商业化运营。从示范到规模化，氢能离我们还有多远？奋进者说专访中关村氢能产业联盟秘书长卢琛玉。
1: 卢秘书长，您一直说氢能正处在从示范迈向商业化的关键节点啊。那么氢能到底是个补充角色呢，还是说能把煤炭、煤化工、新能源串起来的连接器呢？
2: 我们国家能源法修订完以后，把氢能的实际上是界定为和电力、热力并列的二次能源。所以它的发展呢，既要和一次能源进行耦合，那么同时呢，又是一次能源转型或者是可持续发展的，相当于是一个转换器。欧阳明高院士讲的就是氢能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能源模式，未来很可能成为继电力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承载体，因为它不但是这个能量的承载，同时呢，它还是这个化工的原料，它具有这个燃料和原料两个属性。对于化石能源减碳可以作为一个常识的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氢能是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行耦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能量的承载或者一个转换器。
1: 那您之前提到过哈，市场竞争和国产替代让降本成效不错，但是氢能的制、储、运、家用每个环节都在烧钱，那从联盟调研来看，哪个环节的盈利模式最先跑得通呢？
2: 那么从整个氢能产业链上来看呢，像交通现在比如说再过5年时间把成本降下来，把基础设施补全，商业模式更多的这个推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实现这

0: 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这一轮城市群的综合示范呢，我们现在评估了一下，认为呢绿色的氢甘醇这条路径呢，可能能够率先实现大规模的这个商业化的推广。我觉得能和交通呢能够一起来推动产业发展。
1: 从政策到市场，从示范到商用，氢能产业正在经历深刻蜕变。氢能产业链每个环节协同打通，才能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山西拥有全国最大的焦化复产氢资源，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把项目做实，把数据跑通，把闭环打通。今年三部门启动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评价标准已经从单一示范转向多元生态。过去主要集中在燃料电池汽车，现在扩展到了工业、化工等多个场景。哪些场景能率先跑通？山西的焦化复产氢优势能不能从制氢延伸到用氢的全链条？
2: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回山西，我们的焦化复产氢资源是全国最大的，哪个场景最先可能跑出样本来？
0: 我觉得山西有很好的资源和原有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基础。最早呢，我们在大同推动过一些企业落地产业化的应用，那么这几年吕梁就做的是非常不错，包括材料企业啊，包括整车企业，包括关键的这个部件一些企业，还有运营企业，当然他们已经形成了全国布局。那么他们在自己的这个闭环的场景内呢，有这个足够便宜的复产氢，对于原来的柴油重卡呢是很好的一个替代。那么新一轮这个示范呢，我觉得山西呢，我们有两个城市进入了这个黄河几字湾的这个大的示范群，就鄂尔多斯和郑州牵头的。那么咱们的太原和朔州是在这个几字湾这个群，那么像吕梁呢是跟我们京津冀群是绑定在一起。那么通过整个的新的一个五年的示范，能够把这个氢的走廊、氢的高速打通，能够把氢的成本降下来，包括开发更多的场景，我觉得还是指日可待的。
2: 山西有1.2亿吨焦炭产能，120万吨制氢潜能，那九条路径从煤炭采掘到 CCUS 全覆盖，氢能怎么能够从九条路径落地中把煤和绿这两端真正的连接起来呢？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就山西因为煤炭煤化工，那么氢在这里头呢起到这个两阶段的这种耦合的作用。在前期绿氢可能能源制氢不足的情况下呢，通过原来的这个煤化工应用过程中的像煤制氢、天然气制氢，当然加上 CCUS 以后，让它能够形成低碳氢，整个把这个氢的这个产业能够先推动起来。推动起来以后呢，通过氢的耦合呢，把我们山西包括电力这种二次的这个能源能和氢进行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上的一个协同和耦合以后，真正实现我们山西的整个的能源的转型，我觉得还是指日可待的。
1: 过去五年，山西煤炭产量65亿吨，其中2025年产量超13亿吨，煤炭及相关产业增加值长期占工业增加值的70%以上，能源活动碳排放占全社会总量的90%左右，这是山西的家底儿，也是山西的课题。年初，山西出台能源科技创新实施意见，在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前提下，明确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抓实能源科技创新九条路径，到2030年累计产出100项以上标志性科技成果。核心任务是做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综合储运大文章。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论坛《奋进者说》专访了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院长孙宇涵。
3: 那过去呢，我们山西更多承担了国家能源保供输出的角色哈。但“十五五”要求山西升级为能源技术变革的探路者，这个身份跨越难在哪儿？怎么跨呢？
4: 山西呢有很好的产业基础，现在在一个快速的转型和发展当中。那么目前呢，九条线需要干什么已经很清楚了。这张图，政府怎么样鼓励企业，让它融入到这个蓝图的绘制、实现上面，这是一个核心。同时呢，应该呢把这个省内的相关的这个高校和

0: 科技力量呢进行一些整合，哎，调整，把优势的拎出来，哎，不要杀胡椒面，就是重点支持，把这个国内的优秀的团队，哎，和引进来，和我们的企业，哎，尤其省属企业密切合作。
1: 那九条能源转型路径啊，有一条就是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正好是您长期攻关的方向。山西要在煤化工领域形成全国引领的优势，关键突破口在哪？
0: 那产品对吧？不能再简单的就是这个甲醇呐、啊，或者是氨呐、啊，或者尿素啊，或者是这个油啊这些，而是要油化并举，对吧？然后呢，尽量这个化和油是一个协同发展。另外呢，出来产品呢本身呢跟这个现有的这个石油路线是有差异化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市场空间呢就非常大。往下游走呢，要有这个未来产业，比如像跟这个算力结合起来的，对吧，跟这个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的一些材料，还有能源化学品。
2: 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研发的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峰技术，在30%至100%负荷范围内实现每分钟快速调负荷3.7%，创下全球循环硫化床机组最快升负荷速率记录。这项技术已在省内多个300到350兆瓦机组上示范应用，单台350兆瓦调峰系统，年减排二氧化碳约33万吨。
1: 这项技术对提升煤炭机组清洁高效运行水平意味着什么？从达标排放到灵活调峰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不是正在被重新定义呢？
0: 通过技术创新重新定义煤炭价值，不仅要吃这个好煤，还要吃差煤，我不仅要吃菜心，还要吃菜帮，哎，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循环硫化床实际上就吃的菜帮，就是我们把这个热值不高的煤怎么样的一个高效的利用，低碳的排放，提高能效，同时呢能够适用于调峰的需求。那么去年呢谈到呢，就是循环硫化床我们是这个调峰有重大突破，今年呢在晋北大同地区呢做2x100万千瓦的循环硫化床简约式超超临界，就是说它投资啊各方面都这个下降，而且呢吃的是差煤。
1: 那您之前提出过一个判断哈，调峰大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远网贺储新型能源体系的一体两面，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调峰要综合能源系统，一呢要能够有调峰的煤电，对吧，因为我们缺气嘛，要拿煤来煤电调峰，灵活性调峰。第二个呢要有适度的储能，还有呢就是你要有绿电。那么这三者呢是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基本要素是资源要素，然后要有一张网。另外呢绿电呢它有它的这个稳定方面各方面它有它的特点，如果不调峰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用，因为电网是要稳定的，所以它就是两面的，一个要多能耦合多能互补，对吧，另一方呢要有一个这个稳定器，我要有个就像煤炭过去在这个兜底的时候，对吧，我是保供是压舱石，现在呢煤电调峰呢是个稳定器，把相对不稳定的波动的绿色电力可再生能源的，对吧，把它稳定下来，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双低，我这个碳足迹又低，然后呢价格又便宜，你说谁不愿意用这种电呢？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一个月前，运城敲响了山西地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第一锤，企业第一次可以通过公开竞价合法取得地热资源的开发权。17口井取完热，再把水100%灌回去。一年可以省下2.4万吨煤，减碳6.24万吨。这个第一单钻开的是山西地热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层冻土。6月份，运城地热家让一股热源串起供暖、大棚、工业蒸汽、农业烘干，同时审批也简化了。以前要交地热开发、矿山治理、生态修复、绿色矿山等4份方案，现在合成一份交审。

0: 批周期大幅压缩，第一宗采矿权能落地，靠的就是这套打法。
1: 山西运城呢，铺上了首宗地热采矿权，那您觉得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取得采矿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这个采矿权、矿业权是咱们整个地热产业走向规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这一方面是我们这个企业能够获得这个资源有一法律的依据，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有序的管理啊，规范的管理，能够保证我们这些产业的更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国家也正在组建一个中国矿权评估师协会地热专业委员会，这个组织呢，就是说为了全国矿权的评估和出让做一些准备。所以目前这种矿权的正式的法定手续的出让呢，在全国还是不多的，山西来说应该是开启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所以这想接下来这些工作是很有示范意义的。
1: 那么山西的能源科技创新九条路径里呢，把地热和风光氢能一起列为了新能源技术开发的重点。您觉得地热为什么能和这些主力军站在同一个方阵里？
2: 因为像风电、光伏发电事实上比例非常大，但是它有个不稳定。但像咱们地热呢，因为它是来自地下的能源，它是稳定可靠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地区，清洁供暖的需求，这个地热作为一个稳定的热源，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它都能够提供稳定的能源输出。在整个新能源体系中，风光解决发得出电，地热解决稳定供热的上热，所以它和风光氢能并列进入重点技术清单，共同构建更安全更韧性的区域新型能源体系。
1: 其实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角色定位是不同的。
2: 对对对。
0: 山西地热家底儿到底有多厚？浅层地热可供暖制冷面积6.7亿平方米，排在全国前列。中深层已圈定57处地热田，每年可采热量折合1.35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的7.25%。也就是说，全国每14吨地热标准煤里，就有1吨埋在山西地下。山西想让地热做的事儿概括起来就3个字：规模化。今年4月出台的地热供暖行动方案，把规模化拆解成了3个时间节点：2026年2000万平方米打基础，2028年5000万平方米扩覆盖，2030年1亿平方米见成效，服务100万户家庭，每年替代58万吨标准煤，减碳138.4万吨，目标直指全国第一梯队。
1: 到2030年的时候，实现1亿平方米的地热供暖啊，来服务100万户家庭。您觉得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啊，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发力呢？
2: 1亿平方米的供暖目标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目标。资源禀赋来说，山西是地热资源是比较好的，像太原、像运城啊，都有比较好的地热资源可以支撑这个地热供暖。第二个呢，技术要攻克适用于山西本地热储的高效钻井、同层回灌、取热不耗水成套技术，实现可持续开发。第三呢，就是政策，比如矿业权管理、项目审批、价格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进来，把地热项目从示范工程推向规模化复制。这三方面如果条件都具备、都协调的话，我们的1亿平方米的供暖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包括将来的工业应用，包括发电，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充分挖掘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发挥我们中国这个产业链长的这个优势，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完善的地热等产业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从地下资源到资产再到产业的完整转化，拓展全球的市场和全国的市场。希望我们一起呢，能够把这个产业呢做强做大。
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4: 就是个特务，
5: 炸毁倾城。
6: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7: 你是共产党吗？
8: 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 闪烁守望。

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0: 总算应付过去了，我就怕这种大场面。我倒觉得你准备得很充分。
1: 没什么准备，就是把结案报告背熟了。恐怕不止如此吧。
0: 怎么了？记者并没有问起侦破过程，你完全没必要把以前对蒋维明案子的解释说出来。
1: 这有什么？这些说法早就提交给美方了。
0: 不是同时提交的。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蒋维明的结案报告。 和张凯参与的结案报告是两份儿，第一份结案报告中，我们用了蒋维明是共产党的说法，他勾结赵冰冰，打死了约翰。是，
1: 我也说这份报告判断有误，后来才发现了张凯的线索嘛。
0: 第二份结案报告是后来提交的，强调了张凯和蒋维明的勾结，弱化了赵冰冰。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按原来的说法，蒋维明。 获得约翰行踪以后，打电话给赵冰冰，时间非常紧。赵冰冰必须争分夺秒才能赶到101高地伏击约翰，这是合理的。你把两份结案报告合起来说，就暴露了结案报告的逻辑漏洞。
1: 什么漏洞？
0: 既然张凯早已埋伏在城外，有足够的时间赶到101高地，蒋维明为什么还要冒险用暗语通知赵冰冰？他完全可以用公用电话直接跟张凯联系。
1: 哦，这我倒没有想到。以你于北平的敏锐，你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笑>你太高估我了。
0: 事已至此，我也不必多说了。你说吧，吴坤才怎么处理？
1: 张凯是吴坤才的小舅子，这事儿吴坤才得自己扛。 比基尼搞成这样，是吴坤才执行不力用错了人，现在只有逮捕吴坤才，把事情摁在青城，才不会波及南京。
2: 一个好好的计划让你执行成这样，还有脸站这儿？张督察，张凯的事情实在是太意外了。
0: 他坚持要处理你，你要有心理准备。
2: 那我该怎么办？
0: 就是为了周六晚上攻防部署的总结会，把你干掉，他就能名正言顺自己去，假部署就露馅儿。
3: 郑督察明鉴，
0: 绝不能让他参加周六晚上的协调小组会议。
2: 他是主任，他要去，我们谁也没办法呀。
0: 这事儿我会想办法。你的核心代码本要准备好，我估计。
2: 他还是会先从你那儿下手。既然他要去开会了，干嘛还要从我这下手呢？
0: 你不了解他，他一向会做两手准备。
2: 明白了。

根据我空军侦察报告，共军两路纵队前进方向清南，清南我军共部署7个整编师16个旅，命12个整编师27个旅4个快速纵队参加此次任务。

0: 伪造宣誓。此战务必将共军西线兵团阻击于青南以西，伺机决战共军主力，一举平定中原之后患。
1: 青城特调局至国防部耳听，比基尼计划泄露，青城各大报均已披露，中共编区日报已随之发表声明，指控政府内部极有势力卑鄙伎俩。
2: 初步查明，报社新闻来源系失踪张凯提供，背后必有中共操控。
3: 胡闹！
2: 青城方面美军有什么动静？一小事件截获情报：驻青城美军航空母舰一艘，舰载机50架，巡洋舰2艘，驱逐舰2艘，现已离开青城，返回美军关岛基地。
3: 与张凯事件有关吗？
2: 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时间上太巧合了。
4: 马歇尔在参众两院外委会上发表声明，明确宣称，美国政府不宜介入中国局势。他特别警告，一旦承担对中国内战或承担对中国经济的直接义务，美国为此需要耗费多少资源将是不可估量的。美国参院外委会一致认为，中国的局势已毫无希望。参院把众院提出的对华军援缩减成1亿元，并拒绝使用正式军援的名称。

为京之计，完全之策，只有将俞北平立即逮捕，遣送南京，望兄协助。

0: 现在恐怕不只是青城的事，豫东会战刚刚展开，美军就撤了，这会引起地震的。
1: 保密局毛局长给郑建民次长打了电话，要彻查此案。
0: 真快呀，他想怎么查呀？
1: 郑次长同意了毛局长的意见，从保密局调个人过来负责督办。
0: 毛仁凤要查的不是青城，是我。调来的人叫什么呀？
1: 叫何群，是个处长。
0: 就是那个和郑毅走得很近的人？
1: 对，就是他。

0: 好久没出来了啊。
1: 何处长，
2: 嗯，
1: 坐。处长，喝点什么？
2: 待会儿再说。
1: 嗯。
2: 郑督察的急电已经收到了，也报告了毛局长。毛局长评价很高。
1: 那就太好了。
2: 你跟郑督察联系一下，跟他说这件事情做对了，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和毛局长绝不会出卖他，而且我们会跟他打个配合，把于卫平弄到南京控制起来，这样他就不可能察觉贾部署的秘密。
1: 郑督察就是这个意思，但必须要快，一定要赶在星期六之前。
2: 你们特调局一向办事拖拉，保密局一向雷厉风行。
1: 谢谢何处长。
2: 等郑督察到了南京，兄弟另有一番意思，会好好跟他谈谈的。
3: 我记得你说过，张凯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完全超出了你的想象。
4: 嗯。
3: 你觉得他有投共的可能吗？
4: 本来觉得不可能，可那的确是张凯的字迹，一看就知道了。
3: 肯定是他亲笔。
4: 是。
3: 这么说来，那篇报道。

0: 很难说。不过这样一来，很多想不通的事情也就都能说通了。
1: 你的意思是南京指使吴根在打死约翰确有其事？
0: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被关在京沪会馆里。我得回去了。

0: 我们找到了写这篇文章记者的住处，东西都搜出来了。
1: 人呢？
2: 早就跑了。
3: 是张凯亲笔吗？
4: 技术处鉴定过，确实是张凯亲笔，货真价实。
0: 我们还找到了记者采访记录的原始稿，张凯把约翰案的前前后后吐了个干净。
3: 你先给美方一个书面回复。
4: 好，
3: 基本内容如下：张凯系共党勤工，利用吴坤才打死约翰少校，拿走绝密情报，现在身份暴露，跳出来栽赃党国，为共产党张目。这就是结论，也是真相。张凯的所谓供词完全是一派胡言，造谣诬陷。
5: 这样写恐怕证据不足吧？
3: 那就把它做足了。
5: 是，明白。我现在就去起草，由郑督察审定签发。
6: 此事吴坤才难辞其咎，要不要把他再控制起来？我是怕他像上次那样依葫芦画瓢，再给他跑了。
0: 郑督察，你定。
3: 在南京回府前，立即监控。
0: 是。
7: 香肠了。

0: 吴主任，打扰你休息了。
1: 玲玲，我们请进，请。林客官，拜托了，以后不敢再这么称呼我了。万一让别人听见了，我吴文才肯定是死路一条。
0: 吴主任多虑了。
1: 请，请坐。今天我一看到这份报纸，我就等着您上门了。
0: 特调局的结案报告上说，张凯、蒋维明、赵冰冰是同一共党情报小组。可是这份报纸上说他们都不是，你能解释一下？
1: 所谓整个自宫，完全是一派胡言，纯属捏造。
0: 那张凯的亲笔又怎么解释？
1: 林老板，我今天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所谓的张凯的亲笔信，并没有一处提到过南京。所以这篇报纸的文章里提到的南京策划了遇害案的所谓真相，绝非出自张凯之口。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很有可能是张凯落入共军之手，在被胁迫之下写了这封信。
0: 要这样，张凯就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共产党。他如果是共产党的话，想要诬陷南京，怎么可能在亲笔自供上一处南京都不提？
1: 林老官，太犀利了。
0: 怎么说？
1: 林老官，本来这件事情我打算带到棺材里头去的，但事情到了。

0: 今天这一步，我吴坤才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把真相说出来。张凯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
1: 这和你们的结案报告完全不符。
0: 我那是为了服从大局，在被迫无奈之下才同意结案的。但是这个坎儿在我吴坤才心里从来就没有过去过。

0: 听错，保密局的何处长已经到了。
1: 嗯。
2: 保密局少校处长高群，
1: 给京城回电，密切注视美军动向。
3: 是。
1: 何处长，有何见教啊？
2: 不敢，属下奉命向听座报道，协查比基尼计划，泄露一案。
1: 京城的事情，让毛局长费心了。
2: 这是郑建民次长的意思，责成属下跟进。
1: 郑次长准备如何处理京城的事情？
2: 根据目前形势，需要请余主任和郑督察到南京协助本案调查。
1: 那就是说，要把他们俩带到南京来审了。
2: 是。
1: 为什么？他们俩都不是第一责任人。
2: 据我们所知，余主任和郑督察在清查约翰案中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枪决蒋维民副主任，你们也事先没有向保密局通报。比基尼计划失败，伪作阵图，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1: 清城的工作很多，也很忙。何处长准备什么时候把他们带回南京啊？
2: 郑次长已经派人去清城了。
1: 行了，我知道这件事了。
2: 属下告辞。

0: 陈总，给清城的电报发出去了。他们不是要处理清城的事情，是冲着我来的。旁人峰盯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杰政司长，我是文正，有几件事情需要当面向您报告。是，我去政司长那儿，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我到时候不能回来，你直接去机场，截住北平和正义，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带走。
1: 徐丹妮，这两天怎么没去听课啊？我家里出了点事儿。
2: 还没缓过来？
1: 兵若去找你了吗？今天你们北国剧社是不是有排练的？
2: 嗯。
1: 别封闭着自己。 我陪你去看看。
2: 生的不算太难看吧，人也不算得太老，一片，两片。 3片，4片，5片，6片，7片，8片，9片，10片。

0: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可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1: 停。

0: 石先生。
1: 刚才在路上碰见徐丹宁同学，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排练。丹宁，
2: 嗯，
1: 日出这是个很好的作品。
2: 对。
1: 你演什么角色？
2: 池先生，
3: 丹妮同学，忘了告诉你了，陈白露这个角色，我想我们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同学来饰演，我想你也看见了，她非常有爆发力。
2: 嗯，我知道了。
1: 那你们给徐丹妮同学安排了别的什么角色吗？
3: 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
1: 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吗？你们错了。同学们，我明白你们今天这样做的心思，也能理解。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之所以创办这么一个剧社，是为了传播进步的思想和艺术，是为了追求平等、正义和民族自由。但是你们不明白，人类自由的最大的牢笼是人的心。这是阻碍了你们去进入一个更完美世界的桎梏。

0: 你们今天这样去对徐丹妮同学是不公平的，把她推到你们的对立面去孤立她。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今天我看到你们这么做，让我想起了17世纪英国一个玄学诗人约翰·邓恩写过的一首诗。 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员。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会变少，如同一个海甲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会让我感到哀伤。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他就是为你而鸣。
1: 池先生，别说了，
0: 打搅你们排练了。

0: 约翰的枪杀案真如张开所供，那么美国的对话政策可能会有所改变。南京方面有什么反馈？
1: 郑督察已经给南京去过电报了，一直没有回复。
0: 郑督察呢？
1: 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开攻防部署协调会。
0: 孙德利这两天在忙什么？
1: 郑督察好像给了布置了什么任务，很机密。
0: 不管他了。现在的问题是，吴坤才的身份不明，修改后的攻防部署也有可能泄密。
1: 这事儿宋翔在负责。
0: 已经对他采取一级监控，
2: 还不够，
0: 要彻查。
2: 是。

0: 怎么，心里边还是没想明白？
1: 谢谢你，池先生。我心里那道坎儿已经过去了。
0: 其实刚才我也不是只为你一个人在说话，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我觉得你们这代人早晚都会超过我们这代人，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但是这条路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漫长。你一个人无论年轻与否，你的思想上一定要保持警觉。腐朽的东西会非常容易去侵蚀人的灵魂的。你现在这些同学们，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我明白。
0: 明白就好。回家吧，天马上就黑了。我回去继续做我的书蛀虫，翻故纸堆。
1: 等等，有句话我想对您说。
0: 啊，说吧，我听着。
1: 我爱上先生了。一开始我自己没想到，但是昨天我父亲告诉我说我对您已经动真情了，我还觉得他冤枉了我。可是今天我一整天都在想，我一直都在心里问我自己，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在心里我已经爱上您了。
0: 那徐丹妮同学，我觉得你的年龄现在还太小，可能不了解真正的爱情。

0: 接下来我的事情比较多，担你的事你要多操心。
1: 明白。
2: 你原来在情报处当副处长，现在给我当秘书，是不是有点委屈了？
1: 于主任，别说当您秘书，就是您让我去看大门，我也绝无怨言。如果这点我还不知道的话，就太糊涂了。
2: 人都齐了吗？
3: 已集结完毕，随时出发。

父亲原本希望利用张凯自白书的曝光搞掉吴坤才，自己参加明晚攻防部署协调小组的总结会，获得攻防部署的核心代码。但今天正义的一番话使他警觉起来，正义很可能已经洞悉了他的用心，为了防止情况有变，

0: 于主任，就是这儿。
1: 哎，好嘞。您的烟，哎，先生。

0: 对付他，于主任行动了，明白。
1: 只要他那核心代码本，就立刻逮捕。

0: 走。
1: 旅准，南京到底什么意思？
2: 你参加攻防部署协调小组的所有材料都要封存，放哪儿了？

0: 于主任，这是南京保密局派来的张少校。
1: 于主任，请您跟我们一起回南京。
2: 拿的是特调局的俸禄，不受保密局辖制。
0: 这是郑建民次长的手令。
3: 于主任，上命难违，看来南京还得走一趟。
2: 到底什么事？
3: 到了南京自然清楚。

0: 现在你我真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蹦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这次保密局的意外抓捕使我父亲躲过了一场危机，然而正义并未就此罢手。此刻我父亲还不知道，在南京有一个更大的圈套正等待着他。

0: 特调局和保密局积怨已久，好不容易出了这么大的事，自然有人要大做文章。
1: 文章要做多大？
0: 要听从下台。
1: 郑次长什么态度？还在开会，但郑次长倾向毛局长的意见。
0: 问题出在青城，我们承担责任。
1: 你们担得住吗？
0: 无非正义已申殉过。
1: 好，你把整个过程写下来。
2: 郑次长怎么样？原则清楚吗？
3: 比京一计划涉及没有问题，是我们青城局执行不力。
4: 核心密码本。
3: 我父亲在搜查吴坤才家时，虽然只是短暂的浏览了核心代码本，但他已经确认了神秘军团的番号。 并和攻防部署的。

0: 皮衣部分一一吻合。我父亲借张凯之手曝光比基尼阴谋，又拿到了完整的攻防部署，想到这个结果，我父亲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
1: 余主任，好久不见。
2: 是啊，两年了，贺群兄风采依旧，高升了。
1: 兄弟说笑，在兄弟心里，余主任永远都是长官。
2: 岂敢，如今我是阶下囚嘛。
1: 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郑次长正在召集徐厅长和毛局长开会。
2: 保密局对倾城这么关心，我很意外。
1: 上头什么意思，兄弟心里真不是很清楚。
2: 那就扯点闲篇吧。
1: 好。
2: 你跟郑毅走到哪步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他是独身主义，我早就不想了。
2: 口是心非吧。
1: 抽烟。

0: 就是这些吗？
1: 就这些。
0: 没有事实，全是疑点。
2: 正义所述，全是事实。
1: 当初听座让我去青城，就是要查清事实。
0: 你这是要置北平于死地。
1: 听座明鉴，对北平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也绝非私人恩怨。
0: 正义啊，我曾经嘱咐过你，对北平要注意分寸，你也答应。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张汉民的事情出现以后，你说北平有重大疑点要查，我说你可以放开查，结果呢，没有事实，都是猜测推论。
1: 听座，北平要是共产党，对党国危害之深，将来听座也必受牵连。
0: 将来就凭你写这些东西，我还有将来吗？
1: 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跟听座没有关系。
0: 是吗？
1: 我已经做好准备。
0: 正义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
1: 学生追随听座，绝无二心。
0: 马日凤他就是按照这个办法办案的。月涵的事情出现以后，要抓应该抓吴坤才，可他们放过吴坤才，盯住北平反，应亲何其险恶！
1: 听座，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可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

雪晨是什么样的人，婷佐心里最清楚。只有这样，婷佐才能相信我吗？

0: 你干了一辈子情报，太辛苦，应当休息一段。
1: 文正，尊重部里的决定。正义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
2: 学生追随星座，绝无二心。
3: 青城是个烂摊子，同座，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想尽快的回南京。
1: 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你好自为之吧。
4: 你别跟我走太近了。
5: 我追你，世人皆知，何必欲盖弥彰呢？
4: 大宇跑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6: 跟贾部署有关吗？
4: 这是能证明北平问题的唯一线索。
1: 正义写了份材料，检举你。
7: 他还在搞这些名堂。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凡是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就是这些吗？
1: 就这些。
0: 没有事实，全是疑点。
2: 朕意所述全是事实。
1: 当初听座让我去青城，就是要查清事实。
0: 你这是要置北平于死地。
2: 听座明鉴，对北平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也绝非私人恩怨。
0: 正义啊，我曾经嘱咐过你，对北平要注意分寸，你也答应了。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张汉民的事情出现以后，你说北平有重大疑点要查，我说你可以放开查，结果呢，没有事实，都是猜测推论。
2: 听座，北平要是共产党，对党国危害之深，将来听座也必受牵连。
0: 将来就凭你写这些东西，我还有将来吗？
2: 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跟听座没有关系。
0: 是吗？
2: 我已经做好准备。
0: 正义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
2: 学生追随听座，绝无二心。
0: 毛日凤他就是按照这个办法办案的。月涵的事情出现以后，要抓应该抓吴坤才，可他们放过吴坤才，盯住北平不放，用心何其险恶。
2: 听座，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可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

雪晨是什么样的人，听作心里最清楚。只有这样，听作才能相信我吗？

0: 请听座相信，朕已所言，出自肺腑，绝无他日唆使。正义啊，你太年轻了。这世上的事实，全凭人来解读的。你认为事实很简单，别人不这么看。 他们会从鸡蛋里给你挑出骨头来。你的背后没有别人插手，说明我没有看错你。
1: 听座，假部署是个连环计，如果成功，北平的身份自然水落石出，豫东这一仗，我军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0: 它还是一条反。

0: 监禁。北平如果有身份，那共产党那边也绝饶不了他，对吧？
1: 是有这层意思。
0: 可是如果真这样，北平必死无疑，我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1: 绝不能牺牲廷座，廷座要是下了台，特调局这条线也就垮了。
0: 李旭在国防部潜伏20年，我难辞其咎啊。
1: 这就是学生的苦心所在，反间计要是成立，特调局就能绝处逢生。比基尼计划失败，换来中原定局，这笔账北座是算得过来的。听座掌控全局，大义灭亲，功莫大焉。
0: 你太天真了，我们的对手不单单是共产党，毛人凤的手比共产党还黑。事已如此，多说无益，一切交由郑次长裁决吧。
2: 老爷子这回要挨处分吗？
3: 单说比基尼失败，委座震怒，责令毛局长调查，郑次长也挨了去。关键是美国人方面，他们反应很快。
2: 有什么具体反应？
3: 开走了一艘航母，停止了一些合作计划，而且听说要采取第三套方案。一旦华东华北遭遇共军攻击，美方不再承担保卫重要城市和设施的责任，驻青城美军将相继收缩，撤退到舰艇上观望。
2: 可惜了，比基尼一番心血啊。
3: 是啊，大局不好，这个时候美军一旦要撒了手，南京的日子可真就没法过了。
0: 情况就是这样，北平是有疑点，可是毛人凤添油加醋，很多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
4: 这个方案是郑毅搞的吗？
0: 是，他是我最好的学生，
4: 人才难得呀。
0: 此方案一举多得，中原一战可定。
4: 这件事，北平还是次要问题，重点在你。比基尼失败，委座震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怎么考虑？
0: 现在就谈比基尼失败，为时尚早，第二阶段还没启动。关键是毛人凤，抓住一点瑕疵，不计其余。他是要搞掉特调局，
4: 内斗也不能这样干。约翰案确实搞砸了，为了你们特调局，布里不得不动用外交资源，通过华盛顿来摆平这件事，损失太大了。
0: 第一阶段失败的责任我可以承担，但毛人凤从北平的角度切入，这是别有用心的。
4: 我有个提议，看一下，就按这个方案执行，一切等结果出来以后再对北平定性。
0: 我同意。
4: 特调局这条线我还是很重视的，不是哪一个人退下来就会垮掉。你干了一辈子情报，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一段儿。

0: 北平的军衔挂得太久了，也该提一提了。如果北平有问题，这样做也是对正义这个方案补一笔，加深共产党对北平的怀疑。
1: 北平如果没问题，这对你也是个补偿。北平的事儿，你得有个心理准备。真要有问题，怎么办？
2: 如果证据确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的态度是一贯的。
3: 再等等，还在开会。

青城特调局主任俞北平，兢兢业业，甄别共党，克敌己先，忠于党国，忠于领袖，一举破获约翰枪杀案，为中美邦交之大局贡献突出，现颁发俞北平上校进贤令。

0: 到青城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控制局面，稳住美国人。
1: 青城是个烂摊子，同座，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想尽快的回南京。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你好自为之吧。远离南京，远离中枢，部里还是不信任我。
0: 跟你进贤了，说明你的问题已经有结论了。青城是战略要害之地，你的担子将越来越重。
1: 我尽力而为。
2: 张凯的案子，邓次长正通过外交部和美国人的交涉，会有效果。
0: 难说。
2: 我父亲虽然已经完成了张汉民伯伯临终前留给他的任务，但此刻他的心情却无法放松下来，更无法尽情享受获得成功后的喜悦。

战一触即发，这对于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不过你一定要核实他的代号，是不是我们

0: 追查的比基尼计划。
1: 这是信物，
0: 也是你身子的证明。
1: 这是我们牺牲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在梅花扣的袖口里。
2: 明白了，你马上走。
0: 既然我已经暴露了，那我们今天的会面一定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2: 别管他，9点钟方向有扇窗户后边是美术馆，一会儿我开枪你就跑，现场大乱，你们看不到我。
0: 你洗不干净吗？
2: 跟你做生意是徐文正的主意，让他去帮我想办法。
0: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2: 再想办法。
0: 让你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 别说了，马上走。
3: 你打死我。

0: 这次回南京，他在倾城的问题并未受到追究，反而获得了晋升，这使我的父亲感到了一丝来历不明的威胁。作为一个资深情报人员，他的第六感在提醒他，有一条绳索正套在他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1: 京作和毛局长做了交换，你保留原址，北平升上校。你的方案郑次长都看了，评价很高，是郑次长亲自提议把北平提上来，迷惑共军，跟你的方案打配合。
2: 我这样做没有私心，北平要是有身份，对听作非常不利。
1: 你知道吧，这次听作的麻烦大了，要调离。保密局那边咬得很死，非得在约翰的案子上说出个子丑寅卯，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情报，很准，就连蒋为民之死的原因他们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借机要在倾城局里进个人，这个人你说
3: 谁？
1: 何群。他跟你关系好，正好你可以控制得住他。倾城局里可能还另有毛人凤的眼线，你要多小心，查北平也要注意分寸。
3: 听作去哪儿？
1: 联勤总部。
2: 听作做了一辈子情报，这是要去坐冷板凳。
1: 倾城局找你呢。
2: 我是郑毅。
4: 计划还按原来的执行吗？
2: 对，既定计划不变，我明后天回去。
5: 是。于主任一起回来吗？
2: 一起回。事情还没完，刚刚开始。
5: 这有件事得给郑督察报告。
2: 你长话短说，我还有事儿。
5: 共产党那个交通员跟丢了。
2: 什么？
4: 不是，
5: 他发现了尾巴，他搬家了。
2: 蠢货，找到他。
1: 怎么了？
2: 大鱼跑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1: 跟贾部署有关吗？
2: 这是能证明北平问题的唯一线索。
1: 这可不是北平一个人的事儿，豫东鲁西这一仗事关党国的中原得失，万一失手，天下震动，听作的处境可就更加艰难了。
2: 我明白。
6: 郑督察，等了你半天了，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一定要给你接个风。
2: 你别跟我走太近了。

0: 我追你，是人皆知，何必欲盖弥彰呢？刚下飞机就过来了，还得回去收拾一下。嗯，
1: 那晚上呢？
0: 晚上聚聚。
2: 不是说好待一个礼拜吗？怎么这么着急赶过去啊？
3: 任务需要，回来的太急，好多事都没来得及跟丹妮交代。她一个人在青城，我也不放心。
2: 把这些都给丹妮带过去，平时你也吃一点，补补身体啊。这说好临时去的，现在倒好，变成常住了。
3: 工作上的事儿不要问我，都是老爷子的主意。
4: 不要拿爸爸做挡箭牌好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回到家什么都不说。升职了是好事，别的就别多问了，啊？
3: 我看爸爸这两天心神不定的，是不是部里有什么事儿？
4: 部里的事儿啊，咱也管不着，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
2: 丹妮的事儿也不能说说吗？
3: 丹妮有什么事儿？
4: 我上次听田副官说，特调局有个行动队长要挟他来着，是吗？危言耸听，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3: 是不是跟上次曹旭东的事情有关系？
4: 不是，那件事早过去了，丹妮现在好着呢。
3: 你我不管啊。如果丹妮出什么事情，我可不答应。
4: 她不是我女儿啊，她能出什么事儿？
3: 不准骗我。
5: 那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爸回来了。
6: 田副官说你明天要回京城，
7: 保密局这茬事，局里的工作都乱了，闹不好要出乱子。
6: 跟郑毅沟通过吗？
7: 明天早晨一起走。
6: 想得很周全。你到我书房来一下。
7: 爸，饭都好了。
6: 一会儿就来。

0: 有一件对你不好的消息，想听吗？
1: 事情来了，不听也不成啊。
0: 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正义写了份材料，检举你。
2: 他还在搞这些名堂？
0: 很详细啊。隶属你到青城以后，约翰案侦查过程中出现的蹊跷。
1: 有什么可蹊跷的？还不都是他疑心生暗鬼。要不是他一心盯着我，比基尼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党内斗争太残酷了。
0: 正义调查你不是他的个人行为，郑次长跟我说过这件事儿，我是点了头的。
1: 非要说我跟张汉明的案子有牵连，他有什么站得住脚的证据吗？全都是捕风捉影，到了青城还不罢手，还在整我的黑材料。
0: 正义只是具体办事的，责任不在他。你在这一行里干了有20多年了，国法家规你应该懂的。正义是我的学生，是我把他一路带出来的，应该算是家里人了。现在国家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在我们家里不许有内战。没有家就没有国，你应该懂的，这是原则。
1: 我无所谓，是他盯着我不放。
0: 这份材料我仔细地看过了，

0: 这是哪？
1: 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的总部。
0: 你怎么会认识这种地方？
1: 这些都是同志党国的精华。
0: 听说你要去青城。
1: 毛局长很早就想在你们青城特调局打进一根钉子，怎奈你们强太后一直没有好的机会。
0: 这次机会来了？
1: 我看未必。徐文正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严，什么时候去还得看上头的意思。
0: 青城现在是前线，你去那儿要受罪了。
1: 这对我也许是个机会，我在工作上早就有很多想法。
0: 这次还得谢谢你帮了大忙。
1: 谢什么？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毛局长对你那份报告非常感兴趣，指令我专门负责和你对接。他来的正是时候，这可以说是最佳突破口。
0: 我来就是要跟你解释这件事儿。我的本意并非你想的那样，张凯自贡的发表是突发事件，出乎我的意料。于北平就是想利用这件事儿去参加今晚攻方部署协调小组的总结会，这样一来假部署就曝光了。
1: 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清理内部，
2: 揪出共党。
0: 你们拿这个来搞听作过了。
1: 我们党内有一批老同志，掌权时间太久，尸位素餐，自己的屁股不干净不说，还干不成什么事。比基尼计划便是如此，好好的一盘棋被吓成这样。
0: 你这样做会让我很为难。
1: 你还看不清形势吗？徐文正部党于北平你根本查不动，这叫收不见亲。
0: 听作是有原则的，你们这是搞内斗。
1: 你还是老样子，说起来就钻牛角尖了。
0: 半年不见，你变化不小了。加入这个组织有多久了？
1: 也就是今年年初的事儿吧。
0: 没想到何处长还是个热血青年。
1: 国府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必须振奋精神，发奋勇为，才能重获生机。
0: 有理想。
1: 青年军官救国会的宗旨是挽国家于危亡，冠三民主义以终生，为新中华之崛起不惜代价，不怕牺牲，不择手段。
3: 北平晋升之急，也算了了豫章心事，要庆贺。
4: 多谢听作栽培。
3: 走走，一家这么多时间了，还这么客气。
5: 爸，听说正义对北平是有一些看法的。
3: 你别听外面的瞎说，都是没影的事儿。
4: 何群要来清城。
6: 有这个事儿。
4: 毛人凤的手伸得够长的。
3: 没事，要有什么事我替你挡着，他要是到了清城，你的事就不好干了。上面已经定了，我到联勤总部工作，以后清城的事儿就靠你自己多费心思了。
4: 听说是中将副司令，实际上听作还是升了。
3: 哎，什么升了降的？联勤部的工作你还不知道吗？管的就是吃喝拉撒睡。
5: 您都操劳一辈子了，歇歇吧，挺好的。
3: 哎，对了，北平，青城的黄主席江参有几箱东西给我，你帮我运回来啊。就是一些瓶子罐子的，我送朝上。
6: 好。
3: 人老了也没什么别的爱好了，以后就靠这些玩意儿养养精神吧。哎，这个。
1: 许文正这批老朽已经过时了，比基尼计划第一阶段的失败就已经证明他们已经退出议事舞台，靠边站是必然的。这个计划我们已经接管，得将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这条船就要沉了，你又何必陪葬呢？郑督察须眉丈夫一定能看得明白哪条船开得更远。
7: 刚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上空依然战云密布。

极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六月底，欧洲爆发重大危机，斯大林对西柏林实施封锁，包括公路、水路和地

0: 向西柏林空运补给，一切生活用品空投。美海军西太平洋舰队之一部此时撤离清城，固然是对大陆战局失望，更重要的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欧洲局势吃紧，美国人捉襟见肘，不得不放弃亚洲。
1: 形势越来越不利，清城很快就会成为前线，你的担子很重啊。
2: 明白。
1: 约翰的案子美国人已经答应结案了，
2: 他们同意签字了。
1: 郑次长动用了外交部的力量，从上层摆平了这件事儿。
2: 那就好，
1: 不到万不得已，部里是不会走这一步的。美国人帮你解决一个麻烦，下次他们就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去解决。人情债最难还。
2: 是，张凯自贡一登报，我们太被动了。
1: 你回京城以后，尽快把约翰送走。
2: 明白。
3: 塞班基地从司令部来了封电报。
4: 什么内容？
3: 华盛顿放弃了这个案子，不让塞班下场。
4: 白吉尔将军刚回去，电报就来了。
3: 南京有些人活动能力很大，据说南京在资助总统候选人 Thomas DeWolf 参加竞选。
4: 根据美国法律，总统候选人是不能接受外国捐助的。
3: 这就是证据。
4: 太肮脏了，约翰就没有真相了吗？
3: 林中尉，你年轻犀利有朝气，我很看好你。你要学会妥协，案子是不查了，但是我们会做出一些反应，不能让他们无法无天。
4: 要回港口指挥部吗？
3: 我恰恰相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啊。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不少事儿瞒着我们，正好趁这次机会，我们把你暗插进去，以后你就常驻特教局，这是我们打进去一颗钉子。
4: 好吧，我接受这份工作。
3: 以后中美联合攻防部署方面一些会议你也要参加。
4: 那不是绝密的吗？
3: 这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你要多熟悉一些他们的情况。
4: 明白。
1: 去年委座部署的九月攻势一举收复15座县城，华野共军主力土崩瓦解，可谁没想到刚过半年，共军的主力又死灰复燃。
2: 开封一失，青南会战部署全部落空，委座绝不会做事吧？
1: 他亲自到郑州督战，现在正往那儿飞呢。
2: 可惜了比基尼这盘棋啊，吴坤才没有下好。
1: 比基尼，保密局插手了，让他们折腾去吧。
2: 何群到青城，对我们是个麻烦。
1: 现在部里边很复杂，你们到了青城以后，说话做事都要分个亲疏远近，懂吗？
5: 请听座放心。
1: 现在南京有一股势力，想让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滚蛋。
2: 他们算盘打得还挺精明。
1: 马仁凤派来的何群来者不善，只要你们俩能够精诚合作，我的日子还会好过一些。

0: 你们的任务很重，要严防共军渗透。去年范汉杰兵败胶东，就因为共军拿到了我们的密码和作战部署。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查清楚。
1: 北平会尽全力肃清清城的共党，掐断中共的情报网。
2: 天哥，有几句话。 来机场前，何群约我见了一面。有个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听说听说过吗？好像来头不小，听说要保重。
0: 谢谢。

0: 赢了上校应该恭喜。我这事儿是一言难尽的。不管怎么说，松走了约翰，你也可以松口气了。但愿如此吧。
1: 如此这样，可是说实话，我的心里有不甘了。
0: 上命难违，我也一样。你们特调局瞒着我们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吧？
1: 这句话恐怕是彼此彼此。也对了，案子虽然接了，可是你们特交局里面确实有漏洞。白吉尔将军和南靖已经协调过了，以后林中尉要常驻你们特交局，负责我们两个机构的情报沟通。我现在是众矢之的啊，连美国人都盯着我了。
0: 不是啊，老兄，特交局的漏洞堵不上，情报泄露，我们没法开展工作。
2: 你有兄弟，改日登门好好一叙。
1: 多事之秋，多保重。

0: 先生你好，
1: 老板，有高层的吗？哎，我喜欢椅子高一点。
0: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可以。
0: 定金一个月的，礼金一个月的，再加上一个月的房租。哎，你先交三个月的房租。
1: 可以，没问题。
0: 这个房间什么也没有，家具你自己添置，水电你自付。感觉怎么样啊？
1: 已经很好了。
0: 那就不打扰了。嗯，哎，钥匙。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进来。吴主任。
1: 董事长。
0: 来坐。在南京买了条领带，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吴坤才落魄至此，也只有郑督察现在还把我当成个人看。谢谢。

0: 只要我还在青城局，不管在任何单位，于北平都不会放过我的。
1: 郑科长，我回南京前，你拍胸脯向我保证，跟丢了人拿脑袋来见。
2: 不是，这此人反侦查能力特别强。约翰的案子虽然还有很多疑点，但案子已经结了，咱就翻篇吧。
3: 兄弟这次被弄回南京啊。
4: 本来以为被追究责任，谁知道提了个上校。
5: 那不是营户获得福了吗？
6: 老爷子用前程换来的。
7: 联络官的电话已经监视好了，
8: 要确保随时掌握联络官的动向。
9: 既然假不输已经生效，他们都上当了，干嘛爱玩迷点这一套？
10: 破译迷点需要多长时间啊？
5: 很难说，刚成立了破译小组。
7: 这个神秘兵团的动态至关重要。
11: 必须立即查清。
12: 王清座，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8679599，40 ====867 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 8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 8679。

0: 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5: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地热能作为绿色、低碳、稳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是推动能源转型、促进供暖领域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把地热能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来自地球深处的绿色暖流正在为转型的山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眼下，太原五速零碳机场项目建设正酣，在距离 T3 航站楼不到2000米的施工场地上，钻机隆隆，施工人员正在钻探一口深度2500米的无干扰地热井。
2: 这个现在深度是1310米，9月底，这个井也能够圆满成功。
1: 在建的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是全国首座千万级零碳枢纽机场，因为地处太原西温庄地热田，未来地热将成为机场实现零碳供热的主力热源。过去向地下几千米深的岩层要热量，人们总担心会造成地下水的透支和污染，而眼前这口无干扰地热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2: 无干扰井把咱自己的清水注到里边去，通过下面的换热装置把热取出来，对地下水资源都没有任何影响。
1: 除了十口取热不取水的无干扰井，机场项目还建了18口原水原灌的采灌井。与单口井就能运行的无干扰井不同，采灌井需要一采一灌两口井同步工作。
3: 这就是一采一灌地热井，这个红色的这个代表开采井，采出来的那么多水是72摄氏度，通过2级板块交换成45摄氏度的水供了园区，换完排水温度是22摄氏度，咱们就直接就回灌到地热井里面了。两个的接距大于500米，然后从这个井流到那个井的时候，它已经把水又变成72摄氏度了。运行过程全封闭的，不跟外界有任何接触。
1: 十口无干扰井加上18口采灌井，可以完全满足 T3 航站楼及附属设施的供热需求，供热面积超100万平方米。
4: 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把浅层，包括这种中深层或者无干扰多个施工工艺集中放到一个项目上来，应该是全国第一。
1: 太原五速零碳机场的地热工程是我省地热资源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鲜活样本。我省地热资源丰富，每年可利用的地热资源总热量大约2.1亿吨标准煤，足够装满420万节50吨的火车车厢。这么多车厢首尾相连，总长度可以绕赤道1圈多。
5: 这是山西的中深层的地热分布图啊，主要集中分布于大同盆地、忻州盆地，一直是晋中盆地和太原盆地，南边的是临汾啊、运城盆地，涉及到长治、晋城。这一块的山区里边啊，也有一些地热资源，从北边到南边啊，到处都有。这是咱们山西的人口的主要集中区，正好是需求区和咱们的地热分布区是高度匹配的。
1: 绿色清洁的地热供暖效果怎么样？位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同昌科技园是我省建成的首座数字地热示范园，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的园区，冬季采暖全靠地热。
3: 两个采暖机的供热效果来看，园区非常满意，节约煤炭大概是6800吨左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大概是16800多吨，地热供热使用成本就是天然气的1/7，比电供暖它的成本就是1/3。
1: 这片地热园区是新成果的应用场，也是新技术的试验场。现在地勘院的科研团队又在为园区主攻地热尾水成本研究、地热设备智慧化升级等新课题。今年太原理工大学5000米地热科学试验孔也开钻了，深度越深温度越高，这是学校科研团队完成4000米科学钻探后向地层深处发起的新探索，为地热发电、地热梯级利用等工业应用新场景创造新可能。用好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未来5年，我省力争地热供暖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地热能开发利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地热正在为能源大省绿色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6: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人文交流活动之一， 从牧民之家走进蒙古国总理府，蒂特尔比西达格瓦自传读书沙龙在太原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岐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活动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出版社主办，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承办，主题为文汇三晋，圆通中蒙，来自两国政界、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的60余位嘉宾共聚一堂，共话中蒙友谊。该书作者特尔比西达格瓦现场介绍了书籍概况，该书记录了他从草原牧民子弟成长为国家领导人的奋斗历程，是观察蒙古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中国读者全面了解蒙古国百年发展历程、发展经验与人文底蕴，感受游牧民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活动设置了对话会。山西台报道。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论坛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勤荣、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有关负责

0: 同志出席并致辞。论坛以创新牵引煤炭清洁高效转化，科技驱动化工材料产业发展为主题，汇聚了煤化工和碳基新材料产业相关的政产学研各领域150余名代表，共同探讨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纵深推进中的实践路径，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迈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光熙围绕煤气化技术迭代演进，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春明立足双碳背景分享低碳化工发展路径进行主旨演讲。主题报告环节，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做专题分享。山西台报道。9月4号下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在晋阳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协会以及科研院校、大宗商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800余名嘉宾，共商供应链安全大计，共谋绿色转型新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出席活动并致辞。此次交流活动由省国资委和晋能控股集团主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志新、吕俊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安红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等行业专家发表主旨演讲，紧扣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聚焦能源保供与供应链安全稳定、煤炭及大宗商品现代流通体系构建、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研判新形势下大宗商品供应链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分享供应链韧性提升的实践路径与创新案例，探讨建立高效协同、绿色低碳、安全稳定的现代大宗商品供应链体系。现场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山西台报道。
1: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在太原举行，副省长景普秋出席并致辞。山西是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把能源全产业链绿色转型作为破解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抓手，通过打通能源生产、转化、利用、储能、装备、碳市场全链条，加快能源强省建设。主旨发言环节，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正运、亚洲开发银行行业一局东亚中西亚处处长黄俊浩、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主席丹斯里廖中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 ABB 电气配电系统中国区市场总监蒋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王立燕，分别围绕政策引领与国际经验展开交流。论坛期间还开展了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创新实践案例分享，7位嘉宾开启圆桌论坛，剖析转型痛点，展望未来发展，对能源全产业链转型提出建议。山西台报道。9月4号下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在太原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副省长、大同市委书记朱晓东出席并致辞。本届论坛由山西省能源局、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以电碳算协同智启新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企业的200余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电碳算协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深入探讨全国碳市场建设进阶路径、电碳协同机制创新与实践模式、共商电碳算要素统筹联动、协同赋能的实现路径。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发表演讲。论坛还发布了202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竞争力分析报告。山西台报道。
0: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主题活动“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在太原举办，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参加并致辞。本次活动由太原理工大学、山西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主办， 活动吸引60余家单位、200余名代表参加。

0: 家，邀请院士与行业专家带来8场主旨及专题报告，聚焦极端环境清洁能源与未来能源技术的前沿探索与落地应用。活动期间，多项战略合作协议集中签约落地，重磅国际科研合作成果正式发布。与会代表认真聆听院士专家专题报告，汲取能源领域前沿创新理念。领域专家围绕极端环境能源系统搭建、核心关键装备研发制造、跨国跨域协同创新等重点领域展开深层次、高质量研讨，广泛交流新思路，分享新技术，汇聚新共识，营造了思想碰撞、互促共进的良好学术与产业交流氛围。山西台报道。9月4号下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新能源全场景应用与金属赋能探讨活动在太原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磊出席并致辞。现场，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新能源研究院院长王继雪，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首席专家刘亚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首席专家、中电联太阳能分会副会长肖创英等8位业内专家，围绕山西能源转型与“十五五”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新型储能、新能源消纳与绿电直联、光伏组件技术升级、钢铁企业低碳转型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共同探讨新能源全场景应用路径，分享金属赋能产业实践。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山西在风光资源、电力外送通道和金属材料产业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推动新能源与金属产业协同创新，既能提升新能源装备制造水平，又能带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为资源型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1: 这几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正在进行，6万平方米的展区设置了成果、综合、专业3大板块，布局了10大特色展区，覆盖从传统能源升级改造到新能源开发利用，从智能装备制造到能源金融服务的完整链条，为全国能源行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
2: 在会展中心 N3馆，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应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很是亮眼。
3: 以前国内的全源号道全是进行的泡掘，这个研发出来之后，解决了井下这工人劳动强度，是改善工人工作环境的问题，现在机械化来取代这个人工。
2: 展区里像这样的先进装备不在少数，太钢集团、太重集团等企业携核心技术集中亮相，中来股份、中科海纳等企业展示了光伏组件、高效电池、钠电正负极等创新成果。
4: 我们这是一台露天矿山使用的电动轮自卸车，主要的特点是它使用了动力电池来辅助驱动，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动能回收，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现10%左右的能源节约。
5: 展示的是一个分布式能源的风力发电，可以在不测风速的情况下装机，而且我们做的是预制式、模块式，半天的时间就能进行装机。
2: 在国际展区，来自10个国家的40多家企业参展，印尼能源企业首次组团参会。
6: 我们其实过来就是印尼开采煤炭的镍矿的大承包商，差不多是开采量呢，有的是一年都是5000万到1亿吨的。
2: 这两天博览会还围绕传统能源升级、新能源发展、绿色金融等领域举办数10场专题对接活动，以推动更多技术成果落地、产业项目达成。
1: 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
2: 教育部消息，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设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近日，我省多家景区陆续调整秋季开放时间，雁门关景区开放时间为8点到18点，云冈石窟景区8点到17点，九女仙湖景区8点到18点30分，黄崖洞文化旅游区8点到15点30分，大同九龙壁景区8点30分到18点，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7点30分至18点。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1: 山清水，
2: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3: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4: 跟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当夏日的风掠过表里山河，民歌再次踏上三晋大地的旅途。山西卫视《歌颂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正式启程，以山水为台，以风物作客，把民歌的温度融进山西的山河烟火里，让经典的旋律回荡在旷野清风中。我们从临汾襄陵出发，开启属于这个夏天的畅游故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0: 地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诸葛亮五擒五纵孟获之后，攻克三江城，直逼梁都洞银坑山。孟之妻祝融夫人见情况危急，亲自在银坑山前与蜀将交锋。
1: 派我擒他，杀！休等！
2: 将军小心！啊，张将军！驾！驾！哎！哎！驾！哎！驾！哎呀！

0: 料想此处还有如此人物。
1: 丞相，待我明日出战，定将祝融夫人斩于阵前，以挫孟获之威风。
0: 不可，张马二将被擒，尚不知生死，明日出战只可用计生擒，千万不可伤害祝融夫人。
1: 哦，
0: 不然孟获会死心塌地与我为敌。来，
1: 哦，
0: 尔等明日

0: 走，
1: 败了一遭还得送死。
0: 多加小心。往哪里走？
1: 上
2: 上。

0: 往哪里逃？往哪里逃？
1: 啊！哎！哎！
0: 哦，快给夫人松绑。祝荣夫人失礼了。请夫人去歇息，安排酒食。
2: 是。
0: 夫人，我已差人告知孟获，少时即送夫人回去，唤回张仪、马忠二位将军。
3: 夫人。快，快给寨门！
4: 是。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放心，巴拿洞主已到，明日大战蜀军，定为夫人报仇。

0: 等了半晌，仍不见人，恐怕是男兵虚诈而已。
1: 再等何时？我等收兵回营可否？
0: 收兵吧。
1: 收兵，回营。

0: 准备放箭！
1: 准备放箭！

0: 丞相，
1: 丞相，
0: 我等大败而回，向丞相请罪。
2: 不怪你等，我在隆中之时

0: 车上坐的便是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
1: 大王放心，我擒此人如擒羔羊一般，待我去会他。丞相，千万小心。
0: 此番可报诸葛亮五贤之恨呐！丞相，你看。

命全军追击，直捣孟获老巢。

0: 如今蜀兵占了银坑山，我等已无处可去。大王，不如我们去投吴柯国王，我想他定然不会坐视不理。
1: 我等已投过几个洞主，都落了个一败涂地，还有何脸面再连累他人？看来，我等难为诸葛丞相的对手。
2: 二哥，
1: 如今之计。
2: 不如早投蜀军。
3: 胡说！
2: 我咽不下这口气，一不做，二不休，宁可鱼死网破。
3: 大王，莫急，我有一计，不知可否？
2: 讲。

0: 索府兵将从人进阶，放回故里，与家人团聚。是。丞相，祝融夫人之地带来冻主，因劝孟获归降，孟获不从，现将孟获并祝融夫人及宗党数百人进阶前来，献与丞相。现在何处？就在山前。让他们在洞外等候。是。
1: 二位将军，
2: 在，
1: 请带来洞主觐见。

0: 请到这边来。
1: 拜见丞相。
0: 绑了。
1: 丞相，我将孟获一家擒来。我，丞相。丞相，请看，
0: 怀揣利刃，分明是前来伺机行刺，还敢抵赖？
2: 诸葛亮诡计多端，想杀就杀，休要多言。
0: 上次擒你，你说若在家中被擒，方是心服，如今还有何话可讲？
2: 这是我等自来送死，非你之能也，我心不服。
0: 孟获，我已六次擒你，这一回岂能再失其言？
2: 非是本王养而无信，而是你主行不义之事。
0: 我主南征，何言不义？
2: 两川之地原本一人所有，
3: 你主恃强夺之，
2: 今又放我南邦，实属贪得无厌。我世居此地，岂能将大好河山拱手送人？
3: 强词夺理，一派胡言。
0: 想来天下以得人心者得之，当年割据纷争，黎民涂炭，是先帝一统西蜀，恩泽两川，尔等却兴兵闹事，杀戮朝廷命官，滋扰地方百姓，屡犯边庭。一时南进以来，你又屡次自食其烟，穷兵黩武，是狼烟遍然沃土，现移民于水火之中，罪孽深重，天人共怒。再不归顺，你将有何面目见南邦父老？
2: 丞相，孟获仍有良策，可破蜀军。如若再败，不服，当斩孟获全家。
1: 丞相，
0: 好，
2: 丞相。
0: 既然不服，我再放你回去。忍看硝烟之地重生战火，痛惜负伤之兵，再举刀枪，此皆你之罪也。宋榜，全数释放。
2: 谢丞相不杀之恩。
4: 谢丞相。
2: 走。丞相，你我后会有期。
1: 丞相，
5: 下下。
6: 丞相，
7: 丞相，孟获请来乌戈国主，率三万藤甲军在桃花渡口下寨，以待我军。
1: 哦，
0: 进兵桃花渡。

鱼。

0: 丞相，传闻此甲用山涧青藤做成，先用油浸泡，半年后方取出暴晒，晒干后复浸油中，如此反复十余遍，方造成铠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剑皆不能入。孟获请来藤甲军，实为大敌，取胜不易呀。
1: 丞相，我有一策，定让南军片甲不留。
0: 那还不速速到来？
1: 火攻。
0: 对，火攻，火攻啊，丞相。

0: 此谷何名？
1: 丞相，此处名为盘蛇谷，出谷则是三江城大路。
0: 丞相，我军劳师袭远，不宜以南军久治不战，再说劫去已尽寒露，将士衣履单薄，恐怕丞相，恐怕过不了今冬啊。

0: 马将军，
1: 在。
0: 与你黑油贵车十辆，竹竿千条，带半部人马，据守盘蛇谷两头。依法部署，限期半月。一切完备。倘走漏消息者，定按军法从事。

0: 子龙
1: 在。
0: 去盘蛇谷后准备草车大木，所用之物刻日备好，然后在三江口把守。
1: 是。
0: 文长
2: 在。
0: 引本部兵马去桃花渡口下寨，如南兵渡水来攻便弃寨，进入山谷深处，限你半个月内连输15阵，弃7个营寨。
3: 丞相，我
0: 若只出14阵，也休来见我。
3: 是。

0: 运逃入谷中，是否追赶？
1: 此处无草木，赶快追赶，追！

0: 此乃何物？大王，此谷想必是蜀兵运粮之路。今见大王至此，故撇下粮车逃走。
1: 快快上前追赶！
2: 是，
1: 快！

0: 为将军好，丞相，你
1: 南兵顽固，非火攻不能取胜。

0: 此计乃不得已而用之。如此酷战，烧杀生灵，亮心中不忍。我虽有功于社稷，然而必损阳寿。网开一面，依稀尚存者，放他们逃命去吧。
1: 是，丞相。

0: 今日要为南征死难的兵士们报仇！扎！啊！
1: 走！走！走！
2: 你二哥，
3: 慢！
4: 魏将军，丞相有令，万万不得伤害南王，快快放下！为南王松绑。
5: 是。
6: 谢将军，谢将军不杀之恩，
4: 谢恩应谢丞相才是。
6: 啊！谢丞相不杀之恩，
4: 谢丞相不杀之恩，给他们松绑。
5: 是。
7: 南王，
4: 南王，祝融夫人在寨门口等你，请，请。
8: 大王，
9: 大王，大王。大王，还打仗吗？
10: 大王，
9: 大王，
10: 大王，
9: 可怜可怜弟兄们吧，别打了，别打了。

0: 王。
1: 大王，
2: 大王不知去何处。丞相怕大王要行远路，特嘱我送上干粮和清水，以备路上食用。

建兴三年秋，九月，诸葛亮率军至于泸水，忽然阴云不和，狂风骤起，波涛汹涌，兵不能渡。据土人告知，这是冤鬼作乱。于是诸葛亮依照旧例，下令杀牛宰马，和面为祭，塑成人头形状，内装牛羊肉，名为馒头，作为祭物，亲临泸水岸边，设立香案，祭祀亡灵。

0: 亮受圣上重托，前来南中，历经数战，所经之地，皆得南中百姓相助，获益匪浅。今南王孟获迷途知返，深明大义，罢却盗兵，造福百姓，亮深感欣慰。
1: 丞相，罪人孟获，感丞相大恩。
0: 快快请起。
1: 今天我正南中兵民，身处土地表侧，献于丞相。丞相天威，从此南人永不复返。
0: 本相今将此表交还与孟获，令你永为南王，南中大小事务仍由你掌管。
1: 不，丞相，孟获大罪之人，承蒙不杀，已是大恩难报，岂能奢望为王？请丞相另置官吏。
0: 我肯七擒七纵，可见我信任大王，又何必另置他人？指望大王不负圣上重托，百姓之望。

快快请起。

Thank you.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

0: 呀，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

0: 呀，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

0: 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践行时，与爱同行。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曹丕病故，次年其子曹睿继位，封钟繇为太傅，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上表弃守西凉等处，曹睿逐又封他提督，统领雍凉二州等处。

0: 曹丕已死，孺子曹睿继位，诸臣皆不足虑，唯司马懿深有谋略。
1: 此人不留在许昌朝中，却去统领雍州、凉州兵马，旗帜不小啊。若将雍凉之兵训练成熟，必为蜀中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
0: 不可，丞相平南方回，军马疲惫，只宜休整养蓄，不可远征。丞相，丞相若能以计带兵，使司马懿自死于曹睿之手，便可除心腹之患。
1: 又常有何妙计，请快快讲来。
0: 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但曹睿素怀一计，
2: 何不密派人往洛阳、叶郡等处
0: 散布流言，说此人将要谋反。
2: 好，说。
0: 并在多处张贴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以正其反计。
3: 票骑大将军总领雍凉等处兵马事司马懿，今以信义布告天下：皇孙曹睿素无德行，妄自居尊，有负太祖遗意。今我应天顺人，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归命新君，如有不顺者，当灭九族。
2: 司马懿竟要另立新君？
4: 陛下，臣以此事乃蜀吴奸细所施反间之计，使我君臣自乱，必可乘虚而入。陛下须加细查。
3: 不然。现时太祖武皇帝常对臣言。

0: 司马懿应是狼顾，不可负以兵权，久必为国家之大祸，此人不可不除。
1: 若蜀吴乘乱来攻，酿成大祸，如何是好？
0: 内贼不除，岂能抵御外寇？
1: 太尉怎知司马懿是内贼？
0: 文告在此，其心尽知。
1: 一纸文告不足为凭。
2: 好好好，众爱卿不必争吵，此事

0: 策。
1: 陛下，若陛下心仪，可访汉高祖刘邦委由云梦之际驾幸安邑，司马懿必来迎接，观其动静，可就车前擒之。
0: 此计甚善，朕即率御林军前往，看他动静如何。

0: 报，皇上下诏要来安邑巡视。
1: 天子驾幸安邑，必是来巡视我部兵马。明日三军披挂整齐，列队出城相迎，以示威严。

0: 陛下，司马懿果然率领十余万兵马前来抗拒，反心已明。
1: 啊！
2: 陛下勿惊，待臣领兵前去问罪。
1: 若有反心，力斩不赦。
2: 是。
3: 天子驾临，准备迎接。
2: 仲达，仲达受先帝托孤之重，何故起兵谋反？
4: 文烈何出此言？我司马家族备受天子洪恩，岂能有谋反之心呢？
2: 哼哼，若无一心，为何率领众多兵马前来？闻名是要，图谋不轨。
4: 文烈，误会，误会呀！义带兵前来迎接天子，是为了壮天子之威呀。
2: 哼！哼！如，自去看来。
4: 此必是吴蜀奸细所用反间之计，将是我君臣自相残害，他乘虚而入，你当自见天子，辨明此事。来人，再将兵马撤回大营。
5: 是。
4: 请。

0: 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反叛之心？此必是吴蜀反间之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效天子洪恩，以明臣心。陛下
1: 啊，
0: 陛下，真伪难辨，不可复之兵权，可即罢归乡里。
2: 卿既无反意，朕也不欲追究了。
0: 谢陛下。
2: 念你统军劳累，少有歇息，现特命曹休总督雍凉兵马代你之职。
0: 陛下，
2: 如可卸职，回乡休养。
0: 陛下。

0: 以图中原，哎，渴望大业，
1: 快去
0: 有成。
1: 哎，你先去，哎，快去。哎呀，你先去呀，啊，快，
0: 陛下。
2: 相父所奏何事啊？
0: 臣请北上伐魏，早日匡复汉室。
2: 相父，曹魏远在洛阳，又未犯我边境，正好相安无事啊，此朕所梦寐以求者也。相父平南归来，饱经远征之苦啊，何必又要弃朕而去啊？朕实于心不忍啊。
0: 北伐中原，匡复汉室，乃先帝之遗诏，陛下之大业也。魏贼不灭，臣将寝不安息，食不甘味，臣岂敢有负先帝临终之重托？
2: 是啊，有丞相在朕身边，朕便可高枕无忧啊，所以朕不愿让相父远去呀。北伐之事呢，我们改日再议如何？
3: 退朝。
0: 陛下，
2: 相父早些回府歇息，千万不可过分劳累啊。走吧。

0: 陛下，
1: 啊，
0: 今魏主曹丕已亡，曹睿新主，雍凉二州统领司马懿又被革职还乡，此乃天赐我伐魏之良机也。
1: 啊，
0: 望陛下察臣苦心，
1: 啊，
0: 准臣北上。

下乏味久矣，请司马懿中计遭贬，时不我待，否则将遗恨终身。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后知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讥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

0: 当蒋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奴顿，攘出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陛下亦以自谋，以咨搜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1: 相父连连南征北伐，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位安息，今又要北伐，恐有劳神思啊。
0: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
2: 启禀陛下，臣夜观天下，北方旺气正盛，星耀背明，曹魏不可图也。
1: 是。
2: 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呀？
0: 天道变异无常，岂可偏执为据？我将驻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事。
3: 陛下，北伐不可为也。我蜀汉地处偏远，将才匮乏，国力不足，一时尚不能与曹魏抗衡。况北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军己不待，首尾难得相顾，此兵家之大忌也。古人云，君子自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伏望陛下圣察之。
0: 陛下，纵观兵家战士，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者比比皆是，建议大夫岂能健忘赤壁之战乎？陛下若失此良机，用途偏安一隅，其安有何以久存？亮如不能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虽生犹不如死。
1: 相父执意出兵，朕就依相父之意呀。但不知相父去后，朝中之事由何人执掌？
0: 陛下放心，臣已有安排。郭有之、董允、费祎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
4: 是。
0: 项崇为大将，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丞相府事。内外文武大臣同心辅佐，治理蜀中之事，不得怠慢。
4: 是。
0: 请陛下降旨，命臣兴兵北伐。
5: 传旨。

0: 当下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此二位古人均不服老。今北伐点将，丞相为何置我于不顾？
1: 哎，子龙，我自平南回都，马超病故，我甚惜之，如折一条臂膀。
0: 丞相，

0: 晋将军年事已高，倘有闪失，岂不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军锐气？
1: 丞相，我自随先帝以来，遇敌则先，临阵不退。大丈夫得死于沙场者，幸也。丞相，子龙愿为前部先锋。
0: 子龙，此次北伐中原，路途艰险，况且
1: 丞相，丞相若不叫我为先锋，不如撞死于阶下。
0: 老将军，好，将军既要为先锋，但需一人同去。
1: 谁？
0: 这
2: 丞相。
1: 邓芝虽不才，愿助老将军前往破敌。丞相，邓芝愿随我去，如何？
0: 好，拨五千精兵，请伯苗率先破敌。
1: 是，是。
3: 传令，出兵北伐。

0: 启奏陛下，边关急报，诸葛亮率领大军30余万出师汉中，令赵云、邓芝为前部先锋，引兵犯境。
1: 众卿，谁可为将，以退蜀军？
2: 臣愿往。臣父死于汉中，切齿之恨未尝得报，今蜀兵犯境，臣愿引本部猛将，更启陛下赐关西之兵前往破敌，上为国家效力，下报杀父之仇。
3: 此事不可。
4: 陛下，夏侯驸马不曾经历战阵，如今赋予重任，非其所宜。更兼诸葛亮足智多谋，深通韬略，不可轻敌啊。
2: 王司徒，莫非接连诸葛亮暗为内应也？
4: 这是从何说起啊？
2: 陛下，陛下，我自有从父学习韬略，深通兵法，你焉敢小视于我？若不生擒诸葛亮，誓不回朝。
4: 陛下，
2: 陛下，
1: 两位爱卿不必争吵，就命驸马为大都督，调关西诸路兵马20万，去敌蜀军。

0: 父亲，父亲，听说诸葛亮率兵进犯，你猜，曹睿那个小皇帝？
1: 嗯？
0: 哦，父亲，你猜皇帝陛下他派谁为大都督？
1: 嗯，大将军曹真。
0: 不对。
1: 大司马曹休，
0: 非也。
1: 那是
0: 驸马夏侯茂。
1: 啊，他岂能为帅？
0: 何必为此忧虑？任他派谁为帅为将，皆与我等毫无干系。
1: 一派胡言！夏侯茂乃无用之辈。他任大都督，岂是那诸葛亮的对手？我主为义。

0: 吾皇陛下，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父亲，你一个下野之人，与庶民百姓无二，写奏章又有何用？
1: 夏侯茂领关西诸路军马20万前来与我交战。魏军先锋韩德带四子，并军马8万，兵进凤鸣山。急速传令赵云、邓芝二位将军在凤鸣山迎敌，务必取胜。
2: 是，
1: 慢。
2: 丞相，那韩德父子五人勇猛凶恶，赵老将军年近70，恐难克敌呀。
1: 赵老将军力争先锋，忠勇不减当年，不必过虑。
2: 丞相，北伐中原，宜急不宜缓，倘旷日持久，定于我军不利呀。
1: 哦，文昌有何韬略？
2: 丞相，我愿领精兵5000，寻秦岭以东，取道子午谷而投北，十日之内可抵长安。丞相出兵斜谷，直通咸阳，如此进军，可谋胜算。
1: 此非万全之计也。倘有魏军谋士进言，设兵在山侧截杀，非但你5000兵马受害，我军也将大伤元气。进兵取道，事关全局，尚需谨慎再三。
2: 丞相，非是我小看魏军无人，那夏侯茂乃是高粱子弟，虽为驸马，却无勇无谋。那曹睿小儿，将此雍雍鼠辈为三军都督，此乃天助我成功也。丞相，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1: 我绕道陇右，取平坦大路行军，既稳且安，何愁不胜啊？冒险之事，量所不为。
2: 丞相，绕道而行，舍近求远，这不合兵家出奇制胜之法呀。
1: 吾意已决，你不必多言。

0: 赵云年已七旬，上任先锋，哼，是欺我中原无将也。
1: 父亲，待我兄弟少时将他拿下，扫灭他一世英名。
0: 好，需小心迎战。
1: 是，
2: 杀！
3: 来者何人？
1: 快快报上名来。韩德长子韩英来送你归田。
3: 你如此年幼，便来寻死吗？
2: 杀！
4: 啊！啊！杀！
0: 妻儿，
3: 这等武艺，也能上阵为将？

0: 老将军，受益七旬，应有荣幸。今日一阵连胜四将，是所罕见呐！丞相以我年迈，不肯借用，故此聊以自表。来啊，押解韩瑶，向丞相报捷。
1: 是，请。今日小生，不足挂齿。
0: 待那夏侯冒前来，我必将其生擒。夏侯小儿，快来受死！都督，此人杀我四子，大仇未报。都督，让我斩他！赵云，拿命来！哎，

0: 哎，今日如此惨败，哼！久闻赵云之名，只是未曾亲见。哎，今日一战，方信当年长坂坡之事，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此此，无人可敌，如何是好啊？都督，赵云有勇无谋，不足为虑。
0: 哦，
1: 明日都督再去交战，预先伏兵山路两旁，待临阵交战之后，都督先退，诱赵云到伏兵处，都督可登山指挥，四面军马重重围住，赵云必擒。
0: 好，明日定要诱他上钩。

今将死于此地。啊

0: 命，好，杀！将。
1: 诸葛亮首次北伐中原，先锋赵云老当益壮，杀得夏侯茂连败三阵，溃不成军，急忙逃向南安郡，死守不出。赵云等将连日攻城不克，
2: 夏侯茂死守不战，我军数次攻城均未得手。
3: 此城壕深城高，不易攻打，若只顾攻城，历时已久，魏军分道而出，去取汉中，则我军危矣，必须另图良策。
2: 丞相，夏侯茂乃魏国驸马，若擒获此人，胜斩百将，现已将他围困于城中，岂可弃而不攻？
3: 南安城西连天水，北抵安定，呈犄角之势，若强攻一城，西北二城兵马焉能坐视不顾？若出兵偷袭我后方，我军则首尾不能相顾。
4: 那依丞相之见呢？
3: 只可智取，不宜强攻。明日可在南安郡城外令军士搬运柴草堆于城下，声称我军将要烧城。佯攻南安是为引天水安定两郡兵马前往解救，这时我军于半路设伏兵监制，并夺取两郡。两郡失守，南安孤城焉能自保？
5: 若天水安定两郡不发兵来救，我将奈何？
3: 好啊，我已探明，天守太水马尊、安定太守崔亮皆忠勇之士，驸马被围，岂能不救？啊！此事不必多虑，诸位将军，明日清晨到帐前听候调遣。
6: 是。
7: 崔太守，都督命我杀出重围，来此报信，请崔太守火速出兵相救。
8: 裴将军可有夏侯都督文书啊？
7: 哎呀，汉水已将文书尽失。

0: 夏侯都督文书已难看清，本官我
1: 舍生忘死送信，望太守休要迟延，速速发兵。若南安失陷，夏侯驸马遇难，必然怪罪，谁能承担此责呢？
0: 这
1: 太守若不发兵，我宁可舍身返回，禀报夏侯都督知晓。
2: 裴将军留步，速点起城中兵马，前往南安去救夏侯都督。

我已取了此城，还不下马受降？快去天神军！哈哈哈哈哈哈！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

0: 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 越放

0: 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

0: 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 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 越放

0: 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

0: 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太守能归顺，实乃大幸啊！请。
2: 请。
1: 请。
2: 啊。
1: 据说南安太守杨凌与足下交情甚厚，不知确否？
2: 我与杨凌确有私交。
1: 啊，樊太守去南安一行，劝说杨凌献城擒拿夏侯毛，不知意下如何呀？
2: 愿为丞相效劳。
1: 啊，多谢太守。
2: 只是丞相需战队围城兵马，我好入城劝说。
1: 啊，就依太守。我令围城兵马后退20里下寨。啊，
2: 嗯，
1: 请。
3: 叫。
4: 哎，城下何人？
5: 我是安定太守崔亮，有要事面见杨太守。快放吊桥！
4: 快放吊桥！
5: 叫。
6: 我以为可将计就计，除掉诸葛亮。
4: 讲。
6: 可让崔太守回去面见诸葛亮，就说我愿献城，让诸葛亮带兵前来，待他入城，设伏兵杀之。
4: 好，此计甚妙。
6: 哦，
4: 烦劳崔太守再走一遭。
6: 谢都督。
1: 杨太守愿献城池，这再好不过。哎，为何没将夏侯毛请来啊？
6: 哎呀，夏侯毛身边护卫甚多，而杨太守手下又缺少勇士，未敢轻动啊。
1: 哦，此事好办，我命张苞、关兴二将率兵100人，扮作安定军马，随太守一道入城，先伏于夏侯毛府旁。
6: 待半夜之时，我开门见城，望丞相亲自率兵前往，里应外合，即可成功。
1: 嗯，就依太守，
6: 就依丞相。
4: 都督，情况有变，诸葛亮决定遣100名兵将入城，欲擒拿都督。
6: 这，诸葛亮真是诡计多端。
4: 都督，此事如何处置？
6: 诸葛亮既遣兵将前来，可见他已信任崔太守。可将刀斧手埋伏在我府中，待蜀兵前来先斩杀之，然后再转诸葛亮入城。
4: 我这就去准备。
6: 来人呐！来人！
5: 我是安定太守崔亮，率领本部兵马来接南安之围，速放吊桥。
4: 好，开城门，放吊桥。

0: 丞相智取二城，生擒夏侯毛，真是神算呐！老将军过奖了，我原想先取安定天水，不料催量诈降，故而随机应变，将计就计而已啊！
1: 太守慢走。
2: 太守率兵欲往何处？
3: 夏侯都督被困在南安，蜀军连日攻城万分危急，都督差遣裴将军杀出重围，前来搬兵。安定兵马已去救应，我军也当火速救援，故而率军前往。
2: 太守，雾中诸葛亮奸计。
3: 伯乐，何出此言？
2: 安定出兵，太守可曾派兵打闻？
4: 不曾派人，只听裴将军所言。夏侯都督被困于南安，水泄不通，怎能有人杀出重围前来求救？更何况裴旭，乃无名之辈，岂能单身突围？太守及诸位将士，谁曾见过这位裴将军？
5: 大胆狂徒！夏侯都督危在旦夕，你却说三道四，疑神疑鬼，阻拦救军，该当何罪？
2: 哼！
5: 分明是蜀军奸细，快快下马受降！哼，量你等武艺，岂能杀出重围？分明是蜀军奸细来转城池。
2: 哎，斩了！今日若非伯约前来，不然我军必中奸计。
5: 诸葛亮骗太守出城，必设伏兵于半路截杀，并暗伏一军于左，届时城虚前来夺城。
2: 南安危急，如何前救？
5: 太守不必着急，我有一计，定可生擒诸葛亮，解南安之急。
2: 愿闻其详。
5: 我愿领精兵三千，埋伏于要道。太守率兵出城，蜀兵必乘虚而入。太守不可远去，只行30里便回，但看起火为号，前后夹攻即可获胜。如诸葛亮自来，必为我擒无疑。

1: 城上守兵听着，你家太守已中我丞相调虎离山之计，我今率兵来取天水，尔等早陷城池，可免一死。
2: 赵云，你中我姜伯爷之计，尚且不知呀！啊！

0: 老将军，可知天水江伯约？
1: 撤。
2: 此处有这般人物。

0: 将军快快请起。
1: 谢丞相，
0: 此乃我之过失，与将军无关。
1: 丞相，我
0: 何人竟能识破我的玄机？我自出山，尚未遇到如此对手。
1: 丞相，此人年少而武艺高超。
2: 丞相，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天水蓟县人，自幼丧父，由老母抚养成人，故世母之孝。此人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乃当世之英雄啊。
1: 那姜维枪法极好，与众不同啊。
0: 原想天水一曲，不料遇此强手。
3: 赵云败走，诸葛亮必然亲自来攻。
4: 我已令兵士多备弓箭，加固城防，严守四门。
3: 这样虽可保住城池，但不能杀败诸葛亮。
4: 伯约还想胜他？
3: 此意不难。诸葛亮以为我军必在城中坚守，可将本部军马分为四支，我引一军埋伏于城东，蜀军一到即截击之。太守可与粮钱银赏各领一军埋伏于城外，梁旭率领百姓在城上防御。

凡攻城池，务必以出道之时激励三军，鼓噪之上。若迟延日久，锐气尽失，城难破矣。 将城围住，待明日清晨攻城。

0: 丞相，卫兵来袭我营寨。
1: 可是城中兵马，
0: 未见城中兵马出来。丞相，请丞相快走。
1: 我正将危之际也。

0: 兵不在多，在人之调遣也。将为真是将才啊！
1: 只可惜此人不在我军中啊。

0: 丞相何不歇息呀？
1: 啊，老将军可知我心事？
0: 莫非想收复姜维？
1: 我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士，今见姜维用兵作战，足智多谋，很想将他收在身边呢。
0: 姜维若能归顺，得到丞相指点，必成。

0: 福报汉室，原有五虎上将，如今仅剩老将军一人，且已白发如霜。我已年过半百，急需以栋梁之才继承我志，扶幼主而保汉室。
1: 姜维年纪虽轻，智勇双全，确是英才。
0: 姜维之母现在何处？
2: 哦，其母住在蓟县。
0: 哦，蓟县。
3: 将军，诸葛亮兵分三路，一路围攻天水，一路直取上邽，一路攻打蓟县。
4: 什么？攻打蓟县？
3: 有多少人马？将近5000，何人统领？
5: 大将魏延

0: 着急呐喊，擂鼓攻城。
1: 太守，太守，蜀将魏延正在攻打蓟县，我家老母就在城内，若被蜀军所擒，必遭祸殃。唯祈求太守拨5000兵马前去救城。
2: 这，
1: 太守，母若有失，唯不能生矣。太守，
3: 哎呀，快快请起，将军何必如此？我给你3000兵马，火速去救蓟县。
1: 太守之恩，将为永世不忘。

0: 前休要猖狂，江伯约在此。
1: 驾
0: 驾。
1: 嗨嗨嗨，
0: 我哥。嗨
1: 嗨呀
0: 嗨呀
1: 嗨
0: 嗨嗨。
2: 将军转姜维入城，当即首功。
3: 谢丞相。
2: 夏侯茅是否已从南安带来？
3: 现在帐外等候。
2: 带他进帐。
3: 是，带夏侯茅。

传闻夏侯驸马为报父亲夏侯渊之仇，请兵来战。离宫之时，曾向满朝文武发下誓言，若不生

0: 擒诸葛亮，誓不还宫。
1: 丞相饶命，丞相饶命。
0: 身为大都督，岂能如此？快快请起。若想活命，那也不难，有件事让都督去办。
1: 一定照办。
0: 天水将为县守蓟县，我以江城团团围住，姜维见孤城难守，差人送来书信，信中言道，但得驸马在，他愿归降。我今饶驸马性命，都督肯去招安姜维否？
1: 待我亲去蓟县，令姜维投降便是。
0: 难得驸马如此爽快。好，事不宜迟，就请驸马即刻前往。
1: 是，丞相，我押他前往。
0: 哎，夏侯驸马既英允，何须多虑？请夏侯驸马自往，绝无差错。
1: 不必陪伴。
0: 备马，送夏侯都督出寨。
2: 是，
0: 夏侯都督。有劳了。
1: 李英小老，李英小老。
3: 这这这这
4: 快跑，
5: 快
4: 跑，
3: 这
5: 快呀，快跑啊。
1: 哎，那是谁呀？是他，是他，夏侯谋。走。
6: 哎，快点啊，快点啊。
7: 将军，我等都是蓟县的百姓，
8: 姜维已献了诚信，归降诸葛亮了。蜀将魏延在城内纵火抢掠，我等不得不弃家逃走，想投奔上归去啊。哎呀，快逃吧！
9: 姜维已降蜀了。
10: 快逃吧！
9: 喂，天水郡城在何处？在何处？快说！
8: 此路往前不远便是。
9: 这这这这
0: 好，做得极好，当记功行赏。
1: 谢丞相，
11: 谢将军。
12: 都督请喝茶，请喝茶。

0: 诸葛迂夫还派我去招降姜维，哼，本都督将计就计，一人一计，死里逃生，哼，
1: 都督智勇过人，可敬可敬啊。
0: 如今
2: 姜维已陷蓟县，
0: 投降蜀军，诸葛亮定会全力攻打天水，太守需要小心防备。
1: 是，只是姜维降蜀不大可信呢、啊、
0: 我亲自询问过蓟县百姓，岂能有错？
1: 是是，
3: 两番用计均已成功，今晚再差贾姜维前去，大事有望矣。
0: 只是放走了夏侯茂，有些可惜呀、啊。
3: 我放夏侯茂如放一只鸭，若得姜伯约，则得以凤凰。
4: 姜维已降我家丞相，你等快快献城。
5: 快快献城！
6: 哎，我说姜维降蜀，如今怎样？这不是他率兵来了？
7: 果然降了蜀军。
6: 哎呀，
8: 将军，将军，蜀军正在攻打天水城，情势危急啊！
2: 再去打探。
8: 是。

0: 城中正缺粮，何不前往劫粮？传令，兵马火速出城。
1: 是。

0: 动吊桥，快开城门！
1: 姜维，你去劫粮，我来取城，你中我丞相之计也，杀！
0: 快撤！

0: 反贼还敢来撞我开城门！太守，何出此言？太守，你
1: 心中明白，反来问我。
0: 太守，朕
1: 乱箭齐发。

不料啊，姜维，大业未成，竟死于此地。我死不足惜，只是老母、母亲、儿，再也不能妻前尽孝。今日虽死，亦难瞑目矣。

0: 母亲，
1: 贝尔，
0: 母亲，母亲，
1: 贝尔，
0: 母亲，
1: 你是想弃我而去啊？
0: 母亲，孩儿不孝，请母亲恕罪。
1: 儿，好糊涂啊！
0: 母亲，孩儿如今走投无路，兵败至此，唯有自刎，以免受辱。不料母亲也被蜀军捉住，蒙受灾难，失儿之罪也。
1: 维儿，诸葛丞相兵进蓟县，对百姓秋毫无犯，专门派人送来粮食衣物，悉心照看，丞相爱惜人才，不忍杀儿，特意接我到此，还不快快拜谢丞相。

0: 姜维愿降丞相。
1: 快快请起。我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哲，一传平生所学，今得伯约，吾愿长矣呀、啊！
0: 谢丞相。

诸葛亮守姜维后，姜维献反间计，帮助诸葛亮连克天水上归，蜀军威名大振，一路州郡望风而降。诸葛亮兵出祁山，军临渭水，直逼长安。

0: 看可在此处扎寨。
1: 好，传令，此处扎寨。
2: 诸葛亮下来战书，约我等明日决战，如何对敌？
3: 都督，诸葛亮连战我几座城池，士气正旺，明日决战正好挫败蜀兵锐气，都督可严整队伍，大展旌旗，以壮军威。明日在两军阵前，老夫只需一席话语，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
1: 诸葛亮何等样人，靠阵前术语岂能退敌？
3: 郭将军不信，明日可在阵前观战，到时便可自见分晓。

0: 来者可是诸葛孔明？
1: 正是。
0: 久闻公之大名，今日有幸相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为何要兴无名之师犯我疆界？
1: 我奉诏讨贼，何谓之无名？
0: 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
1: 曹贼篡汉，霸占中原，何称有德之人？
0: 自桓帝、灵帝以来，黄金猖獗，天下纷争，社稷累暖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机。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此非以权势取之，实乃天命所归也。我世祖文皇帝，神文圣武，继承大统，应天合人，法尧善舜，处中国以至万邦，这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运大才，抱大器，自比管仲、乐毅，何乃强要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两尔等腐草之荧光，如何比得上天空之皓月？你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1: 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来到阵前面对两军将士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劫持汉地，残暴生灵。因之庙堂之上，朽木为棺；殿壁之间，禽兽食戮；以至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至是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至此国难之际，王司徒又有何作为？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0: 你诸葛村夫，你敢？
1: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

0: 仗四军之职，兴师讨贼。你既为铲鱼之臣，只可潜身锁手，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数？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
1: 我
0: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你
2: 王思彤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0: 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

0: 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0: 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

0: 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

0: 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都督，王司徒虽然身死，我军正可乘此机会歼灭蜀军。诸葛亮，料我军中置办丧事，今夜必来劫寨。都督可兵分四路，两路兵从善间小路长吁袭取蜀寨，两路兵伏于寨外，待蜀军来时，左右击之，可获全胜。
1: 此计甚妙，正合我意。传，助赞曹遵进帐。
2: 是。
1: 今夜要力挫孔明，重振雄风。
3: 冲进去！诸葛亮骂死王朗。 曹真料定蜀军乘魏军办理王朗丧事之时，当夜必来袭营。加之大将郭淮力检线策，于是连夜分兵四路去偷袭蜀军。不料反中蜀军埋伏。 一场混战，败退的四路魏军因天黑难辨，相互误认，酿成自相残杀的败局。陛下，大都督曹真连战连败。
4: 形势危急，谨上表求救，请陛下裁处。
5: 不练了，休息一下再练吧。父亲，学生文武艺，献与帝王家。
4: 而今帝王不用，还练他何来呀？
6: 一派胡言！你等年纪轻轻，一遇挫折便松散懈怠，日后怎成大器？你等可知那司徒王朗，76岁，还任军师出征。此正如曹公所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0: 斯图王了。
1: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休得放肆！
2: 父亲，那个王朗在两军阵前让诸葛亮一顿痛骂，在于马下气绝身亡了。
1: 哦，竟有这等奇事！
2: 哎，孩儿岂敢骗你？

0: 父亲，你为何也发笑？
1: 我笑那王朗虽称满腹经纶，却是饥肠鼠肚，连几句恶语都容他不下，何该有此下场？你等要记住，为人者有大度，成大器也。
0: 父亲，赞他是你，咒他也是你，而不知孰去孰从。
1: 夫处世之道，以及应变之术，岂可偏执一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0: 用兵之道，用兵之道，无兵可用，道将安出？

0: 大都督不敌诸葛亮，谁能敌之？大魏江山眼看就要回朕之手中啊！
1: 陛下，如今只有陛下御驾亲征，大会诸侯，人人用命，方能退敌，否则长安有失，关中危矣。
2: 陛下，击退诸葛亮并非难事。
0: 哦，
2: 凡为将者，智过于人则能治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依臣看来，曹子丹虽久用兵，但非诸葛亮对手。臣以全家性命保举一人，可退蜀兵，不知圣意准否？
0: 卿乃元臣，若有臣事能退蜀兵，早日召来与朕分忧啊。
2: 陛下，昔日诸葛亮欲兴兵犯境，因畏惧此人，乃设计散布谎言，使陛下生疑，削夺此人兵权，诸葛亮长驱直进。近日陛下若能复用此人，何愁蜀兵不退？
0: 卿所言，莫非是骠骑大将军司马懿？
2: 正是，陛下英明。

父亲，你老人家天天在此瞭望，总是空空而归。魏王，他早把父亲忘之于九霄云外了。大魏皇帝圣谕，蜀军犯境，军情紧急，朕当亲征，特赴司马懿骠骑大将军之职，加封平西大都督，速起南阳诸路军马，前赴长安，与朕会合，以退蜀军，钦此。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魏军接连败退，我正欲进军。你不随父镇守永安，来此何事？
2: 特来报喜。
1: 哦，有何喜讯？
2: 为新城太守孟达，不知丞相兵出祁山，特派新夫人持书来见家父，叫早晚代为禀报丞相，愿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兵马，攻占洛阳，与丞相大军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中原。
3: 孟达原是汉臣，以降曹魏，今日为何又要反征？
2: 昔日孟达降魏，实乃出于无奈。曹丕在位之时，爱其才，待之甚厚。曹丕死后，曹睿即位，曹中许多人嫉妒，孟达日夜不安，故存反心。今闻知丞相伐魏，想就地举事，将功折罪，协助丞相平定天下。丞相，此乃孟达亲笔书信，请丞相过目。

0: 孟达若能攻占洛阳，我再直取长安，西京定矣。曹魏何愁不破？
1: 丞相，孟达正是此意，故小侄前来报喜。
0: 此乃天大喜讯啊！你一路辛苦，且歇息去吧。
1: 是，
2: 请，
1: 请。
3: 丞相，孟达举事能否成功？
0: 我大军逼近长安，曹魏防我于前而不顾其后，举事不难，克复中原，重兴汉室，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呀！
3: 丞相，孟达举事当饮一杯呀、啊。
0: 好，获此佳音，不妨小酌。备酒。
1: 下。下。
0: 请。
1: 启禀丞相，有紧急军情。
0: 讲。
1: 魏主曹睿一面亲领兵马驾幸长安，一面招司马懿复职，加封平西都督，进起南阳诸路兵马，同至长安会合。
3: 丞相，
0: 再去仔细打探，一有军情，速来禀报。
1: 是。
3: 丞相，亮曹睿何足道哉？他若来到长安，可救而擒之。丞相，何故如此惊讶？
0: 曹睿何足惧？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今孟达欲举大事，若与司马懿，气势必败。孟达绝非司马懿对手，必为司马懿所擒。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
3: 丞相，何不急修书信，令孟达小心提防？
0: 但愿孟达做事机密，不为司马懿察觉。

0: 人言诸葛亮多心，今观此信，果然不假。
1: 孟将军，信中所言何事？
0: 诸葛亮在信中嘱我极易机密，不可轻易托人，小心从事，严防司马懿。
1: 司马懿，
0: 曹睿已恢复司马懿官职，令他起南阳，逐鹿之兵马前去抗蜀。
2: 司马懿官复原职了。
0: 官复原职了。
1: 这
0: 诸葛亮过虑了。宛城离洛阳800里，即使司马懿闻知我举事，需表奉魏主，往返一月，待他起兵来伐，已然晚矣啊！
1: 孟将军所言极是。
2: 孟将军所言极是。
3: 禀报都督，金城太守申仪差家人前来，说有机密要事求见。
1: 啊，
4: 金城太守申仪，带进密室。
3: 是。

0: 你来报信，孟达可曾知晓？
1: 孟达毫无觉察。
0: 哦，此乃圣上齐天鸿府也。
2: 父亲，出了何事？
0: 孟达串通金城太守申仪，上庸太守申丹，欲图谋反，攻占洛阳。
2: 啊！
0: 诸葛亮兵在岐山，杀得内外人皆丧胆。今天子不得已而驾幸长安，若不及时用我，两京休矣。申将军迷途知返，举报叛贼，乃明智之举。我当奏明圣上，予以嘉赏。
1: 谢都督。
2: 父亲，此事应如何处置？是否急写表彰，申奏天子？
0: 不可。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洛阳必落于孟达之手。孟达谋反，必与诸葛亮通谋。我先擒此贼，诸葛亮定然心寒，不战自退。传令，全军即刻开往新城，一日要行两日之路，如有迟误者，力战不赦。
1: 是。
2: 父亲，圣上指定前往长安会合，如今兵发新城，有违旨意。圣上若是怪罪父亲贻误战机。
0: 哼，非也。为大将者，值此国家危亡之际，不当机立断，铲除祸患，是渎职也。我意已决，你等小辈无知，休要多言。来人，速命参军梁基携我军令，星夜赶往新城，命孟达整顿兵马，准备随同出征。
1: 是。
0: 嗯，你可火速返回，面见申将军，让他佯装无事，准备同孟达一起举事，只是拖延时日，待我大军到来，一同擒贼。
1: 好。
0: 此事万万不可露出破绽，
1: 请都督放心。

0: 你等即刻随我赶赴新城。是。
1: 哎，孟达不听我言，必死于司马懿之手。
2: 啊，丞相，何出此言呢？
1: 孟达在信上说，即使司马懿知他举事，也要先表奏魏主。宛城离洛阳相距800里，往返需一月有余，故不必惧。岂不知司马懿精通兵法，深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之妙。曹睿既委托司马懿逢寇即除，若知孟达反，何待奏闻魏主？不出十日，兵马必到。孟达毫无提防，岂能不束手就擒？哦，你快快连夜赶回，告知孟将军，若未举事，切莫让同事者知晓，一旦奏入消息，必败无疑。
2: 是。
1: 慢，我还是修书一封带给孟达为好。

0: 禀报都督，抓获一名奸细。哦，别杀我，饶命！我不杀你，你从实招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1: 我从蜀营来，回新城去。
0: 孟达谋反，诸葛亮可曾知晓？
1: 知道，他如何说？他说，千万要提防司马。
0: 嗯，
1: 不，都督，
0: 提防我什么？
1: 提防都督。不奏之为主，带兵赶赴新城，令孟达措手不及呀！
0: 哦，诸葛亮果真这样讲。
1: 有书信在此，请都督过目。

0: 诸葛亮真神人也，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所幸天子有福，获此消息，孟达必败。走，带下去。
1: 是、哎。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2: 定于明日举事，届时通告申仪、申丹两位将军，换上大汉旗号，兵发洛阳。
3: 是是。
2: 可笑司马懿糊涂，还在命我准备兵马，听候调遣。殊不知前后起火，他已首尾不得相顾啊。
4: 孟将军有军情。
2: 有何军情？
4: 城外尘土冲天，有大军逼近。
2: 是何处兵马？
4: 尚未认清，
2: 带我去看。

0: 诸葛亮所料，事已至此，只得决一死战。
1: 军到了，援军到了，
2: 将军，我的主城里应外合，一定能杀退。

二位将军来得正好，快随我去擒捉自马老贼！嘿，反贼还不下马受死！小人，反贼孟达，快快投降！ 快拉吊桥！打开城门！快快打开城门！我等一。

降，本官来饶你一死。

0: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2: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3: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4: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5: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6: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7: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8: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9: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0: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1: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2: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3: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4: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5: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6: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7: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8: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19: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20: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21: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22: 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

丞相，孟达做事不密，致有此败。丞相不必过于感伤。

0: 陛下，臣闻申仪密告孟达有反叛之处，意欲表奏陛下，深恐往返迟误，故未待圣旨下达星夜而去。若待奏闻，则中诸葛亮之计也，诚请陛下恕罪。
1: 爱卿快快请起。孟达反贼，若非爱卿发兵神速，我大魏江山休矣。卿之学识胜过孙吴，朕赐卿金岳府一对，今后凡遇机密重要之事，不必奏闻，只需相机行事。
0: 谢陛下。
1: 如今大敌当前，还望爱卿抛却前嫌，立刻蜀军，再建奇功。
0: 陛下，臣当肝脑涂地，终身报效陛下。

0: 司马懿除去孟达之后，率领大军，以大将张合为先锋，浩浩荡荡前往抵御西蜀大军。
1: 诸葛亮平生用兵谨慎，但怕有失，不肯弄闲，绝不会从子午谷进兵。直取长安，他必出斜谷来取梅城，

0: 若取梅城，他必分兵两路，一路来取击鼓，为令曹真据守梅城，兵来则不可出战。令孔鲤心皮守住击鼓道口，兵来则出骑兵击之。
1: 那都督欲从何处进兵呢？
0: 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旁边有一城名烈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我与将军直取街亭，逼近阳平关。诸葛亮若知我断此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他若回动，我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他若不归，我便截断各处小路，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届时诸葛亮必束手被擒呢。
1: 都督神算呐！
0: 哎，计虽如此，但诸葛亮不比孟达，将军为先锋，切不可轻进呐，定要寻山西之路，远远哨探，如确无伏兵，方可前进。若稍有疏忽，必中诸葛亮之计呀。
1: 诸葛亮真能算出我进兵街亭？
2: 司马懿极会用兵，非等闲之辈。今率兵来拒我师，需小心提防。孟达做事不密，死固当然。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我咽喉之路。街亭虽小，但关系重大。此地是我军粮道，街亭若失，我大军有倾覆之险，故需派重兵小心把守。诸位将军，谁敢领兵去守街亭？
3: 丞相，马谡，愿往。

0: 街亭一仗，事关全盘。我军首出祁山，成败在此一举。诸位将军，全且退下，好生思考御敌之策。我也要谨慎再三，以免功亏一篑。
1: 丞相。

赵老将军年岁已高，胃炎、马谡。

0: 我帐前请令，丞相为何不允？是事我不堪此任，故而终止议事。想我马谡以往只是在帐中献策，
1: 从未驰骋沙场，
0: 众将对我已有非议，说我只能纸上谈兵。

此番首出祁山，我定要在街亭大显身手。到时何愁众将不服？

0: 丞相。
1: 又长。
0: 马谡愿守街亭，请丞相允之。
1: 街亭一无城郭，二无险阻，守之极难，你可知晓？
0: 知晓。
1: 司马懿深通兵法，更有先锋张合，乃未知名将，恐你不是他二人之对手。
0: 修道司马懿、张合，便是曹睿亲来，又有何惧？
1: 若街亭有失，我军休矣。重大之责，非比寻常啊。
0: 我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街亭地处要塞之道，关系全局，岂能不知？此番率军前往，定当精心守护，万无一失，请丞相宽怀，唯听捷报。
1: 啊，我知将军深通谋略，但司马懿……
0: 丞相，街亭若失，岂斩全家？
1: 军中无戏言，
0: 愿令军令状。丞相，我自随丞相以来，多献战策，少见军功。当此两军大战之际，愿将平生所学尽献于军前。丞相，已不负朝廷之恩遇，父母之愿望，恳请丞相让马谡为国杀敌立功，血洒沙场，死而无憾。丞相。

0: 马苏，
1: 在。
0: 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一员上将相助，不得有失。
1: 遵丞相令。
0: 王平，
2: 在。
0: 我素知你办事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你与马谡共守街亭，要小心把守，下寨要在要道之处，令贼兵不能偷过。安营之后，速画4至8道地理图形本送来我看。
2: 是。
0: 凡事商议停当而行，街亭关系重大，汝稳守无危，二位将军便是取长安的第一功臣，亮由衷希望二位为国立功。
1: 丞相放心，把守街亭定不放过魏军一兵一卒。
0: 去吧。
2: 是。

0: 高翔
1: 在。
0: 街亭东北有一城，名列柳城，我给你10000兵马，一旦街亭危急，引兵前去救援。
1: 是。
0: 高翔并非张合对手，我需另派一员大将屯兵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魏延，
2: 在。
0: 你率本部兵马去街亭之后屯扎，以防不测。
1: 这岂将我置于安闲之地？
0: 前锋破敌乃是小事，我令将军接应街亭，总守汉中咽喉，非大将者不能担此重任，岂是安闲之职？将军不可等闲视之啊。
1: 是。
0: 街亭无险，我军方可进兵。赵云、邓芝，
3: 在。
2: 在。
0: 如今司马懿出兵与往日不同，你二人多引义军出击谷，以为疑兵，如遇魏兵，或战或不战，已经其心。
1: 是是。
0: 我自统大军，姜维做先锋，由斜谷进取梅城，长安可破。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个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9，40086795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1: 山清水秀，
2: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3: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4: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5: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0: 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当夏日的风掠过表里山河，民歌再次踏上三晋大地的旅途。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正式启程，以山水为台，以风物作贺，把民歌的温度融进山西的山河烟火里，让经典的旋律回荡在旷野清风中。我们从临汾香农出发，开启属于这个夏天的畅游故事。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
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8: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来吧，快来吧。

0: 副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
2: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邻九挺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3: 哎，带个好，
4: 带个好。
2: 来，给嫂子戴上。
1: 别了，别了，
2: 哎，戴上。
1: 别了，别了，
2: 戴上。
1: 让我
2: 戴上，
1: 别
2: 上，
1: 我
2: 戴上，
1: 别
2: 上，别别别，
1: 中队长，
0: 戴上，
1: 你客气了。
2: 哎呀，戴上，好，戴上。
0: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1: 我这还有一个呢，
2: 我拿不了了，
1: 对，带上吧。
0: 小的，
2: 你这个小鬼。

0: 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香槟，
2: 阿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这是一分的，
1: 哦，
2: 阿爸，你准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2: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2: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2: 哎，
1: 请我干什么？
2: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2: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2: 啊，
1: 七天都没跟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叫灰灰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2: 哎，你说在哪儿？
3: 玉芬。
4: 小田，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5: 很好。
4: 小马，
6: 到。
4: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6: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
0: 嗯，
1: 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哎，
1: 啊，
2: 是。
3: 老刘，
1: 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4: 是需要。
1: 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3: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1: 是，
5: 对，是。
6: 好，
1: 嗯，
6: 好，
5: 那回家行了，
6: 再见。
0: 啊，老刘，
1: 再见。再见，老赵。
5: 再见。
7: 好，再见。
3: 张明，
1: 哟，
3: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5: 你好，
3: 你们都走了啊？
7: 好，再见，大白。
5: 再见了，大白。
3: 对对对，再见再见。
1: 大白，
3: 哎，
1: 首长，
3: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哎，您抽烟？
1: 哎哎，
3: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
8: 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
3: 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火并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阿爸。
3: 美国军舰护航，

0: 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打！
1: 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2: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1: 跟我讨论？
0: 大白，你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1: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0: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1: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0: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1: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0: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3: 阿爸，能行吗？
1: 鬼屿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2: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1: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0: 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那待不住啊！
2: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1: 对，我们一条快艇。 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0: 阿爸，你看怎么样？
3: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越快越好。到鲑鱼谁领着去？
1: 张敏。
0: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
1: 哎。

0: 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还是女婿的？
1: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啊，
0: 对，张勉，
2: 哎，
0: 玉芬，
3: 嗯，
0: 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坐一条船，先到鬼屿去摸摸底。
3: 嗯，
2: 对
0: 啊。

不用，义兄的水性好着呢。

0: 上来。
1: 乖乖，慢。

0: 嗯，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机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和这几位。

0: 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可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呢？
2: 下去摸。
0: 不，
3: 不行啊！
0: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3: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可你一个人呢，根本就不行。
0: 哎，玉芬，
4: 老王、阿凤下。
0: 你。

0: 话。
1: 张斌，你这是干什么？
0: 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的。
1: 阿爸，你放心吧。你看，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助我把最后一关啊雕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嘛！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不击，就属真好。
1: 泰山，泰山，我是海英，我是海英。泰山，泰山，我是海英，我是海英。
2: 进去了。
3: 命令海英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2: 是。

0: 石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0: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个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

0: 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1: 为什么？
2: 是。
0: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2: 哎，内政
1: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不听我的命令。
0: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1: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2: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礁石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吧，还是自己送吧，自己送他去吧，
1: 送就送。
0: 来，听我的。

0: 喝吧，我的。
1: 来，我给你配上。
0: 我不冷。

0: 是不是咱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
0: 嗯，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网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

大哥，嫂子来了。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舰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
1: 你认为呢？
0: 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
1: 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
0: 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我看呐，辣手。
1: 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0: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1: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0: 可是你。
1: 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0: 到。

0: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1: 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
0: 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0: 哦，教官。
1: 哦，Mr. 孙，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0: 哦，
1: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2: 上校阁下，毕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10万将士的命运。

0: 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1: 嗯，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0: 是的，是的。

0: 东拐东。中国五，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担任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12海里。
1: 我们不承认他的什么12海里。
2: 距火箭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
1: 怎么办？
3: 他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着我们一起射击啊。
4: 好。

0: 呵，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还应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1: 是。

0: 备快艇，距离我舰8000码。中正号李舰长，请求我们开炮。
1: 告诉共军快艇，我们是美国的军舰。
2: 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
3: 是，
2: 让他们滚开。

0: 1600码，比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
1: 真想不到啊！
0: 7000码，
2: 发出严重警告！
3: 严重警告！是，严重警告！
0: 6600码，
1: 共军要放鱼雷了。
4: 陈总，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0: 5000码，
1: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
5: 亨利，
1: 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5: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听到了回答，听到了回答。
6: 1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完毕，3号准备完毕，4号准备完毕。
7: 电光发射，准备完毕。
0: 4000码，
4: 现在在。

0: 什么地方？是在十二海里之内呢，还是在十二海里之外？
1: 早已进入十二海里之内了。我命令返航。
2: 跑啊！跑啊！
3: 我是美国军舰。
2: 乖乖，
1: 吓坏了，怕我们放鱼雷啊！
4: 这群婊子养的美国佬，孙舰长，孙舰长，美国佬跑了！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
2: 你可要负责呀你！

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4号、5号、6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2号、3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

0: 拦住他们，拦住他们，开炮，开炮。
1: 老刘，很好。机器有毛病，我去看看。

0: 中队长命令，再坚持半分钟。你报告中队长，一切正常。海鹰注意，海鹰注意，预备。
1: 放！放！

0: 山，泰山，鱼雷命中一号、二号运输舰。
1: 命中了，命中了，打沉两艘中字号。
2: 海英要回来，注意导航。
3: 是。
4: 阿爸，打沉了，打沉了，打沉了！
5: 什么？打沉了！
4: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咱们的快艇啊，被敌人的军舰打沉了！
5: 哎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4: 我跟你们说呀，
5: 连长，
2: 我说连长同志，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连长，
4: 信了，
6: 连长。
7: 我说吧，老张他们真行，一出去就能打沉了。
4: 我向海军首长请示去。
7: 好，快进吧。
2: 对，我们不能空着手回去啊！小伙子们，准备起锚。

0: 天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别着急嘛，先检查故障在哪儿。
1: 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二号呼叫，二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三号呼叫，三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么搞的？
1: 报中长，电台失灵。
0: 看你往哪儿跑，跑不掉了。快上去，再往前来不及了。轮机长，咱们一块上去。你们听不听命令？上去。
2: 中队长命令，轮机人员上来。轮机长不上去，拖上来，快。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2、3、4、5、6号又向战区转航寻找，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
2: 海鹰注意，海鹰注意，我是泰山，命令你们立即返航。
3: 靠上去抓活的。

我胡道理啊。陈主席，预备，预备，发，发！枪叔倒车，倒车，你给我倒车！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人在就是挺在啊！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别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0: 沈首长，到。大厅。
1: 是。
0: 再见吧，亲爱的艇。

0: 你和于雷手、侯枪手编为第一战斗小组，枪炮班长、电信手和我在一起编为第二战斗小组。轮机部门走中间，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小马，
1: 哟，
0: 小马，快把救生衣吹起来！
1: 救生衣打了个洞，吹不起来了。 中队长，你
0: 给穿我这个。
1: 不不不，中队长，还是你自己穿吧。
0: 我命令你穿起来，我比你游得好吗？快，快穿起来啊！

0: 剑宗，是我。剑宗，我的腰负了伤，要不我一定把救生圈让给你。
1: 我护送你，我推着你走。
0: 谢谢剑宗。

0: 怎么搞？怎么搞的？
1: 马达坏了，
0: 快修！快修！
1: 全都震坏了，没法修啊！
0: 胡说！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划桨？
1: 快点划桨！

0: 李店长，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
1: 还是自己瞎眼。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
0: 人心隔肚皮呀！
1: 骗子手，狗娘养的混账王八蛋！

0: 落潮了，越游越远了。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要有一个小礁石也好啊。
1: 老刘，怎么样啊？老刘，
0: 不要紧，冷水一泡，老胃病又犯了。
1: 来，我来暖一暖你。
0: 不，你也扶着伤呢。
1: 老刘，这样好一点吧。
0: 慢慢的飘。
1: 刘涛，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
0: 不，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全体同志的腿。你们回去还有新的任务。
1: 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刘涛，在这种时候你……
0: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连累你们。

你应该为全体着想，不要光为我一个人。大家靠拢过来，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

0: 的意见完了。为了潜艇，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能慢慢的飘回去。
1: 我同意，你们先走，我留下来，跟轮机长一块走。我也留下。我不同意。
0: 李优，你，
2: 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了，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党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能够回去。沈首长，
1: 哟，
2: 启航。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1: 高速炮艇找遍了40号海区。
0: 海鹰一号，
2: 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物？
0: 没有。我是泰山。
2: 继续严密搜索。
1: 是。
0: 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鹰一号，
3: 炮艇找遍了52号海区。
0: 听到没有？听到。
2: 让他们到53号去。
1: 是。
0: 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多好啊！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你说咱们没有吗？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还没有歇歇呢。小马，你说对不对？
1: 对。
0: 老刘，你说呢？
1: 对，
2: 玉兄说的对呀，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海鹰，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同志们呐，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

一号，一号，我是零八号，我是零八号，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

管我，快找钟队长。

0: 玉芬，玉芬，
1: 嗯，
0: 你休息休息吧。

0: 雨芬。
1: 继续找。
2: 哎，十块九十，咱们上去休息休息。

0: 老刘，林星，别照顾我了。钟队长，小马他们。
1: 老刘，钟队长他们能回来，你先歇一歇吧。小田儿，
2: 哎，
1: 你去担任警戒。
2: 是。

起锅来暖和暖和吧。怎么，海根子，你困了？我刚才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银灰色的，个头啊，真大呀！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有八个。小田，你听见没有？有八个呀！要是发生了故障啊，够你三天排除的。嘿，驾驶台上写着英雄艇，乖乖。总而言之，咱们这一波子人全在上头呢。当时中队长就训话了，同志们，哎，我这事像不像啊？啊，真的就是这样。他当时说，同志们，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上级调我，我不走，调你们我也不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这一笑不打紧啊，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

0: 有敌人，快跑，快跑！打！
1: 冯队长，你听，枪声。
2: 是李雄他们。
1: 你怎么知道？
2: 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快，同志们，投入战斗！

0: 李雄，
1: 中队长，
0: 乖乖，可会师了。
1: 水手长，
0: 小马，小马，快上去堵漏去。
1: 是，
0: 小马，
2: 黄金，
3: 中队长，
1: 队长，
0: 快下去山板。
1: 是啊，
0: 中队长，
1: 走。
0: 哎，抓了一个当官的。妈的，死了。哎，山脉里还有干粮呢。
1: 那钟队长，我缴获了件救生衣，你这件还是还你吧。
0: 你这个小鬼啊，

0: 刘涛，老刘，老刘，刘涛，老刘，老刘，
1: 林机长，
0: 刘涛，
1: 林机长，
0: 刘涛，
2: 老刘，
1: 林机长，
0: 老刘，
1: 林机长，
0: 林机长，
1: 老刘，
0: 刘涛，
1: 林机长，
0: 刘涛，
2: 林机长，
3: 林机长。
0: 刘涛，老刘，
4: 中队长，你们回来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

0: 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

0: 1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举国欢庆过大年，家家户户庆团圆。哎呀，哎呀，这天好冷啊，我的家。

0: 姐，快冻死了！
1: 大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
2: 啊，
1: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2: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你黑车吧？
1: 我不是黑车。黑车要钱，我不要钱。
0: 你还想要点别的？
1: 不，你这人吧，你
0: 别解释了，别说是黑车，挖掘机我也得坐呀。哎，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八次幸福大街。
0: 过来，
1: 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0: 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找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2: 想多了，小朋友。
1: 哈，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2: 干什么？这是？
1: 系上安全带。
2: 捆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九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四个轱辘都是后配的。
0: 哦，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0: 怕累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0: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
0: 嗯。
1: 亮了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0: 停。
1: 咋的了？
0: 我这咔咔累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0: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0: 赶紧赶紧赶紧开车！
1: 哎，好。哎
0: 呀，你行不行啊？
1: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0: 什么？
1: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0: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1: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0: 是狗也是吉娃娃。
1: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有没有？
3: 交警队走吗？
1: 走，上车就走。
3: 你好。
1: 你好。
3: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1: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3: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0: 你好，
3: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你猜。
3: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0: 他是我老伴儿。

0: 你老爸。
1: 什么老爸？老伴儿？
0: 不，二伴儿。哎呀，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
1: 姚明。哦，
0: 就他。
1: 找不到啊，你看，转，给，对呀，但是。

0: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1: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2: 就是，
0: 还真是哈。哎，大姐，
1: 嗯，
0: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1: 你猜，
0: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1: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3: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1: 同情。
0: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这怎么个剧情呢？
1: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0: 因为啥吵架呀？
1: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0: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
2: 哎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0: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
1: 哎，
0: 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2: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1: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2: 那个什么，大妹子，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谢谢你啊。
1: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3: 着了，
1: 车灯又灭了。
3: 等一会儿我下去。
1: 不用了
3: 啊。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啊！
1: 赶紧开车。
3: 哎，好。
1: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3: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1: 我遛狗都30迈。
3: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1: 怎么又躺下了？
3: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1: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3: 我不姓鸡。
1: 娃娃，开点暖风。
3: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
1: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2: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1: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2: 就一个呀。
1: 停车。
2: 嗯。
1: 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2: 哎，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1: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2: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1: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3: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3: 不是我
1: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0: 等会儿。
1: 出租车，
0: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1: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2: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1: 对不对？
0: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1: 我这，
0: 你没事了，快走吧。
1: 哎，
0: 不许停。
1: 走，不是，哎，
0: 大姐。

0: 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1: 警察同志，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2: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1: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2: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1: 你儿子抓起来了？
2: 我儿子在非洲
1: 潜逃了。
2: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
1: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2: 那叫空巢老人。
1: 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2: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了，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1: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2: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1: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2: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1: 过年了，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2: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的。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呐。新年快乐大妹子。
1: 新年快乐大鸽子。
2: 好吧，我又改鸟了。
1: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2: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1: 你电话。
0: 我儿子来的电话。
1: 快接。
0: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知道
1: 吗？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嗯，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
1: 嗯，
0: 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0: 这叫新春第一吻，送给今天现场的各位年轻的女朋友。
1: 我给诸位鞠个躬，拜个早年啊！别往那儿站啊，
0: 说相声嘛，

0: 你会说相声不？
1: 我不会呀。
0: 会，过来站这儿，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哎，对，
1: 咱俩要真在这儿站着说呀，嗯，非得找一个相声界的朋友帮帮咱们，
0: 你
1: 带带咱们，
0: 你找一个。
1: 我你熟啊？我谁都不认识啊。
0: 我熟，我倒是跟相声界熟。你比方说周伟，你得叫我个啥吧？
2: 汪汪汪！
0: 是狗年是吧？好，那你也不属狗啊。这个我跟相声界倒是很熟，很多的朋友我都认识，但是唯独是今天我说我要说相声，找个帮忙的来给我们这儿撑撑腰啊。无奈电话打出去以后是没人搭理，我得让你帮忙。
1: 哎呀，看来这李琦老师人缘啊有点高危。
0: 高危
1: 呢，我就来一嗓子试试。
0: 试试。
1: 我说相声界的朋友，谢谢哪一位能给我们解决个难呢？啊，来帮帮我们，
3: 有没有
1: 帮我们说一段，
3: 求求你们了啊！有没有啊？
0: 要啊，
3: 好，
4: 来了来了，
0: 我们找是说相声的，所以您这。
4: 我是说相声的，
0: 不是我看。
3: 就问你姓氏名谁？
0: 哎呦，是个男的。
4: 郑健
0: 啊，放着刀不耍，耍剑。
4: 哎，对对，嗨、哎，我是那剑吗？好心好意的帮你，是不是不认识假装？
1: 哎，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
4: 哎，来差不多，
0: 来来来都来了，来、啊、来来，咱们说相声开始，预备，起。
4: 我头一模说听相声的一辈子，
1: 哎，你这有点外行，
4: 太外行了。首先说，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0: 啊，哪四门？
4: 说学逗唱，
1: 这谁都知道。
0: 这
4: 既然这样来了，咱也别干说。
0: 好，
4: 这回啊，我也示范一下我们相声四门功课，我在这唱一段，来段京剧，马派，
0: 马三立。
4: 马三立是马派啊，
0: 马派相声，
4: 马派相声干嘛？
1: 哎，李琦老师，你这可外行，
4: 你个外行吧？
1: 是京剧哪能说马三立先生呢？
4: 京剧
0: 马派吗？
4: 马派
1: 马派马季呀、啊，
4: 对吧？你这还不如他呢
1: 啊！
4: 别着急，
0: 马派是不是？
4: 马派马派
0: 京剧是不是？
4: 京戏，
0: 我还告诉你，
4: 嗯，
0: 你张嘴，我就能跟上。
4: 我这还没唱呢，诸位，
0: 那
4: 张嘴还就能跟上，
0: 就这个胆儿。
4: 能接上来啊！
0: 来，
4: 我唱什么都能接上来。
0: 来，
5: 世界不过闹笑话，胡言乱语啊，怎么办呢？

0: 的海，花季花。
1: 奶奶，
0: 你听我说，
2: 听
0: 我
2: 马派，您唱这是什么派呀、啊？
0: 梅派，
3: 梅派，你找
2: 找马派，
0: 马派啊，
2: 马派
0: 你去唱马派啊，
2: 马派，嗯，
0: 朝霞一。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我爱北京天安天安门上太阳升。
2: 停！站下下下下！
3: 不是，这咱俩怎么办呀？
1: 咱俩现在正经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3: 说说说，
1: 相声这门艺术是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鞠躬。哎呦喂！

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笔，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

0: 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寻，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人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佣人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要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佣人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佣人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唯在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

0: 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1: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塾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2: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湘，毛半湘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湘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湘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首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2: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3: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按手，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经济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会若明，玄者玄动。

0: 欢迎大家来到渔人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

0: 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1: 叶尔克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呢，我里边我给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说这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于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叶尔克，叶尔克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0: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2: 当时这个右任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0: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于右任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糊面，啼饥嚎喊，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1: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0: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恭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那是陕西的巡抚是陈崇学，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

0: 我阿妹又学可多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她当时曾经出去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先后。你写，你就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习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她自然没学可多了，这就回三原。
1: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仙兆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2: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3: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于右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于右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写，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于右任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3: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1: 此时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

0: 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于右人。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于右人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于右人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1: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就是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于右人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重整复旦。我说于右人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篮。
2: 于右任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于右任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右任办的。
0: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3: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0: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3: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户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户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

0: 也就是在1909年的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立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批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2: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明湖》《明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了一个《明立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立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立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3: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1: 大路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至何殉名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清

0: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我来连，嘿！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就是个特务，
4: 炸毁京城。
5: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6: 你是共产党吗？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来自地球深处的绿色暖流，正在为转型的山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有关央企和协会负责同志分别举行工作会谈。
0: 双主宾联袂打通产学研用，7场论坛共谋能源转型。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地热能作为绿色、低碳、稳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是推动能源转型、促进供暖领域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把地热能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来自地球深处的绿色暖流，正在为转型的山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眼下，太原五速零碳机场项目建设正酣。在距离 T3 航站楼不到2000米的施工场地上，钻机隆隆，施工人员正在钻探一口深度2500米的无干扰地热井。
2: 这个现在深度是1310米，9月底，这个井也能够圆满成功。
1: 在建的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是全国首座千万级零碳枢纽机场，因为地处太原西温庄地热田，未来地热将成为机场实现零碳供热的主力热源。过去，像地下几千米深的岩层要热量，人们总担心会造成地下水的透支和污染，而眼前这口无干扰地热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2: 无干扰井把咱自己的清水注到里边去，通过下面的换热装置把热取出来，对地下水资源都没有任何影响。
1: 除了十口取热不取水的无干扰井，机场项目还建了18口原水原灌的采灌井。与单口井就能运行的无干扰井不同，采灌井需要一采一灌两口井同步工作。
3: 这就是一采一灌地热井，这个红色的这个代表开采井，采出来的那么多水是72摄氏度，通过2级板块交换成45摄氏度的水供了园区，换完排水温度是22摄氏度，咱们就直接就回灌到地热井里面了。两个的接距大于500米。然后从这个井流到那个井的时候，它已经把水又变成72摄氏度了。运行过程全封闭的，不跟外界有任何接触。咱只
1: 十口无干扰井加上18口采灌井，可以完全满足 T3 航站楼及附属设施的供热需求，供热面积超100万平方米。
4: 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把浅层，包括这种中深层或者无干扰多个施工工艺集中放到一个项目上来，应该是全国第一。
1: 太原五速零碳机场的地热工程是我省地热资源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鲜活样本。我省地热资源丰富，每年可利用的地热资源总热量大约2.1亿吨标准煤，足够装满420万节50吨的火车车厢。这么多车厢首尾相连，总长度可以绕

0: 至到1000多。
1: 这是山西的中深层的地热分布图啊，主要集中分布于大同盆地、忻州盆地，一直是晋中盆地和太原盆地，南边的是临汾运城盆地，涉及到长治、晋城这一块的山区里边啊，也有一些地热资源，从北边到南边啊，到处都有。这是咱们山西的人口的主要集中区，正好是需求区和咱们的地热分布区是高度匹配的。
0: 绿色清洁的地热供暖效果怎么样？位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同昌科技园是我省建成的首座数字地热示范园，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的园区，冬季采暖全靠地热。
2: 两个采暖季的供热效果来看，园区非常满意，节约煤炭大概是6800吨左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大概是16800多吨。地热供热使用成本就是天然气的1/7，比电供暖它的成本就是1/3。
0: 这片地热园区是新成果的应用场，也是新技术的试验场。现在，地勘院的科研团队又在为园区主攻地热尾水成分研究、地热设备智慧化升级等新课题。今年，太原理工大学5000米地热科学试验孔也开钻了。深度越深，温度越高，这是学校科研团队完成4000米科学钻探后向地层深处发起的新探索，为地热发电、地热梯级利用等工业应用新场景创造新可能。用好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未来5年我省力争地热供暖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地热能开发利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地热正在为能源大省绿色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山西台报道。
3: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4: 9月3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有关中央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负责同志分别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安全保供、推进能源转型、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中国东风电气集团董事长罗前仪、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董事长胡善廷、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总经理高世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敖红、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朱晓东参加了有关工作会谈。卢东亮对中央企业和行业协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西发展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山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双碳目标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紧紧围绕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扛牢安全保供责任，全力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高水平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促进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希望中央企业把山西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能源大基地建设、现代煤化工、新能源金属、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核技术应用、重大专项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加能源、生产性服务业赋能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业态再进示范应用，携手打造综合能源、绿色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山西将进一步开放应用场景，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为企业再进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中央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负责同志对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表示祝贺，称赞太原论坛已成为能源领域的顶级沙龙，用新观点、新成果、新产品充分展望了能源未来，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山西所需，深化科技、项目、人才、产业等务实合作，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共同落实好建设能源强国的重大战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0: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分别致辞，并共同为论坛启幕。
1: 开幕式上，受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委托，张春霖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出席论坛的中外嘉宾、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设立十年来在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上的实践探索。他说，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举办此次论坛旨在贯彻落实中英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在绿色低碳转型、经贸投资、文化交流上持续深化合作，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储能与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刘振民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落实双碳目标，持续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与电力系统升级，愿同英方深化技术合作，激活创新动能，筑牢安全底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英力量。魏磊表示，山西在中国乃至全球能源转型中具有重要地位，愿以此次论坛为全新起点，同山西深化务实合作，共享转型经验，携手破解煤电转型难题。本次论坛以中英能源转型论坛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为主题，开展了主旨演讲等活动。山西台报道。为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9月4号下午，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出席并致辞。此项活动是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由省科技厅、太原市人民政府、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联合举办。活动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旨在搭建产学研用高校对接平台，汇聚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和国内知名高校创新资源，推动一批高水平科技成果在太原落地转化，助力太原乃至山西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参会研究机构和高校发布了煤干石综合利用技术及高附加值功能产品等50余项重大科技成果。山西台报道。
2: 昨天，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萧河国际会议中心启幕，国内外能源领域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齐聚一堂，分享前沿思想，开展务实合作。本届论坛创新采用双主宾模式，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和主宾央企论坛，同时设置7场平行专业论坛。双主宾的设置既打开国际视野，又打通产业通道。7场平行论坛覆盖能源全产业链，既破解当下的清洁生产难题，更锚定未来的新兴赛道与协同机制。一场场智慧盛宴碰撞出了哪些火花？能源转型的新路径又将如何落地？来看记者在现场带来的报道。这里是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稍后2026太原论坛的英国主宾国论坛将会在这个会议室举行。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论坛开场，一段展现英国能源转型历程的宣传片吸引了全场目光。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并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从2012年煤电占比40%到2024年9月关闭最后一座燃煤电厂，英国用12年时间完成了一场艰难而坚定的告别。山西是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共同的减碳愿景与互补的产业优势，让双方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3: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分享经验，相互借鉴，走出一条更加清洁、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4: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务实。直面呢，煤电

0: 梯度怎么办，工人怎么安置，储能怎么赚钱，这些个硬骨头。中英合作在能源领域呢，我觉得不仅有历史对话，更应该有未来共创。
1: 数智能源发展论坛是今年首次举办，整场论坛由数字人数能小易全程主持，科技氛围感拉满。与会专家围绕煤矿智能化、能源垂类大模型

0: 台共建等多个领域。中部六省数字行业协会数智能源协作共同体同步成立，打通了中部地区资源统筹、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的合作通道。
1: 山西的电力市场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支撑这个 AI 垂类模型最小的验证，验证完了以后从山西出发是可以推向全国的。
0: 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论坛围绕瓦斯综合治理、高效梯级利用、碳资源开发等核心议题，为国家非常规天然气基地建设贡献山西方案。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论坛以创新牵引煤炭清洁高效转化、科技驱动化工材料产业发展为主题，勾勒出煤化工产业向高端新材料延伸的新路径。今年全国两会，算电协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紧跟国家战略，今年碳源论坛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何为电碳算协同？简单来说，算电协同让海量算力用上稳定经济的电，同时通过精准匹配缓解电力系统的新能源消纳压力，配上碳账本，又为每度电和每份算力添了一把绿色标尺。未来电力网、碳要素网、算力网三张网的数据壁垒将逐渐打通，电力市场、碳交易市场、算力市场三个市场也加速融合。在这场跨行业的结构性重塑中，能源大省山西也将迎来转型发展的新机遇。
2: 算电协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算力和电力的双向赋能，那么碳的融入呢，是一种绿色赋能，所以是三股能量相互赋能，所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新业态和新的发展模式。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那么对于我们山西，因为我们面临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有了这样的新模式、新业态，那么我们在辅以新的技术政策机制，能够率先的推动国家的战略在我们山西来落地实现。
3: 今年碳源论坛首次开启了双主宾模式，在英国主宾国论坛的基础上，创新设置了主宾央企论坛。今年呢，在主宾二字后面新增了央企这个新身份，能源转型对话也从国与国之间延伸到了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0: 现场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集中展示央企能源领域投资布局与技术成果，推动能源产业链合作、重大项目落地和政策机制创新。
4: 山西省呢，在能源转型，尤其是把这个储能、新能源、智能矿山，都发展得非常的好，实现了产学研用的全链条。希望山西省为我们全国的能源转型、绿色低碳的发展，能够提供山西的方案。
0: 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论坛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为主题，聚焦 AI 赋能、绿电转化、智慧能源、碳中和创新实践等方向，描绘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蓝图。氢能发展论坛以试点引领、氢景驱动为主题，200多位与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燃料电池汽车、氢冶金、绿色氨纯、氚氢燃烧等多元应用场景交流落地经验。一场场智慧的碰撞，一项项务实的合作，标注着山西能源革命的前行方向，也映照着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广阔未来。山西台报道。
5: 9月4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5位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这一主题，分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
0: 见面会上，5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带来了奖杯、照片和老物件。从公益志愿服务到智能制造突破，从乡村振兴实践到煤矿安全坚守、社区治理创新，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讲述着对党忠诚的深刻理解。
6: 志愿服务14年来说，感悟和体会，我就是10个字：从做起来到坚持做下去。大家可以看我这组图片，对吗？ 也就是我们爱心早餐。

0: 潘坚持在一线10年时间，发出去了28万份的爱心早餐。志愿服务能坚持下来，就是扎根于我是一名党员。
1: 太重轨道公司是全球轨道交通行业唯一一家灯塔工厂，从普速到高速，从重载到城轨，太重实现了全谱系产品技术自主可控。作为其中的一名参与者，赵兴龙最难忘的是一次技术攻关的磨砺。
2: 啃的呢是硬骨头，但是呢长的是自己的牙口。从那以后呢，我们再遇见一些困难，我们就想想那十几个月啊，我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9年来我们的产值和收入呢提升了1.5倍，利润呢增长了近6倍。凭借着我们的股拼劲儿、韧劲儿、闯劲儿，一代一代久久为功，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儿。
1: 太行山深处的长治市湖关县刘寨村曾是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村党支部书记程玉珍带领村民苦干实干15年，硬是挖了一座山，填了2条沟，修了4条路，盖了100座房，建了100栋棚。对村里206户村民来说，从土窑洞搬进了2层新居，人均收入2.5万元，是梦想照进了现实。
3: 我们村啊有100多座大棚，特别是我们的西红柿能吃出太阳的味道。我们这个西红柿啊远销河北河南等地，我们建成了现代化酒厂，打造了集体的品牌。我们把村上的产业呀整合起来发展旅游。
1: 马黎明在煤矿安全监测一线坚守了24年，700多个日夜，34张电路图，他把传感器的5脏6腑装进脑子里，总结出甲烷传感器看、听、查、修、验5步维修法。
4: 2025年，我们工作室获得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奖牌。支撑我的无非2点：对工友生命的敬畏，对党员身份的自知。关键时刻顶得上，靠得住。
1: 晋城东胜社区党委书记王俊勇放弃了企业高薪管理岗位，投身社区一线工作，积极引入医疗、警务、教育等资源，打造多样化便民服务体系。这些服务成为社区党组织联系群众的一条五彩纽带，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党和政府。
5: 我们把我们社区的一些能人就是有水工、电工，只有一技之上的能力，放在我们社区的智慧平台上面。我们居民有需求，在这个智慧平台可以实现一键呼叫。
1: 初心没有终点，奉献不论身份。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矿山，从社区到志愿服务一线，一位位共产党员以赤诚之心，在三晋大地上书写着新时代的奋进答卷。山西台报道。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首批30多位重度失能人员在家中或养老机构按照建制新标准开始享受专业的照护服务，这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试点探索进入了规范建制的新阶段。
6: 近日，我省校园安全线上求助举报平台上线，这是由省公安厅会同省教育厅搭建警校家3位一体的线上安全守护平台，学生或家长扫描2维码即可进入山西公安一网通办平台校园安全求助举报入口，实现涉校园安全线索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太原晴转小雨，28到16度。小甸区晴转多云，29到17度。大同多云转小雨，28到13度。浑源晴转小雨，27到13度。朔州多云转小雨，28到15度。怀仁多云转小雨，28到15度。忻州多云转小雨，28到17度。五台多云转中雨，19到12度。吕梁晴转小雨，28到17度。蛟城晴转多云，29到16度。晋中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平遥晴转多云，29到17度。阳泉晴转小雨，29到17度。平定晴转小雨，29到16度。长治晴转多云，27到16度。长子晴转多云，28到14度。晋城晴，30到16度。沁水晴，30到15度。临汾晴转多云，33到21度。洪桐晴转多云，33到19度。运城晴，32到23度。闻喜晴，32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进入第二天，继昨天的高级别会议、主宾国论坛、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等论坛之外，今天重点举行的是主宾央企论坛、国际地热论坛以及大使茶座、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等主题活动。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的本届论坛，充分展示十年来山西乃至中国能源转型的丰硕成果，着眼未来发展，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与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奋进者说多路记者分别对与会的国际国内嘉宾进行了专访。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2025年，中国绿氢产量占全球50%以上，氢能重卡保有量占全球95%，电解槽新增装机超8G瓦。另一面，储运成本仍占产业链总成本30%-40%，产能建设速度同比下降24%，产量抢眼，降本明显。在山西，氢能被列入加快能源科技创新9条路径的新能源板块，1.2亿吨焦炭产能全部制氢，可年产120万吨。吕梁至天津港1500公里氢能重卡干线已实现商业化运营。从示范到规模化，氢能离我们还有多远？奋进者说专访中关村氢能产业联盟秘书长卢琛玉。
1: 卢秘书长，您一直说氢能正处在从示范迈向商业化的关键节点啊。那么氢能到底是个补充角色呢，还是说能把煤炭、煤化工、新能源串起来的连接器呢？
2: 我们国家能源法修订完以后，把氢能的实际上是界定为和电力、热力并列的二次能源。所以它的发展呢，既要和一次能源进行耦合，那么同时呢，又是一次能源转型或者是可持续发展的，相当于是一个转换器。

0: 欧阳明高院士讲的，就是氢能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能源模式，未来很可能成为继电力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承载体，因为它不但是这个能量的承载，同时呢它还是这个化工的原料，它具有这个燃料和原料两个属性，对于化石能源减碳可以作为一个常识的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氢能是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行耦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能量的承载或者一个转换器。
1: 那您之前提到过哈，市场竞争和国产替代让降本成效不错，但是氢能的制、储、运、家用每个环节都在烧钱，那从联盟调研来看，哪个环节的盈利模式最先跑得通呢？
0: 那么从整个氢能产业链上来看呢，像交通现在比如说再过五年时间把成本降下来，把基础设施补全，商业模式更多的这个推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实现这个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这一轮城市群的综合示范呢，我们现在评估了一下，认为呢绿色的氢氨醇这条路径呢可能能够率先实现大规模的这个商业化的推广，我觉得能和交通的能够一起来推动产业发展。
2: 从政策到市场，从示范到商用，氢能产业正在经历深刻蜕变，氢能产业链每个环节协同打通，才能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山西拥有全国最大的焦化复产氢资源，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把项目做实，把数据跑通，把闭环打通。今年三部门启动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评价标准已经从单一示范转向多元生态，过去主要集中在燃料电池汽车，现在扩展到了工业、化工等多个场景。哪些场景能率先跑通？山西的焦化复产氢优势能不能从制氢延伸到用氢的全链条？
1: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回山西，我们的焦化复产氢资源是全国最大的，哪个场景最先可能跑出样本来？
0: 我觉得山西有很好的资源和原有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基础。最早呢，我们在大同推动过一些企业落地产业化的应用，那么这几年吕梁就做的是非常不错，包括材料企业啊，包括整车企业，包括关键的这个部件一些企业，还有运营企业，当然他们已经形成了全国布局，那么他们在自己的这个闭环的场景内呢，有这个足够便宜的复产氢，对于原来的柴油重卡呢是很好的一个替代。那么新一轮这个示范呢，我觉得山西呢，我们有两个城市进入了这个黄河几字湾的这个大的示范群，就鄂尔多斯和郑州牵头的，那么咱们的太原和朔州是在这个几字湾这个群，那么像吕梁呢是跟我们京津冀群是绑定在一起，那么通过整个的新的一个五年的示范，能够把这个氢的走廊、氢的高速打通，能够把氢的成本降下来，包括开发更多的场景，我觉得还是指日可待的。
1: 山西有1.2亿吨焦炭产能，120万吨制氢潜能，那九条路径从煤炭采掘到 CCUS 全覆盖，氢能怎么能够从九条路径落地中把煤和绿这两端真正的连接起来呢？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就山西因为煤炭煤化工，那么氢在这里头呢起到这个两阶段的这种耦合的作用，在前期滤氢可再生能源制氢不足的情况下呢，通过原来的这个煤化工应用过程中的像煤制氢、天然气制氢，当然加上 CCUS 以后，让它能够形成低碳氢，整个把这个氢的这个产业能够先推动起来，推动起来以后呢，通过氢的耦合呢，把我们山西包括电力这种二次的这个能源能和氢进行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上的一个协同和耦合以后，真正实现我们山西的整个的能源的转型，我觉得还是指日可待的。
2: 过去五年，山西煤炭产量65亿吨，其中2025年产量超13亿吨，煤炭及相关产业增加值长期占工业增加值的70%以上，能源活动碳排放占全社会总量的90%左右，这是山西的家底儿，也是山西的课题。年初，山西出台能源科技创新。

0: 实施意见，在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前提下，明确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抓实能源科技创新九条路径，到2030年累计产出100项以上标志性科技成果。核心任务是做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综合储运大文章。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论坛《奋进者说》专访了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院长孙宇涵。
1: 那过去呢，我们山西更多承担了国家能源保供输出的角色哈。但“十五五”要求山西升级为能源技术变革的探路者，这个身份跨越难在哪儿？怎么跨呢？
2: 山西呢有很好的产业基础，现在在一个快速的转型和发展当中。那么目前呢，九条线需要干什么已经很清楚了。这张图，政府怎么样鼓励企业，让它融入到这个蓝图的绘制实现上面，这是一个核心。同时呢，应该呢把这个省内的相关的这个高校和科技力量呢进行一些整合，哎，调整，把优势的拎出来，哎，不要撒胡椒面，就是重点支持，把这个国内的优秀的团队，哎，和引进来，和我们的企业，哎，尤其省属企业密切合作。
1: 那九条能源转型路径啊，有一条就是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正好是您长期攻关的方向。山西要在煤化工领域形成全国引领的优势，关键突破口在哪？
2: 那产品对吧，不能再简单的就是这个甲醇呐、或者是氨呐、或者尿素啊，或者是这个油啊这些，而是要油化并举，对吧？然后呢，尽量这个化和油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另外呢，出来产品呢本身呢跟这个现有的这个石油路线是有差异化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市场空间呢就非常大。往下游走呢，又有这个未来产业，比如像跟这个算力结合起来的，对吧？跟这个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的一些材料，还有能源化学品。
0: 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研发的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峰技术，在30%至100%复合范围内实现每分钟快速调负荷3.7%，创下全球循环硫化床机组最快升负荷速率记录。这项技术已在省内多个300到350兆瓦机组上示范应用，单台350兆瓦调峰系统年减排2氧化碳约33万吨。
1: 这项技术对提升煤炭机组清洁高效运行水平意味着什么？从达标排放到灵活调峰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不是正在被重新定义呢？
2: 通过技术创新重新定义煤炭价值，不仅要吃这个好煤，还要吃差煤，我不仅要吃菜心，还要吃菜帮，哎，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循环硫化床实际上就吃的菜帮，就是我们把这个热值不高的煤怎么样的一个高效的利用，低碳的排放，提高能效，同时呢能够适用于调峰的需求。那么去年呢谈到呢，就是循环硫化床我们是这个调峰有重大突破，今年呢在晋北大同地区呢做2x100万千瓦的循环硫化床简约式超超临界，就是说它投资啊各方面都这个下降，而且呢吃的是差煤。
1: 那您之前提出过一个判断哈，调峰大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远网贺储新型能源体系的一体两面，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2: 调峰要综合能源系统，一呢要能够有调峰的煤电，对吧？因为我们缺气嘛，要拿煤来煤电调峰，灵活性调峰。第二个呢要有适度的储能，还有呢就是你要有绿电。那么这三者呢是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基本要素是资源要素，然后要有一张网。另外呢，绿电呢它有它的这个稳定方面各方面它有它的特点，如果不调峰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用，因为电网是要稳定的，所以它就是两面的，一个要多能耦合多能互补，对吧？另一方呢要有一个这个稳定器，我要有个就像煤炭过去在这个兜底的时候，对吧？我是保供是压舱石，现在呢煤电调峰呢是个稳定器，把相对不稳定的波动的绿色

0: 电力，可再生能源的，对吧？把它稳定下来，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双低。我这个碳足迹又低，然后呢价格又便宜，你说谁不愿意用这种电呢？
1: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一个月前，运城敲响了山西地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第一锤，企业第一次可以通过公开竞价合法取得地热资源的开发权。17口井取完热再把水100%灌回去，一年可以省下2.4万吨煤，减碳6.24万吨。这个第一单钻开的是山西地热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层冻土。6月份，运城地热家让一股热源串起供暖、大棚、工业蒸汽、农业烘干，同时审批也简化了。以前要交地热开发、矿山治理、生态修复、绿色矿山等4份方案，现在合成一份交，审批周期大幅压缩，第一宗采矿权能落地，靠的就是这套打法。
2: 山西运城呢，出让了首宗地热采矿权，那您觉得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取得采矿权这件事情，我就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这个采矿权、矿业权是咱们整个地热产业走向规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是一方面是我们这个企业能够获得这个资源有一法律的依据，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有序的管理啊，规范的管理，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产业的更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国家也正在组建一个中国矿权评估师协会地热专业委员会，这个组织呢就是说为了全国矿权的评估和出让做一些准备，所以目前这种矿权的正式的法定手续的出让呢在全国还是不多的，山西来说应该是开启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所以这项接下来这些工作是很有示范意义的。
2: 那么山西的能源科技创新9条路径里呢，把地热和风光氢能一起列为了新能源技术开发的重点，您觉得地热为什么能和这些主力军站在同一个方阵里？
3: 因为像风电、光伏发电事实上比例非常大，但是它有个不稳定，但像咱们地热呢，因为它是来自地下的能源，它是稳定可靠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地区清洁供暖的需求，这个地热作为一个稳定的热源，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它都能够提供稳定的能源输出。在整个新能源体系中，风光解决发得出电，地热解决稳定供热得上热，所以它和风光、氢能并列进入重点技术清单，共同构建更安全、更韧性的区域新型能源体系。
2: 其实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角色定位是不同的。
3: 对对对。
1: 山西地热家底儿到底有多厚？浅层地热可供暖制冷面积6.7亿平方米，排在全国前列。中深层已圈定57处地热田。每年可采热量折合1.35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的7.25%。也就是说，全国每14吨地热标准煤里，就有1吨埋在山西地下。山西想让地热做的事儿，概括起来就3个字：规模化。今年4月出台的地热供暖行动方案，把规模化拆解成了3个时间节点：2026年2000万平方米打基础，2028年。5000万平方米扩覆盖，2030年1亿平方米见成效，服务100万户家庭，每年替代58万吨标准煤，减碳138.4万吨，目标直指全国第一梯队。
2: 到2030年的时候，实现1亿平方米的地热供暖啊，来服务100万户家庭。您觉得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啊，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发力呢？
3: 1亿平方米的供暖目标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目标。资源禀赋来说，山西是地热资源是比较好的，像太原、像运城啊，都有比较好的地热资源可以支撑这个地热供暖。第二个呢，技术要攻克适用于山西本地热储的高效钻井、同层回灌、取热不耗水成套技术，实现可持续开发。第三呢，就是政策，比如矿业权管理、项目审批、价格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进来，把地热项目从示范工程推向规模化复制，这3方面如果条件都具备、都协调的话，我们的1亿平方米的供暖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包括将来的工业应用，包括发电，都有很好发展前途。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充分挖掘我们现有。

0: 的资源，和我们发挥我们中国这个产业链长的这个优势，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完善的地热能产业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从地下资源到资产再到产业的完整转化，拓展全球的市场和全国的市场。希望我们一起呢，能够把这个产业呢做强做大。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0: 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

0: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